0: 8 98 5 8 5 8。
1: 看一下空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3级。洗车方面，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王华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老师，今天看起来天气非常晴朗啊，但是预报说还是会有雨，来帮我们说说今天的天气变化吧。
2: 好的，首先呢，今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是西升北扩，北京呢是处于高压的内部，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降雨呢和前两天相比呢是明显减弱，只是午后呢在山区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但是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种高压暖气团的影响之下，气温会进一步升高。像昨天观阳台的最高气温呢是34.3度，预计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6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呢是40%-50%，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6-27度，最大湿度呢在90%左右。因为这两天呢就是最高气温的呢都超过35度，就是白天呢是晴晒高温闷热，夜间呢湿度很大，是高湿闷热，这种天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呢也很容易造成中暑，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尤其是在中午前后高温时段呢建议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主持人，
0: 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因为后天啊就要这个立秋了啊，来帮你说说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走势。
2: 周五7号呢立

0: 记者四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8月4号公布，自然资源部细化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并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到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日，一名男子呢突然感觉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似乎减弱很多，就诊以后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

0: 启用，所以这个它是有这个先例的哈，是国际上之前考虑过用的这种标识的灯的颜色。
1: 嗯，所以也经历了一定的这个发展变化。
0: 对，对
1: 现在呢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咱们所谓的小蓝灯被禁的这么一个讨论当中。
2: 对，这个禁用小蓝灯，除了不符合刚才说的国家标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考量啊？比如说安全方面的
0: 是稍微有一些问题哈。比方说您刚才说的晚上的时候，这个蓝灯它的光谱特征造成的，它比较刺眼。就为什么警灯啊，一些警示用灯，它会选那个蓝黄色，它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夜间的时候比较刺眼。第二个的话，就还是跟刚才有关系，就是如果大老远的去看的话，它容易混淆，跟这个正常旁边执行的这民警的这个车啊，
2: 还真是，
0: 容易混淆。这样的话，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在执行一个什么样的任务。这种因素考虑哈。
2: 对，现在咱们在网上看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评论区啊，网友的评论，我看也有这么两种倾向，一个是觉得禁用是应该的啊，提出在路上啊遇到过很多很晃眼的这种小蓝灯，但也有车主提出自己担心，认为如果没有提示灯。这个没有办法区分这车辆是不是开启了这个智能驾驶，它这个目。

0: 您开车在路上是否观察到了某些车辆的车尾、后视镜乃至车顶的蓝色光线？这种外置的灯光就是传说中的智驾小蓝灯。近日小蓝灯被禁用的消息频频登上热搜，这背后暴露了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和智能驾驶汽车共处？本周大家谈交通，我们请到了国家智能网联创新中心的专家，跟您一起聊聊智驾那些事儿。8:17，欢迎继续回到大家谈交通，咱们今天一块聊聊智能科技的发展啊。我是佳佳，
1: 我希望未来的智能驾驶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话题，我是郭伟。
0: 大家有很多这个脑洞想象和讨论啊，今天咱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国家智能网联创新中心国汽北京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浩宇，咱们一块讨论一下这个小蓝灯。

0: 时间可以尽量少用
1: 啊。
2: 对，
0: 车企呢，如果这个国家要求他们去整改，车企会帮助车主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召回啊，或者去 4S 店做整改啊，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啊，不用大家亲自亲手去弄。
1: 也就是说，咱们减少使用，减少对这个人工驾驶的司机的干扰，
0: 对，
1: 就算是一种支持了。
2: 你看，从这工信部提出这事儿啊，小蓝灯被全面叫停，那是7月27号的事，到今天8月5号，这才10来天的时间，是吧？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过程。
1: 现在也是一种讨论啊。
2: 那对于车主来讲呢，最近啊，就自己先自觉的先少用一下，
1: 对
2: 吧？
1: 咱先等等哈。你看，点点滴滴的回忆说，明年就打算换支架了，那必须得有提示啊，没有提示不行啊。也希望了解了解，未来我买车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要决定一下，你到底这个功能要不要有啊？
2: 这个我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还是要先看看车企会有什么动作。你比如咱们刚才说啊，这已经购买的这车主应该怎么办？那么对于车企来说，新车不能再装这种小蓝灯了啊，那他们有哪些合规的调整的路径呢？
0: 这个其实不用这个颜色的灯其实就能解决了，比方用呼吸灯啊，刚才有些、
1: 有人说到呼吸灯、
0: 有呼吸灯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形状的灯啊，或者是特殊位置的灯呢，都可以去解决。
1: 啥耳朵？
0: 对，这个
1: 耳朵立起来，我支架，
2: 对吧？智能嘛，
1: 有点那个智能科大耳朵忽闪，大长线天线立起来，咱也是一种提醒。
0: 对，而且大部分车企现在的这种灯啊，都是 LED 的
1: 啊。
0: LED 的话呢，它可以通过系统更新啊，去更改颜色，或者是更新这个颜色，亮或者不亮，或亮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啊。
1: 你看未授权户说，确实是可以考虑呼吸灯，这样颜色不重要。用它特定的频率去呼吸闪烁，也能起到提示的效果。另外，有些朋友这个
2: 呼吸是不是和驾驶员的这个心率也怎么挂上钩？是不是？
1: 但你叹口气，那个车也
0: 不过这块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它不要跟那个转向灯的这个频次
2: 还真是
0: 冲突。那个是
2: 这又是
0: 个
2: 问题。

0: 五颜六色，你还得学习哪个颜色对应哪种语言，会不会？
1: 这个我觉得最好统一，
0: 不然
1: 让我们未来之后最好统一，
0: 太乱了，不然干脆打中文算了，真的。

0: 是吧？咱们作为普通驾驶员，
1: 对，
0: 该怎么跟这些自驾车相处？
1: 躲还是怎么地？
0: 在您啊、在这个刘经理您的这个工作范围里，工作研究范围里，您和您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或者说这是不是你们研究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
2: 这个我们之前哈、做一些智能驾驶测试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小心我们自己的车的行为
1: 啊，
2: 我们特别怕给正常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带来麻烦、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作为普通驾驶员哈，无论是能不能看到这些自驾车，能不能识别出来，我们就正常的行驶，按照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我觉得这个就行了。
1: 嗯，
2: 对，剩下的就交给法律，交给交警就完了、
1: 啊，
2: 对吧？然后那个
1: 咱该怎么开怎么开，
2: 哎，该怎么开怎么开。
0: 对对对，
2: 这个只要是一个智能驾驶车哈，
1: 嗯，
2: 或者是驾驶辅助车，它有自己的安全的规则和系统限制，
1: 嗯、
2: 而且现在的算法都偏保守，
1: 嗯，
2: 它该让都会让、
1: 嗯，
2: 它觉得这个风险过大的事情它都不会去做，
1: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
0: 不像佳佳一样，老想帮你们测试测试，是吧？
1: 加个三儿，可能反应。
2: 对，我们就正常驾驶就可以了
1: 啊。他、其实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刚才刘总也说到了一个区别责任。
2: 嗯，
1: 那你智能驾驶开了以后，证明车机已经这个被智能驾驶接管。
0: 嗯，
1: 那作为司机，他也是一种保证。我也知道我开了这个、
0: 嗯，
1: 那未来接下来这个责任可能它属于车辆的自动驾驶。
0: 嗯，嗯是这个和人和人之间它不一样，因为道路行车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场合，这么一个场景，是不是？
1: 啊、
0: 你人你有自己这个性格是吧？但是你人机一结合之后，你是I人和E人，你好不好聊天，好不好接触，好不好这个跟他这个套词没那么重要了。咱们安全到达目的地。是第一目的
1: 啊，
0: 是不是？当然也有网友提出来啊，比如咱们用分级管理的这种思路，
1: 你看是
0: 因为这个智能驾驶，咱们分 L 二级、L 三级，还是往后的发展，对吧 ？L 二级禁用 ，L 三级及以上可以保留。那么刘经理，您觉得这个方案合理吗？未来这像类似于小蓝灯，这会不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到我们这些自驾车上呢？
2: 网友这个分级思路还是非常合理的哈，因为当时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这个分级思路的时候，就是这么提的哈。当时确实也没有为 L2 这种功能去设计一个这个状态灯，所以它确实是为 L3 及其以上去设计的。
1: 嗯，
2: 我非常相信未来的小蓝灯会以一种方式回归，
1: 那、
2: 可能没有那么刺眼了，变得更加柔和，
1: 更柔和。
2: 哎，对、我们可能要期待一下那个 GB 四七八五的修订、
1: 这是 GB 四七八五这个政策的相关的修订。
2: 对，
1: 专属味道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装灯提醒其他车辆开了辅助驾驶。
2: 嗯，
1: 是提

0: 车怎么没这么多事儿呢？这可能是一个老司机的一个迷思，是不是？
1: 因为现在功能越多吧，它可能带来的这个可能的隐患啊、纠纷啊，
0: 因为原来
1: 更多。
0: 他这意思就是原来你说这个车开车出事儿，
1: 嗯，
0: 可能驾驶员占主要责任，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再智能驾驶员他也应该是第一责任，
1: 嗯，
0: 驾驶技术不能被智驾这个智能化所代替
1: 啊，
0: 这是他的一个
1: 说，你可以选择让他接管，也可以选择不让他接管。 K 也说现在灯光其实可以关闭啊，嗯，来路上的情况小爱警官是不是还有提示？你好小爱。
2: 哎，好的，先看一下南四环，现在是在南大红门桥区，刘湘桥区这一线，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是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车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
1: 嗯，
2: 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还要多加留意。其实今天早间呢，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事故对道路通行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呢，现在在南二环的东段，以玉亭桥区这是一个节点，东西双方向都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那实际上造成这个出现有拥堵的这个原因呢，是在玉亭桥西侧，也就是在这个永定门桥东侧的东向西方向，刚才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挪到最外侧，现在我们看到事故车辆都已经是移开了，所以交通呢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玉亭桥区的盘桥车辆通行缓慢，所以导致了双方向都出现车行稍缓的情况，这一路段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今天东二环南段还有东南三环的外环方向，包括东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特别在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就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所以对整个今天东四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有影响。那目前呢，在西大望路一线呢，是在光辉桥下南向北车稍多，其他路段交通路况还都是不错的，您可以适当的来选择。另外在西北部地区呢，就是提示大家在北四环的海淀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到了早高峰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进入到暑期之后呢，现在早高峰整体这个交通情况就处于一个轻度拥堵这样一个情况。到了八月中下旬，整体路面流量会逐渐的上升，也希望大家及时调整出行心态。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南四环大红门桥东向西方向这主路内侧车道应该是占用了两条车道，对于后方车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哈，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嗯，还有点时间啊，咱们也请这个刘总先休息休息 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今天在一路畅通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儿短袖。
1: 嗯。
0: 哎，短袖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
1: 对，或者回复四个字母 polo，
0: 就回复短袖吧。
1: polo，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里面回复就可以了。
0: 七月美妆盛典重磅来袭，八月十号啊，周四早场7:30，晚场的17:30，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 Mr. Q 小强空降杭州保税仓，带您。

0: 休闲装，但有的时候你上班吧还得有个领子，
1: 哎，得
0: 参加个什么活动啊什么之类的，还得有领子，那又不想太累，不想穿得太难受，这 polo 衫也是可以的啊。北京交通广播回复 polo 或者短袖，
1: 而且对这个 polo 衫搭什么都行，
0: 对，
1: 你说搭一个运动裤运动鞋也可以，没问题，你搭一西裤皮鞋
0: 也没问题，穿个小白鞋现在可方便了，
1: 对，什么见客户啊，开个会啊，汇报工作呀，拿得出手，哎，有样啊！
0: 啊，
1: 有包括什么居家、遛弯、散步、逛街都没问题、啊，
0: 想干嘛就都可以穿。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了啊！
1: 来，进入半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大家谈交通。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好，8:33，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马家铺东路南向北西乐园路口南侧，蒲黄榆路南向北普方桥路口，北湖渠路北向南新店路路口，金密路南向北天尾二街路口，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南四环大红门东桥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事故是占用了两条行车道，是两辆小轿车，两辆还是三辆小轿车和一辆大轿子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对于后方车辆有一定影响。南二环永定门桥东侧东向西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外侧车道。路况新专线6528-9999。
5: 应急云课堂。

0: 郭浩宇，再次欢迎刘总。
1: 哎，大家好。
0: 哎，刘总，除了这个小蓝灯啊，咱们现在路面上看到的这些跑着的这些智能驾驶车是越来越多啊，还有哪些区别于普通车辆的外部标志或者特征？哎，其他城市啊，不包括不局限于咱们这个国内啊啊，或者这国家已经有哪些实际可行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比如说从外观啊和其他一些标准来看出来，哎，我这是一智驾车呢？
2: 嗯。
1: 目前路上跑的一些智能驾驶车辆哈，从外观上其实不太容易区分，但是仍然有一些小细节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第一个就是稍微高阶一些的驾驶辅助功能呢，很多时候它会在脑袋上顶一个很大的激光雷达，哎，大家一看，哎，就能看到。其他的那个，比方说这种像车前面的这种鱼眼摄像头啊，各种摄像头啊，包括这个壁柱上的一些摄像头啊，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也能看到这种摄像头。一般来说配备激光雷达或摄像头的这些车呢，都会配备有这种高阶的驾驶辅助功能。但是呢，这些大家不仔细看啊，如果这个行驶过程中不太容易看到，
0: 不是很明显。
1: 还有就是刚才网友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文字啊，有些车还会在地面上投影啊，这个当然晚上的时候
2: 投影可以。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它这个驾驶行为习惯还是稍微不太一样的。比方说这个他换道的时候一定会打灯的。这个反正
2: 智能驾驶换道
1: 一定打灯的，而且
2: 咱们也得打灯啊。
1: 那驾驶行为的时候呢，他也不会特别的急加速、急减速啊。从这些也能够察觉出来，他好像不那么一样。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说这个其他国家或城市已经实现的例子哈。就针对小蓝灯来说。

0: 照啊，它更多的是去标识这个状态，它能干嘛呢哈？第一个，如果我们以后啊真的上了一些 L3L4 的功能，比方说我们这个小蓝灯又回来了，那它具体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第一个，刚才我说它是一个系统状态位的一个展示，那首先在责任判定上，我们就希望区分是车机的问题还是车主驾驶员的问题，所以它首先是一个给交警来说是一个判别责任的很大的一个依据，确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所有开了这种状态位的这种智能驾驶系统哈，它会触发一个数据记录的这么一个要求啊。我们国家在也有这种 GB 的标准，要求智能驾驶功能或驾驶辅助功能开启的时候，它需要记录一些必备的数据，也是用来后面做事故分析确权用的啊。所以它可以用来帮助事故的数据的溯源。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反倒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这种提示的功能了，这我当前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对吧？我现在这个系统，如果大家对这个系统预期是比较稳定的话，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它相处，我觉得大家可以是更能更好的去跟这个智驾系统和人驾系统这么一个生态环境里面去相处哈。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比方说武汉啊、北京的这个经开区，也有一些高阶的智能驾驶示范的一些区域哈。他们的这个标识就不光是小蓝灯了，它有明确的文字、明确的这个车牌啊、明确的一些广告，这个还有一些监督电话什么的，对吧？那么他们在判别事故或者是确权的时候啊，是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很多时候，这个价值在于他要明明确确告诉对方这个责任是归属谁的啊。我觉得这是他最重要的价值。
1: 对，但是我确实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实际的这个智能驾驶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车辆其实是可以手动开关的。最爱听广播说理想可以还有
0: 这个
1: 2966说刚刚买的车带激光雷达小蓝灯，可以自由选择开启或关闭。然后小鹏也有朋友说是可以关闭的。

0: 尾二街路口以上路段也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8: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早上好，大家谈交通，我是郭伟。
0: 大家有没有什么期待的未来智能驾驶的功能？有什么想法？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2: 胡同里又出了件哭笑不得的新鲜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到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爸爸思想保守啊，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0: 怎么回事呢？听起来像个小品啊，其实这是开心麻花和北京交通广播联手打造的角马计划合家欢经典喜剧蓄势待发2.0，现在全新升级，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和密云站的演出。顺义呢比较近，9月4号、5号就在顺义大剧场。现在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已经有早鸟票已经上线了。这次呢，杨洋扮演老爸，我呢扮演妹妹若雪，小强呢扮演比杨洋扮演的老爸在年龄大一轮的高龄准女婿。我们将会跟开心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2: 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开票在即，敬请期待。
0: 可以关注一下顺义场，最先开票的顺义场。今天我们的大家谈交通，希望未来的智能驾驶是这样的，大家可以通过听 TFM 和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2: 今天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来到大家谈交通节目的嘉宾，他是来自国家智能网联创新中心国汽北京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浩宇，欢迎刘总。
3: 哎，大家好。
2: 这聊到这儿，我其实突然间我想跳上来聊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呀，就给智驾车辆设置这个外部标志，咱甭管灯光、天线还是小耳朵什么的啊，这件事儿本身有没有必要？就会不会像那个，比如说实习啊，那个妈妈 in car baby in car 是吧？哎，有人说这有可能是一个行走的广告牌，也有人说这是

0: 是
1: 那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则？
2: 对，就是我觉得会以参考之前美国啊，或者是这个欧洲的一些这种之前提到的一些意见哈，包括我们之前修订 L 三功能的时候的，当时考虑过小南灯的一些意见，应该都会重新考虑进去的啊。大家关心的，比方说颜色啊、亮度、安装位置。这肯定会在新的标准里面要求的哈，特别是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安装位置也是有要求的哈，你不能就比方说这个一定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或者是固定标准的位置，就安装是多大多亮啊，这些都会要求哈。试用车型等级呢，也会要求，而且。

0: 对行业和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啊？最好举点例子。对，
1: 是，跟这个智能驾驶或驾驶辅助功能最近一两年推出的标准，无论是这个国标还是这个 GBT 标准，都挺多的。除了4785之外哈，像那个最近最重磅的一个 GB 标准就是 GB47955，这个是针对于高阶驾驶辅助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一个重量的一标准。

0: 法规就得跟上，
1: 也得跟上
0: 啊。
1: 嗯，这些标准包括道交法的修订，会为未来我们实现这个全民的高阶的智能驾驶功能铺平道路。我觉得法律法规是我们这个需要保障我们权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0: 嗯，你看有一个这个 Rachel 说，有些车辆现在智驾已经带学习功能大模型，时间久了呢，它就会学习驾驶员的个性习惯。你是肉或急躁，它跟你一样。
2: 哦，
0: 你不能说他
2: 什么人玩什么物是吧？你有的时候你看遛狗，我们小区你看，哎，这狗一看它主人，哎呦，差不多，对吧？就这意思啊。
0: 智驾以后也跟你越来越像
2: 啊。行啊，那今天咱们大家谈交通，也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说一下我希望未来的智能驾驶是这样的。
0: 嗯，
2: 各位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接下来。

0: 是父子俩却把千里山河当成了孩子的课堂。
1: 一场源于随口承诺的远行，靠着坚持圆满收官。漫长路途里有疲惫退缩，也有并肩前行的温暖。车轮丈量大地，风雨磨砺少年。
0: 好像这个承诺呢，就是孩子说爸爸就承诺孩子说我要带你骑行去拉萨，然后就真的说到做到。骑行不只是奔赴远方啊，也是双向成长，带孩子感受世界，山河辽阔，永远值得出发。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7点都是奇妙之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你别说这个啊，我觉得可以拍成电影。
0: 对，
1: 对吧？
0: 他们有短视频，有短视频，就是爸爸的一句话。
1: 嗯，
0: 一开始是个玩笑，但是呢，没想到就是最后想了想，在儿子面前我不能够随便许诺。
1: 嗯，
0: 所以就带着孩子。12岁的儿子沿着318国道46天，在暑期骑到了西藏。
1: 说到电影，你看最近有《棒少年》
0: 《
1: 雄狮少年》《摔跤吧爸爸》，你看这又有少年又有爸爸，对吧？百花奖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啊，展片这个单元啊，以及主视觉现在已经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最近我知道，今天开车从二环过来，已经看到到齐了啊。
0: 嗯，
1: 作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核心板块之一，华语青年影展涵盖影脉勾陈、影帆出洋、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三大单元，将于8月7号到14号共计展映近30部影片，包括影片《热烈》《棒》。

0: 二级组合辅助驾驶功能乘用车渗透率已经达到 70.5% 了。
1: 嗯。
0: 领航辅助驾驶 NOA 功能呢渗透率达到 34.2%。咱们刚才有朋友把自己的这个智能驾驶数据发回来、有80%多的。
1: 对。
0: 还有96%的。
1: 真高啊。
0: 对。那真的是太高了。虽然很多报道都已经提过啊这个智能驾驶的级别分区区分啊、但还是想请咱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国家智能网联创新中心国汽北京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浩宇来简单的给科普一下现在智能驾驶分类以及各自对应的功能区别，你给我们说说。
2: 好嘞，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功能渗透率哈。功能渗透率指的是说新车的时候装配这个 L1 或 L2 级别以上功能的车辆的比例。当然可能我们网友刚才报的是80%-90%啊，这个东西是说它在驾驶一段路上，比方说100公里里面有多少公里的路是由这个 L2 功能执行的啊，所以是那个是道路渗透率哈。我们在提到功能渗透率的时候，确实这个厂家会在这个出厂说明的时候会说明这个功能属于 L 级。那目前来看，我们国家是分成了五级。从 L1 到 L5， 当然 L0 当然也算一个级别哈，就是啥也没有啊。对 ，L1 这个功能呢，是说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这辆车具备单向的操控的能力，自动的驾驶能力，或者刹车油门啊这种纵向的控制，或者是给你车道保持，但是不控制速度啊，这是或纵向或横向的功能，只要有一项啊就会变成了 L1 的功能。那如果是纵向横向也有啊，能够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横纵向控制，包括换道，我们认为是一个 R2 的功能。截止到这个阶段呢，所有的这个责任还在驾驶员。这时候呢，驾驶员呢虽然可以短暂的从这个驾驶任务里面解放出来，但是呢手脚眼还都是时时刻刻准备的啊。这是到这个阶段哈。
0: 现在咱们路面上见到的那些智能驾驶基本上都达到这个了吧？
2: 基本上是 L2 或者说有个叫法叫 L2 加，就是无限的趋近于 L3。
1: L2+999999，
2: 哎，对，
0: 有这种说法了现在。
2: 对。现在呢是去年也其实有一些 L3 的功能，也其实也上路了哈。L3 的功能是说，当然它你看它的这个公告声明里面哈，会说在特定的一个情况下，在某些路段，某些时速下面是

VR 模型呢，比方说它会把这种汽车看到的所有的视频，对吧？他听到的驾驶员的话，这 language 嘛，在 action 是说这个我对车辆的一些油门的、刹车的、转向的控制，这叫 action。把这三个输入输出呢，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模型啊，这跟现在我们这个说的这些这种大模型，其实。

0: 这个、比如说应用到其中，你就会觉得非常方便，
1: 太值得期待了。
0: 来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好了，现在路况好多了哈。目前事故路段东二环南向北的光明桥，东三环南向北国贸桥北侧，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京通快速东向西四惠桥西侧，兴义路西向东团桂路路口，京港澳高速进城垡东桥。以上路段还是有事故的。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9:2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的。

0: 随着电池的发展呢，以后也没有混动了。那智驾的技术提高和普及，就是万车互联。未来呢，一定是减少拥堵、违章，还有事故，提高舒适度，达到这样的终极效果。
1: 嗯，这听着也离咱们挺远的，但是总觉得这几年这个发展的很快，以前觉得不太可能的事儿，可能过个一年半载的，它都会变成现实，
0: 嗯，
1: 对吧？这尤其是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从这个小蓝灯被禁说起的，对吧？这件事儿好像恰恰是咱们也能从一个角度，它是咱们中国智能驾驶发展的一个缩影，
0: 嗯，
1: 你看前些年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加引号的野蛮生长，慢慢的走向精细化治理，这几年对吧？那么今年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有可能是2026年是什么呀？是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元年，法律法规啊也会出台的很多。那么咱们也问问这个刘总啊，您觉得这个小蓝灯啊，这盏灯的这个故事？

0: 路哈，就是技术创新永远是领先于法律法规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倒是对这种小蓝灯的情况没必要是过度的去恐慌或者是这个怎么着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目前呢，智能驾驶发展之路还有哪些问题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其实刚今年说哈，这个L3已经上路了，其实 L4已经不远了。那 L4 如何去怎么去证明，因为刚才我提到了 L4 是可以实现它声称的这个运行范围内的全自动驾驶的。

0: 刘总，
1: 是
0: 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有脑子在开车这个事儿上。
1: 是，我觉得这个相处这件事情是要这个还是回归到自己，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无论是智驾也好，还是人驾也好，都是要符合这个道交法的，
2: 对，
1: 哎，所以智能驾驶功能呢，设计的本来是原来现在可能越来越保守啊，嫌它慢啊，嫌它这个加塞是吧，或者不会超车啊等等，它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那我功能越来越齐范之后啊，它会越来越像正常人去驾驶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去正常的去看待智驾功能，看待小蓝灯就可以了。

0: 最高气温可达到36摄氏度左右，请注意防范。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雪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效的，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鸟鸣，
1: 嗯，
0: 还有这些一些动物的叫声，
1: 嗯，
0: 包括我们人的发声，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不论是鸟啊，还是一些哺乳动物啊，都是靠我们知道靠声带震动发出声音。但是昆虫呢，其实它的发音通常就是摩擦音，
1: 摩擦音，
0: 摩擦音，嗯，对，都是靠摩擦身体的某一部位，
1: 嗯，
0: 来发出这种非常明亮的声音的。所以好多人说，哎，这昆虫它是怎么叫的？其实并不准确哈，
1: 嗯，
0: 因为它不能说是叫，
1: 嗯，
0: 只能说，哎，这声怎么擦出来的呀？
1: 是这个意思，
0: 没错，没错，是这意思，
1: 嗯。
0: 所以尤其夏天，咱们最为就是平常的背景音就是咱们的蝉鸣，
1: 那肯定是。
0: 现在这个季节，咱们窗外都能听见这个非常有点吵闹的这个蝉的鸣叫哈。
1: 嗯，北京的夏天，其实大家马上就想到了蝉鸣。
0: 就咱们北京这个蝉，其实大家可以如果就是用心观察的话啊，其实用心听的话，发现它这个是一波接一波的轮番登场的。
1: 嗯，
0: 每一个时期这个出场的蝉叫的声音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不知道吴老有没有这种体验哈。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比如郊区哈，
0: 嗯，
1: 蝉可能它鸣叫的声音更响传的是这个更远，
0: 对，
1: 然后就能听出它们的一些这种不同的特色。我老觉得这个城里的这个蝉跟郊区的蝉叫的声不一样，我是这么感觉的，啊，
0: 有点偏单调是吧，
1: 是吧，嗯，
0: 对，咱们城市蝉的种类相对没有郊区那么丰富嘛，
1: 嗯，
0: 会要少一些。
1: 刚才你说了这个蝉这个鸣叫也是一波接一波的，还是不一样的， 对吧，
0: 不一样的。
1: 那比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伏天了，
0: 伏天了，
1: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蝉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蝉鸣呢？
0: 其实你说的伏天哈，咱们就想北京管一种蝉的俗名儿，就叫伏天儿。
1: 嗯，
0: 可能这声音大家都听过哈，
1: 嗯，
0: 就是类似于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
1: 嗯，
0: 这种声音。哎，这种蝉呢，它的名大名叫蒙古寒蝉。
1: 蒙古寒蝉，
0: 寒蝉，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伏天季节，哎，出来活动的，
1: 嗯，
0: 一直到咱们这个八月份，
1: 嗯，
0: 还都是比较这旺盛期的。
1: 现在主场是蒙古寒蝉，
0: 蒙古寒蝉在它主场。那，此外就是咱们这现在听起来特别吵闹的一种声音特别大的，叫黑炸蝉。
1: 嗯，
0: 它就是炸，
1: 啊，对对对，
0: 最响的就是它了。
1: 对，
0: 对，它个头大，这嗓门也很粗犷啊，
1: 嗯，
0: 没有什么这种起伏变化，就是它。然后咱们如果到往郊区走的话，这城市也少一些。郊区走的话，会听到一种声音更为就是这个此起彼伏变化的，更，
1: 嗯，
0: 悠扬的。
1: 嗯，
0: 然后它的声音是这个 wing wing wing wing 哇。没有没有印象，
1: 哎，我好像在郊区听的更多是这个。
0: 没错没错，这种蝉郊区会比较多。对，它的名字叫鸣鸣蝉。
1: 鸣鸣蝉。
0: 鸣蝉。
1: 嗯，
0: 郊区一般来讲是它的主场。
1: 嗯，为什么呢？嗯，
0: 因为它这个郊区的这些它喜欢栖息树木啊，或者城市进程啊，还有它原生栖息树木会比较少一些。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类就没有在郊区那么丰富。
1: 嗯，刚才常博士你说了啊，就是蝉鸣也是一波接一波的，嗯，对吧？
0: 一波，没错。
1: 我想按照时间顺序一波一波此起彼伏的。
0: 是的。
1: 但是通过我们介绍，我们感觉到是这是不同。主场啊，都是在这个伏天，有的在郊区，有的在城市，不一样。
0: 是它主场是一个问题，然后它登场时间，它也是一个关键点。
1: 其实也有交汇的这段时间是吧？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退场的蝉，
1: 嗯，
0: 也有，就是咱们夏天最早出现的这个俗称叫小热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1: 小热热，
0: 对，
1: 挺可爱的名字，
0: 对，名字，
1: 啊，
0: 个头特别小，叫惠姑，个头很小，是这个北京这个几种常见蝉里算是比较小的了。
1: 嗯，
0: 然后它的声音也小，就是吃吃吃吃吃
1: 啊，哦，这样的，
0: 这样叫声的。这个刚入夏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退场了，
1: 唱完了，
0: 唱完了，离场了
1: 啊，离场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已经把舞台交给这个鸣鸣蝉呀，蒙古寒蝉呀，这黑炸蝉了，
1: 黑炸蝉了，
0: 给他们了。
1: 这个三种蝉之间，他们还会有一个时间的分布吗？
0: 嗯，不会那么清晰的分布了，会比较就是没有太准确的分界线，
1: 嗯，
0: 对，一般上这个到了入秋，
1: 嗯，
0: 可能还有的像这个黑炸蝉，
1: 嗯，
0: 像好多蝉就可能一入秋天就已经这个消亡了，
1: 那么就是划分地盘了呗，
0: 划分地盘了
1: 是吧，
0: 没错。
1: 那比如说像黑炸蝉容易出现在什么地方，刚才你说了鸣鸣蝉是在郊区，就是还是跟它的树种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它们栖息的这个主要的地方也不一样，对吗？
0: 是的，像鸣鸣蝉一些桃树啊，嗯，杏树啊，这些上呢会有它一些分布。
1: 桃树和杏树，
0: 对，像这些，嗯，咱们像布道树肯定不会种桃树和杏树，对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杨柳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些郊区这种果树多，
1: 嗯，
0: 所以能听到鸣鸣蝉会比城市里要多一些，嗯，
1: 城市里呢就像黑炸蝉了，
0: 黑炸蝉，
1: 嗯，
0: 然后这个蒙古寒蝉伏天，
1: 蒙古寒蝉，
0: 对，
1: 蒙古寒蝉好像应该是我觉得像柳树上面更多一点，
0: 哎，是的，在柳树上能够这个寻声就能找到它。
1: 这是说到这个蝉，
0: 还有一些像咱们这个最为代表性的文化昆虫，在我们昆虫上讲叫直翅目昆虫，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蝈蝈、蟋蟀这些东西，
1: 嗯，
0: 那尤其是 蟋蟀，我们这这个好多一种蟋蟀叫这个米卡豆蟋，
1: 米卡豆
0: 蟋也叫中华豆蟋，你就是咱们最常说的、最常用来斗蛐蛐的那种蟋蟀。
1: 嗯，
0: 因为咱们好多人觉得，哎，蛐蛐是不是所有蟋蟀都叫蛐蛐啊？
1: 嗯，
0: 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这个米卡豆蟋才是严格意义上被称为蛐蛐的这种蟋蟀。
1: 嗯、
0: 这个斗蛐蛐，咱们国家可是源远流长哈。
1: 嗯，
0: 从唐朝开始就已经这个发展起来了。这种蟋蟀呢，它除了能斗之外，它的叫声也是比较这个优美，

0: 我们基本上太嘈杂了哈，也听不到蛐蛐的这个歌唱哈，所以好多人把蛐蛐叫声叫做这个夏夜的小夜曲，
1: 啊、
0: 就是我们老常听那种啾啾啾啾，
1: 嗯，
0: 那种声音，
1: 嗯，
0: 在西沙比较常见，它就叫这个北京话讲叫油葫芦，它其实写作油葫芦，
1: 嗯，
0: 但是北京话讲就把那个轻声掉了，
1: 嗯、
0: 是这种蟋蟀。
1: 相对于来讲，我还更喜欢听这个油葫芦的声音，
0: 没错，感觉更加那个不那么吵人。
1: 但是给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油葫芦更容易逮一些，蛐蛐好像更难发现。
0: 是，这要不然过去古代这个
1: 蛐蛐值钱呢？
0: 没错，不能那个醋汁那小说，
1: 对，
0: 这县太爷让这个书生去捉嘛，
1: 嗯，
0: 就悬赏嘛，
1: 嗯，
0: 就说明他肯定是捕捉难程度肯定是更难一些嘛。
1: 可能是个蟋蟀更在于就是斗的这种过程，
0: 对，

0: 带昆虫。你吴老师，您去过故宫的话啊，说有没有留不留意有这门叫中司门？包括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一些古代的这个宫廷剧，哪位妃子这个没有给皇上带下皇子，就去中司门底下来这反省一下自己。那为什么选中司呢？就因为这是蝈蝈就中司嘛，它产卵量比较大，所以这以这中司为这个比喻。
1: 哦，
0: 对，所以叫中司门。
1: 所以人们也把它有一这样一个寓意，是吧？
0: 没错，包括咱们这常说的蝈蝈啊，它大名叫优雅蝈中。蝈就蝈蝈的蝈，中就中司的中，优雅就是很优雅的优雅。但是可能好多人就一听明说这蝈蝈，不知道吴老师您怎么觉得优雅吗？您觉得？
1: 我觉得它行走起来那。

0: 因为这种暗河公鹅其实也挺好分的，它的翅啊比较长，能到这个它的肚子的末端。
1: 嗯，
0: 那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优雅国中，它翅非常短，
1: 嗯，
0: 它盖不住它的肚子的很多部分。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多这个同龄小伙伴啊，
1: 嗯，
0: 买了锅以后就很难过，说我这锅怎么是哑巴蝈蝈啊？
2: 不叫唤呀，对，
0: 说怎么他对门那小朋友买了就叫那么响啊？当时印象还挺深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蝈。

0: 是美，我是吴勇，请你带上你美好的回忆，和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动物学博士常凌晓一起去听夏天那些小虫子们的歌唱。
1: 其实咱们一说这个发出声音的昆虫哈，它多讲这个鸣虫哈，但其实好多昆虫都能发音，但是呢，它们却不把它们算作鸣虫范围之内，因为好像我们一说鸣虫就得跟文化挂钩，
2: 是，
1: 就是有这种欣赏的这种目的在里头，但其实有些昆虫，比如说天牛，
2: 天牛，
1: 对，天牛也能发声。
2: 就是小孩拿着玩，对对对，怎么他也能发声，真没太注意过。
1: 对，可能因为大家可能都忽略一点哈，光被他这个帅气的外表吸引了，
2: 对，
1: 就忽略他发声这一点了。其实就有一些，尤其是大热体天牛，当你捉它的时候啊，它会拿着头啊和它前胸部位开始蹭摩擦，就发出滋滋滋滋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声音哈。
1: 对，而且声音其实挺响亮的。
2: 啊，真的吗？
1: 没错，个头越大，发出声音就越响亮。
2: 从来都没注意过。
1: 对，下次吴老师你要逮着天牛，您这也仔细聆听一下哈，
2: 是吧？
1: 对，但是这些声音谈不上这个优美了哈，就是完全就是一种威胁恐吓你，或者是发出像同类发出这种警示的作用了，没有这个让人觉得很赏心悦耳的这种程度了。
2: 但是它毕竟是个夏天的小虫子，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童年回忆的这样的一些小虫子。
1: 没错，其实夏天有些就是我们可能在地面上看不见的，在地下也叫
2: 啊，
1: 对，这种潜伏。

0: 一个楼姑
1: 放到北京来，
0: 放北京，哎，北京楼姑也来的很少，
1: 嗯，
0: 就互相听不懂
1: 啊。
0: 但其实同一种楼姑都叫东方楼姑，所以科学家就分析他们这个音波嘛，
1: 嗯，
0: 音谱嘛，发现哎是有差别的，
1: 所以就说。

0: 平谷一带的山区，
1: 对，
0: 为什么会去那边呢？
1: 因为那地方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甲虫，叫鹿角花金龟。
0: 鹿角花金龟，
1: 对，因为在我看来，可能是北京这些，我们知道花金龟属于金龟子嘛，
0: 对，
1: 可能是北京这些金龟子里啊最独特的
0: 鹿角。
1: 对，一听鹿角就知道，哎，肯定长得不一般
0: 啊，
1: 因为它雄虫头上呢又像那个鹿角一样的凸起分叉的，而且这些鹿角呢跟那个我们自然界中鹿的那个鹿角还真是有相同作用的。雄性间的争斗，互相顶角，
0: 有多大个儿？这个
1: 啊，大概能有大拇指的长度吧。然后像这个，我们去这个野鸭湖一带，
0: 野鸭湖一带就延庆那边，
1: 延庆那边，对，它那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叫唐陵。
0: 唐陵，
1: 唐是螳螂的唐，陵是咱们就草陵，大家都见过，绿色的
0: 啊，对，
1: 每到夏天纱窗上趴着那种。它这种呢，就是它跟草陵是一家家族的，
0: 嗯，
1: 但是之所以加螳螂的螳呢，因为它前足是捕捉足，
0: 嗯，
1: 跟螳螂的前足很像。
0: 啊，
1: 对，你看一个草蛉长了螳螂的前足，
0: 是那个蛉吧？因为我们见到的时候，小朋友们就说这是小蜻蜓。
1: 对对对对，没错，那个蛉。
0: 但是你要说它要有螳螂的那种前捕捉
1: 足，对，
0: 哇，那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在野鸭湖一带，晚上你要点个灯的话，能诱到好多这种小螳蛉。比如说像百花山那块儿，我们
0: 百花山就是房山门头沟这一带，
1: 对，我们会发现这个一种春。对，
0: 串大姐吗？
1: 啊，串大姐，

0: 010-8758-2660 010-8758-2660。
1: 车市热点，
2: 行业动态，
1: 新车资讯，
2: 消费维权，
1: 交管法。

那个在我们把车停在商场的地下车库出去，然后回来打不着车了，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跟宾利那边取得了联系，他们磨磨蹭蹭第二天才来把车取走，等于我那车在那儿待了一个晚上，甚至送到他们那儿的时候还亏电了。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大的问题，车打不着了，然后回去将近修到现在有三个月，然后说是电机还是高压线产生了问题，他们也不知道。然后这个车维修了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配件到家维修大概有三个月。他是这样，然后他是这样，你看他第一个配件，说是驱动控制单元故障，然后第二个是变压器故障。然后到货了换上还是不行，直到第三个配件是高压线跟电机才确定问题所在。主要是我从网上查了，有很多宾利车主都遇到了我们这些情况，都是去网上去投诉啊，去说什么，根本就没有人搭理你。然后甚至他宾利的工作人员直接跟我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问题，没事儿，现在修好了没事儿，就是没事儿啊，但是还有很大的几率会

单，对吧？那我们肯定接受不了呀，我们坚决是要退换车辆，太这个车太离谱了已经。他们只愿意延长2年质保。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维修这段时间期间我们一直要求配备代步车，我记得国家是有要求超过五天的维修是要配备代步车的，他们也说没有，我都有这个记录截屏全部都留下来了，对。

0: 这个它那个更换这些驱动部件啊，我想是因为那次不启动，不启动在地下车库那次，连续换了很多配件，因为它这车呢本身这个如果出现不启动，可能有分很多种原因，但是我根据更换的配件的原因来讲，很可能是低压系统12伏供电没电了，造成它车门打不开或者是上不了电，然后为什么会换那些高压部件呢？可能是低压电池没电，应该通过一个 DC-DC 转换，给它12伏电充电。
1: 对，这
0: 它不是说换一个 DC-DC， 但是 DC-DC 有可能跟那个驱动部件、控制部件它是一体的。而且这个东西它是相互配套的，比如他也提到了，23年生产的车，是吧？23年的车，然后那批那配件呢，可能是有配件的一致性，他换了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现在新的东西跟它的不匹配。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也需要同时更换，大概率可能是这个需要同时更换。

0: 觉得这个车呢可能价值比较高，所以说呢他可能如果说我在路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他要把这个责任进行转嫁。
1: 嗯，
0: 那这个确实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它是属于对消费者有一种不公平的条款。
1: 嗯，
0: 那这种条款呢，我觉得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民法典合同篇的这规定，可以让它作为不属于合同内容的这么一个

0: 什么？因为这里边可能更多的体现一个服务水平问题。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你这出现问题了，可能跟客户之间沟通不畅，没有告知客户他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什么而引起的。
1: 嗯
0: 啊，那么现在我采取什么样的维修方案？那维修之后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对吧？这些可能在 4S 店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没有沟通清楚。
1: 嗯，
0: 那第二一个呢？我们从 4S 店跟客户之间要跟客户签的这个免责协议，就可以看出这个 4S 店是没有任何担当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从你这个协议的角度来讲，它是免除 4S 店的相关责任，来加重当事这个消费者的责任。那这种刚才咱们说了，在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可以把它不作为合同内容。
2: 嗯，
0: 那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其实签这个协议，它可能对这个试车过程，包括维修过程，会有一种谨慎，天生的会有一种谨慎。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签了这个协议了，责任不在我了，我随意了，
1: 反正不是我的车，
0: 反正不是我的车，
1: 走的是你的保险，
0: 对，碰了跟我也没关系，要么走你保险，要么你车主来承担。
1: 嗯，
0: 那这种可能会让这个试车小哥或者维修工人在这个维修过程中没有这种忌惮或者小心的心理。
1: 嗯，我们也看到过之前有案例，比如说法拉利试车，对吧？小哥说，
2: 嗯，
1: 哎，好不容易可以开到这个法拉利了，然后
2: 一脚踩，
1: 对，他偷偷的从修理厂晚上偷偷开出去，
0: 对，
1: 然后发生事故。
2: 你跟我说的好像可能是一个事儿，嗯，对
1: 对对。
0: 那第三一个问题呢，就体现出这个车辆的质量确实是堪忧。
1: 嗯，
0: 为什么？刚才其实主持人在节目之初也说了，那你这么大金额的一个车，甚至我们说十几二十万，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类似这么多问题的一个车。那你刚买一年不到，然后就出现这么多问题，那确实，那它的质量是堪忧的。那其实我们更多反过来，我们看这个。

0: 嗯，
1: 那你虽然说你可能在这里边你承担责任，可能还中间还有一个环节，但是你不应该因为环节的繁琐，
2: 嗯，
1: 而降低你产品真正的一个质量，
2: 嗯、
1: 应当有的质量。
0: 嗯、
1: 你作为一个宾利，你这么多小问题一直迟迟没有解决，这个病灶这个症状拖到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2: 等于两年多的使用过程当中，四五个月都在维修厂。
1: 对、
2: 嗯，
1: 那这是不是你豪华品牌应当有的一个作风？
2: 嗯，然后还有更甚者，然后消费者在投诉过程当中，最后一点是没有办法提供代步车。
0: 嗯，
1: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不管从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还是从我们这个三包规定的角度，因为三包规定它是属于一个规章的范畴，一个法规的范畴，所以说它可能不能上升到法律，但是它在我们国家它是生效的啊，它也是有效的，而且是可以适用的。那三包规定明确规定了，那你超维修超过五天，你要提供代步车的，你或者提供这个必要的交通费用，
2: 嗯
1: 啊。这两个你二选一，那就看你四 S 店主机厂你怎么选。
2: 之前咱们还出现过，比如说他买的是，比如说保时捷品牌，保品牌代步车，可能会从租车公司给您租一个，比如说奥迪 A4 或等等，租一辆代步车给您。如果没有办法有租赁或者是这个公司相应的一些流程约束的话呢，也会给您每天的交通补偿。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从头到尾，无论是从这个技术的解决方面，还是说从这个
2: 服务
0: 方面都不太行。
1: 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一个是它的服务质量问题，另外一个它刚，
0: 白小白说这绝对是问题车。咱也问问唐工，就是说在这个维修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从这个咱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有没有所谓问题车？就这辆车出厂了之后，有一些车它就是你赶上了，就是它什么问题都赶到这一辆车上面。刚才还有人提到之前咱们案例里面说过的一些车啊，也是一大堆的问题就集中在一辆车上面，然后咱们的听众就说那这种就是问题车，问题车应该就是这个品牌方去解决。就咱们专业角度来说，店里面有没有判定说这是一个问题车就是可能各种问题都集中在他身上这种。
3: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维修的过程当中啊，也确实遇到过一些但是量比较小。确实有一些车你赶上了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它属于厂家会发布一些什么技术活动啊，甚至召回。但是有一些可能批量比较小，它是真是那种属于个例。但是问题很集中，这一个车
2: 成数是不是看挺小，是不是翻新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疑虑。
3: 确实，这个作为一个车主，刚才张磊也说了，无论是十几万、二十万的车，可能连续出现这么短时间，连续出现这么多问题，用户都很难接受。
2: 是，
3: 何况
2: 你比如升降标，这个，如果你不碰过的话呢，因为它前面在这个前机盖里边有个机械滑轨结构，
3: 是
2: 不碰不撞或者怎么样的话，它这个机构
3: 是
2: 不会有
3: 受外力，它很难出问题。
2: 是，
3: 而且有些配件它平时故障率比较低，店里边可能没有，确实没有配件。
2: 对，无故雷达报警，雷达跟什么相关的？雷达包括它前保险杠的安装位置啊，包括一些校准啊等等，前保险杠更换过或者怎么怎么样，会不会对雷达的无故报警也有相应的一些关系？包括空调煮水声，对吧？空调煮水声也是跟噪音，是不是也跟前方的压缩机散热系统的循环、水路等等也有关系？所以车主现在怀疑我这车在卖给我之前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因为确实寸了，就这么多的问题都呈现在一辆车上面，这个其实确实是不应该，而且这么成熟的一些大厂，
3: 用户的担心，反正肯定是咱能理解，我估计啊也是，这个修理厂在维修过程中或者更换配件的过程中，更换完之后把这个问题修好，或者当时没有再复现，没有跟用户做一个很好的沟通，造成了用户就认为这个问题到底好没好啊，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下次还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啊？之间的沟通，包括那个，出现一次严重的地下车库抛锚，然后没有及时的上门处理，或者没有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用户也是确实对这个4S店也好，对厂家也好，心存
0: 你一个个看去尝试这些零配件哪个有问题，可是现在好多你电脑读取，然后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其实一目了然，是。

甚至现在有一些，如果是软件层面的问题，远程都知道你的车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对于他这种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修了这么多次，修了这么长时间，最后呢还是告诉你，我要通过一些测试，我才能知道这辆。

0: 因为面对一些新车质保期那车呀，店里边有些时候很难做一些最终的判断，它可能需要厂家的一些技术支持，远程的支持，没准需要跟宾利的主机厂，甚至远在这个生产方的那些国家，跟他们技术支持做一些问询，问询完了之后，按照他们的回复去做维修或者做更换，所以说这里边也存在了一些这个沟通上的时效性啊，或者是说有可能会做成一些误判，换完了以后你把这结果反馈给他，他再给你做一些回复。
1: 那这就没法等了，因为有时候英国他们会放高温假，英国、法国、南法那边呢会放高温假，这会儿正高温呢，我这出现车辆问题了，然后呢四 S 店发个邮件过去问你怎么解决，您修高温假呢，两周之后回来了，然后再来来回回这零件再掉半天，然后高温假那边零件可能还没，这维修时间就长了，所以卡在了现在这个车辆现在已经在四 S

0: 试的去用这辆车，所以也就相当于说这两年多的时间，这辆车也没带给他一个非常安全的安心的一个驾乘体验。
1: 是，
0: 然后红领导头说，四 S 店不会再想说都买宾利了，家里您不可能一辆车吧？那不能这么想哈、啊，就咱们说该有的服务是法律层面的东西、啊。
1: 家里良田万顷，您该给人提供的代步车。该履行的服务义务还是要履行的，
0: 对对，所以其实咱们我觉得下半段也会帮大家来说一说，因为现在确实他需要维权了，维权呢能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可以主张什么，以及咱们说这个可能现在他是混动的，这个有一些他换的这个店那个店的哈，可能跟咱们传统的几大件又有点不太一样，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主张什么，包括他现在应该是已经提出了退换车的要
1: 求，退换车的诉求，
0: 对，到底能不能满足，这个我们在下半段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然后也可以继续互动，互动方式呢，听听 FM 进入到主页有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然后呢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啊，大家可以发表您自己的观点，因为聊天室当中有很多人会跟我们之前的案例做关联，反正我们也不过多的说吧，因为我们不能猜测说这辆车背后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但确实是有蹊跷，而且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解决不了，难免会让人觉得这辆车提供的很多的服务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所谓打引号的猫腻啊。
1: 对，三口说这个跟几年前宾利女车主的事件有点类似啊， BTV 报道过的不是或者是服务无法履行的一些相似点。好，咱们插播一下半天广告，还有1039带货时间，带货时间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来插播广告，播放广告的时候呢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双双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还有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妈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9: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9: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9: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9: 活动详询店内。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1: 好，进入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今天卖表，卖蔻驰小方糖手表。哎，它依然是昨天是皮带啊，今天是表。8月10号的周一早场7点半，晚场5点半，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 Mr. Q 小强将空降杭州保税区，带您直击大牌美妆底价赫莲娜、SK2、海蓝之谜等

0: 七夕到了啊，至少给大家一个选择权嘛，对吧？有一些选择啊，昨天呢是腰带，那今天呢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就是Coach 的这个CSS 系列啊，
1: Cass,
0: 就是可能有人读 Cass 啊、嗯、这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今天只需要是399，而且是

下今天的汽车江湖维权案例，我们来关注宾利车主的车辆遇到的质量问题以及服务问题。其实刚才前半段呢，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捋了一遍哈，车辆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有整个的服务。

0: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角度来讲呢，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也就是说，严重危及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你比如说它安全系统、制动系统它确实失效了，那这种肯定是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或者其他就这个，你比如说电机啊，严重影响我们这个人身安全的这些故障，那可能会作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来处理。那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还要看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1: 这个严重怎么来界定呢？对呀、因为咱们法律条文这么写的，
0: 它是有一个不合理的风险。你比如说，我制动系统完全失效了，虽然说你没有造成我人身以及财产的这种。

0: 那可能是涉及到一个保险公司的合作单位才能有，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像这种情况呢，它这种延保呢，它我们要问清楚，你延保呢是三包有效期还是包修期？
1: 这两个区别是什
0: 么？那三包有效期，我们之前也说过，它主要解决的是否能够退换车的问题，是退换车的期限问题。
2: 提供一些，比如说退换车的一些主张呢？
0: 这个主要就是说，它每次修理所修理的时间。包括修理的项目，修理后是否这个达到了这个修理的效果，然后把这整个的维修过程都要捋出来，都要做这个相应的单据啊，都要捋出来，
2: 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唐工也给点意见哈，因为确实这个可能在电端的一些认定体系里面，或者是在电端的一些评判体系里面，包括咱们说哪一些是可能有严重安全隐患啊等等这些零部件哈，我不知道从这个电端来说是如何考量的，包括咱。

交通费的角度来讲呢，那这个需要必要的一个交通费，就合理必要，合理且必要。你不能说我那个，我现在这个修的是宾利，然后呢，我现在我得租一劳斯，那可能这个就是不合理、非必要的。所以这个还要看我们平时，比如说打车呀，包括这个，这都没问题，都是算我们日常的交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

好不好？各位啊、您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一来我们这视频号，在下王清欢打打招呼。谢谢010，谢谢点赞啊，谢谢罗伟华的点赞。哎，来个片花吧，回来之后就为大家介绍这个景美人少

0: 去比较方便呢？
1: 嗯，其实它这个地理方便，像咱们比如说出行坐高铁或者坐飞机，高崎机场或者厦门北站的高铁站都离集美非常近。
0: 嗯，
1: 那北站就在集美区，那高崎机场过去。哦，一说到这个，马上就要说到我们必体验第一个点，可以第一个大概、
0: 可以
1: 说吗？
0: 就从机场出来就会让你觉得惊艳，是吗？
1: 对，就从机场是这样，从机场出来，我们到集美正好就要体验我们这个海上地铁。
0: 哦，
1: 对，就高崎机场那块有一站，就是距离机场有一点点距离啊，不是说跟机场地铁和机场直接接驳，但是那有一站叫高崎，从高崎坐上地铁，
0: 那时候还在地下，
1: 那时候还在地下，没错，然后往集美方向走，很快就是这个地铁就
0: 开到地上，这不新鲜啊，因为咱这儿轻轨也有
1: 对对，
0: 但是忽然你发现周
1: 大家说这个叫海上列车，但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海上地铁
0: 啊。就是海上的高架桥上面，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你等于你看不见那高架桥嘛，所以你觉得周围

0: 大家别打车了，是吧？
1: 对，还
0: 打车比较常规，
1: 还
0: 这还慢点儿。然后你坐着看的，窗户也大呀，是不是？景色也美。
1: 没坐够，还可以坐回来再坐过去。
0: 是，这位朋友，我不叫在下王清芳，我叫在下王清欢，怎么搜呢？啊，这个不是卖家具的基地啊，就是这个，大家搜我呀，这个视频号，您就搜王就。

0: 嘉宾，看看嘉宾拍的美照。从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听了节目的朋友一定帮我们宣传，集美首先是个美丽的地方，之后再是网络上姐妹的谐音。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路况信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北京医院、同仁医院的周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东交民巷东西双方向，大华路南向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是车行缓慢的。京藏高速。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啊。今天1039会旅行跟大家分享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在厦门，叫做集美。您想看看这个嘉宾拍的美照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一，我那一非常简单，就是一横一横。哎呀，你这心思就到海上去了，天上去了，山上去了，对吧？就都是景色。您要是在傍晚的时候还能看到橘子海，您来回来去坐，就是几张季节票钱。
1: 没错。
0: 当然咱别给人添麻烦啊，别给人添麻烦。枯木说，我去过两次厦门，都在岛上转来着，没去集美。

0: 特别融合的这么一个风格啊。这种风格看上去呢，你又亲切又有点不一样，对吧？啊，然后它还有那个是凤凰树吗？开的那么艳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厦门，尤其很多人说这个是在厦门，在集美大学这边的一个代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图片里橘色的这个凤凰花开，因为说凤凰花开就是在毕业的时节，所以凤凰花开往往都代表了就毕业生的离别。
0: 哦就不是各地都是栀子花
1: 对，这边是凤凰花。
0: 凤凰花啊，对，你看这都有各地特色，一方水土一方人嘛。哎，您回复王一来我们这视频号，现在放的就是这个子玉在集美学村，这拍的应该是校舍的感觉。
1: 对，这是我在远处用长焦拍的，这是他们的，应该是这应该是他们上学的，就像您说
0: 教室，
1: 教室
0: 啊，
1: 对，很漂亮的建筑，还有凤凰花。我当时他们给我讲这个凤凰花开代表离别，就正好是在校园这一块。我觉得咱们每个人都共情了，
0: 对，都有校园的这种离别情绪，而且这时候开的正艳，你去的时候，
1: 对，我其实就是一个月以前去的，
0: 那恰好是要毕业的
1: 时候，毕业季，
0: 对
1: 对对、
0: 啊、谢谢爱生活的点赞啊。不，我们今天说这地儿不在五棵松，不在五棵松啊，在厦门，但是出发了，艾米说好，我周末就要试试这海上列车。

0: 点酒。
1: 是不用说，不是跟没关系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厦门的一个区，就叫集美，
0: 集美
1: 啊，集合的集，美丽的美啊。在这个地方学习一定好，周围环境这么舒适。也有朋友说这个地方这么美，还哪有心？但我觉得这个心情静就能学得好。整个这个学村是不是感觉就特别静？
0: 对，其实刚开始您描述集美区就提到了这个安静舒适的这种感觉，当我们在这边漫步，我们心就会慢慢的静下来，就很真的是很舒适。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在我觉得厦门又经常下雨嘛，你在雨声当中背背书然后看看书，这种感觉也是非常难忘的，我觉得对学习还是有帮助的呢。
1: 对，就是那正好雨，这个子玉说到雨了，大家去这儿旅游之前也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是不是？
0: 对，
1: 它毕竟是在海边，它又最近比如说风啊雨啊什么的，大家都要注意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旅行者到这儿，他其实是融入这种慢时光。
0: 对，你把自己放到这个慢时光当中，
1: 散散步，拍拍照，你也可能拿一本书跟那儿的，
0: 坐在海边或者坐在比如说龙舟池边，龙舟池边他可以坐，可以在那儿看看书。
1: 哦，这是在旅行当中都能让你静下心来的地方，因为旅行有的时候心情老是心潮澎湃的，有时候也有点张力太大，回来觉得，哎呦，也有点累。
0: 在这个地方可以让你找到一种松弛感，我觉得就很放松，而且大家能找到久违的就是学生时代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应该你会想起一段很美好的读书时候的回忆。
1: 哦，这就是集美学村啊，学习的学，村落的村，这是一个学村。谢谢，这个是点赞。慧敏是吧，好慧敏的点赞，还有红的点赞啊，谢谢谢谢。想看视频的朋友回复王一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哎，识别这二维码就可以来到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啊。现在看的就是子玉拍的开的正艳的凤凰树，夹杂着它那个绿叶，真是红花也要绿叶来衬啊，再加上后面的这个黛瓦，哎呀，矮墙真是太舒服，
0: 非常独特的一个风景。
1: 但这只是这个列车的一站集美学村，下面这个地儿会不会是另一站呢？
0: 从集美学村我们就继续漫步，其实来到，
1: 走着就行。
0: 哎，对，这就它非常好逛的这些地方，我都给大家就是用腿已经走着实践过了，我已经腿过一遍了。所以从集美离开，慢慢的漫步离开。

0: 我们能看到的照片是这个，其实这个水面是龙舟池
1: 哦，就是龙舟池。
0: 对，这个是龙舟池。
1: 我们先把照片给大家都展示完啊，都展示完。这个是龙舟池，龙舟池大家能看出这个建筑和它背后的建筑极具这个中西合璧的融合的
0: 特色。
1: 它那个后面建筑的窗户都是长长的，上面带着这个窗框上面都带着这种雕花装饰的啊，然后那个是高楼这种层层叠叠的小窄窗，进驻的亭子呢又是飞檐斗
0: 飞檐翘角，
1: 对，中式的这个亭子，这是龙舟池的这个亭子。然后再看到后面的这个，那这应该是不是就是龙舟池了？
0: 对，这个
1: 宽阔的，
0: 没错，这个就是龙舟池，
1: 带着三拱桥的那个。
0: 就是我这次去没拍到龙舟，就这里边没停着龙舟，
1: 但是上面有大游船，这个是游船还是亭子？
0: 这个不是
1: 这个啊，
0: 这个不是船，这个应该是远处的建筑。
1: 哦，这个是建筑，但在上面你看这个，哦，它是中间有一个。等于说你要是坐游船的话也可以到龙舟池中间那个亭子上去休闲纳凉，
0: 它有点像那种湖心亭。
1: 对，太漂亮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王一来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和我这视频号的名字太符合了。但是就是如果那个人家要生气的话给你搁这儿，
0: 然后就
1: 那就成光绪皇帝了。不会的不会的啊，这个有点像这个湖心亭的这个意思啊，非常安静。远处是凤凰树，是微微起伏的这个丘陵吧，然后上面有房屋建筑什么的啊。这还都是在学村。
0: 对，这个是在集美学村，但从集美学村继续漫步到下一站的话，我们就往这个集美大社这边，可以往集美大社这边走了。
1: 走多长时间？
0: 用我自己的体验是大概走10分钟左右，其实就到了。
1: 哦，10分钟左右，你还是走走拍拍的呗。
0: 对，走走拍拍，只要不走丢，10分钟就能走到。
1: 不走丢。你还发生了这个经历？
0: 我
1: 难得来聊一次完美的，我又问这些。
0: 我们这次没丢。大家好，我这次没丢。
1: 大家好，我知道这次没丢。这个大社，大家真的能看见它有一个牌坊，上面就写着大社两个字。
0: 对，这就咱们图片里就能看到，下面这张图上面写着大社。
1: 大学的大，社会的社。
0: 最早像这个大社这块，大社是不是证明这个在这个村子里，我是第一次去啊，不好意思，我最开始以为这个村子里是有一个戏台，有一个唱戏的地方，所以叫大社。
1: 社戏社火吗？
0: 我以为是这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1: 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着集美看视频，回复着王一识别二维码来到在下王清欢来看看图片，其实是什么样？我们这个节目得间隔一下回来再说，好吗？
0: 行，考考大家。
1: 从美丽的学村啊，北京话叫腿儿啊，有这么10分钟的时间，连走带拍，又来到了一个叫做集美大社的地方。这儿为什么叫大社呢？社会的社，社系的社，对吧？
0: 对。
1: 我们间隔之后，稍后来解答。
2: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照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8: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9: Round one，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0: 鹊桥，
11: 港珠澳大桥。
12: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7大奇迹。
9: Round two，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0: 筋斗云。
11: 复兴号动车组，
12: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9: Round three，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10: 方天画戟，
11: 东风五C。
12: 东风五C 国之重器，全域威

0: 知识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路况信息。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蔡户营南路蔡户营桥南向北的方向是行驶缓慢的，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德胜门

0: 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绑架，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

0: 可以的。今天节目说一个好地方，大家以前只知道这个网络上的流行词啊，号召姐妹们，也知道可能是买家具的时候会想到它啊，但其实它是厦门区一个非常美丽的旅游宝藏目的地，就是厦门的集美区。您这会儿除了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一啊，可以看我看嘉宾看我们嘉宾拍到的美照之外呢，您还可以啊直接回复集美看看嘉宾安排的视频。这个地方出了机场马上就可以坐上海上奔驰的列车，在海面上奔驰的列车，当然其实是桥上，但您看不见呀，您坐在列车里看不见呀，对吧？另外呢，这个还有美丽的集美学村、美丽的打卡目的地、美丽的集美大社，以及啊充满了科技感的咖啡馆，您都可以回复集美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或者是回复王一。也谢谢流年和毛毛的点赞关注，以及 PO 的预约，以及飞花的点赞，谢谢啊。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旅游达人任子玉。
1: 大家好，我是子玉，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对，今天这期节目刚才艾米说了，在视频上说了，说太管用了，填补了我一项空白，因为8月7号到9号正不知道去哪玩呢，正好三天，我要坐坐这海上的列车，看看集美的美丽。美丽没说完呢，刚才说完了集美学村，对吧？
1: 对，
0: 接下来逛到了集美大社。我们还问了大伙儿说，这个子玉说，你看我以为这大社是那儿有一台专门唱大戏的地方，
1: 对，
0: 叫大社，
1: 是个戏台。
0: 对，然后呢枯木说不是这意思，这儿肯定是有大集，所以叫大社。然后那个社，社会的社，火的社嘛，社会的社。然后小桥流水说不是，说这是大家的社区，
1: 这是个社区的社，
0: 哎，社区的社，大家的社区，所以叫大社。那其实这个集美大社从集美学村这一站，你逛完了之后再溜溜达达走个10分钟也就到了。

0: 很多闽南风格的这种老的
1: 老建筑，
0: 老厝，对，老房子，
1: 他们叫厝，对对
0: 对，
1: 对
0: 叫厝，叫有一些老房子，同时在老房子也进行了一些比如说社区活化的这种改造，比如加入了一些这种漂亮的涂鸦，开了一些特色个性的小店。但是我们问起来的时候，往往这个地方都是本地的年轻人或者在

0: 人家宗祠了嘛。
1: 对，这个是在可以说是在集美大社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0: 啊、
1: 这有一个戏台。
0: 啊，真的有个戏台，
1: 真的有一个戏
0: 台，所以你也说对了，
1: 我也算是猜对了。
0: 对，他会有演出吗？还是说现在他只是个戏台？我看这个戏台前面，聚满了人，而这个戏台整个他这个。

0: 就写了一个立牌，咱这立牌一般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司，人家写的是全村空调最凉。
1: 然后我和我当时和两个小伙伴在一起，我们仨毫不犹豫的就进了这家店。
0: 所以说那儿的温度，它毕竟是在厦门。对，温度还是有点高的。
1: 对，这两天我看也反正也是30多度，毕竟是夏天嘛。
0: 毕竟是夏天，对。但是人家有这全村
1: 空调最凉。
0: 那你沙沙面怎么样啊？就空调是去空调凉不凉？首先，
1: 空调还可以。
0: 空调还可以。
1: 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玩的话，可以找到这个全村空调最凉，你们可以自己找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在他们家吃的沙沙面，这是我自己拍的。这是一份经典沙沙面，可以看到有
0: 鱿鱼、
1: 虾。
0: 然后有没找着面，我这好像
1: 面放大点，这儿呢，哥哥
0: 啊，
1: 鱼丸、
0: 啊、
1: 对，这面在
0: 下面。这咖啡色的是什么？方方正正的。
1: 这咖啡色，哎，这咖啡色的是什么？这好像是这好像是五香吧？是不是
0: 五香？什么叫五香啊？豆干？
1: 不是，是用肉做的一种
0: 肉块是吗？
1: 一种熟食，
0: 谢谢，
1: 好像加了豆腐皮儿。
0: 哦，是复合的一个产品。

0: 这儿和去别地儿不会遇到，然后在这一个地儿也不会老遇到类似的店。
1: 对，因为厦门常规来说大家都去那个沙坡尾那个艺术西区哈，我觉得下次你去厦门就不去沙坡尾艺术西区，来这个文创园区看一下，它是老厂房改造那种文创园区，但是、
2: 也是活化了给它，
1: 对，也算是城市活化的一种表现，还是我蛮喜欢的，我觉得在那儿喝杯咖啡很舒适。
2: 哦，就来这个不问东西文创园，
1: 对，逛一逛，
2: 咖啡放松拍照，这绿化特好，它都有卖什么的店呀、
1: 有各种小饰品，然后有什么木雕，有画，什么小扇子，茶具都有。
2: 哦，
1: 当地大学生特喜欢逛这儿，
2: 就没事就来逛逛，没事来逛逛，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新发现
1: 就来逛逛就行。
2: 都是手工艺者自己制作的，
1: 有的是，其实有的也不是，但是它整体的状态就会让你感觉、很舒适，很清新。就刚才您说的那特别好，不雷同。
2: 哦，这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什么呀？它叫的就是这种。独家选品的时候跟我这调性是一致的，
1: 我用心选品，我也很用心了。
2: 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王一啊，来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在下王清欢，这是不问东西的文创园，这个当然就比其他的主线之外就差出去一点，可能你要打个车骑个车，还是打车吧，太热了，骑车打个车专门到那儿去一趟，这能吃饭吗？
1: 能吃饭。
2: 哦，
1: 你能吃饭，
2: 不错。那我们回到主线啊，反正就沿着地铁就又去了另一个地方，
1: 接下来我们就我觉得就看到了集美，也是甚至可以说是厦门的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2: 大家一般都觉得厦门很松弛，
1: 对
2: 吧，
1: 比如鼓浪屿、是吧，是，
2: 结果其实也有很时尚和时代贴得特别近的地方，就机器人咖啡厅，它不是光有机械臂，甚至有这一个像大白一样的真正的机器人，就是
1: 戴一个小领结，
2: 对，张罗着迎客的感觉啊，胖墩墩的，一看就特别敦实可靠，是吧？哎，这个是在哪儿啊？
1: 这个是在厦门的那个软件，应该是在集美的那个软件园区。
2: 哦，
1: 它叫软三，
2: 软三。
1: 是不是第三？一二三的三，应该是第三，就是软件园的第
2: 三
1: 区域。
2: 哦，
1: 对，
2: 这地铁能到。
1: 这个地铁能到。
2: 哦，挺好。
1: 主要是这个地方吧，一般人可能不太会去，我觉得
2: 是人家都上班的地儿啊。
1: 对，但我觉得带孩子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其实这儿是可以参观的，
1: 是可以参观的，就我也是这次发现，我之前以为在

0: 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提出一定想跟大家分享的，它虽然不在集美区，但是它在厦门的岛内，它是在清水宫，大家可以现在拍到从高崎机场在高崎机场降落的飞机从清水宫这个房檐上面划过，这个飞机特别的大，人和飞机还能拍到一个合影，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照片。
1: 清水宫在
0: 清水宫在岛内，就不在集美区。
1: 哦，不在集美区，
0: 对对，
1: 但拍的是集美这边的景色。
0: 嗯，其实拍的也不是集美这边的景色。

0: 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5: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7: 中国长城博物馆。
6: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5: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2:0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
2: 美食最抚人心，
1: 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新源里西店那边、
1: 哦、
0: 也是非常火、
1: 哦哦、
0: 啊，非常好像爱吃泰餐的几乎没有
2: 没
1: 有不打卡过的
0: 啊。我第一次吃这个热就是不叫湿牛河，就是在那边吃的
1: 哦。
0: 哎，对，这四家是连续十年上榜餐厅。于是我就想，咱榜不榜的，点评不点评，咱先不说啊。
1: 嗯，
0: 最关键是这些餐厅一直都在这榜上待着，这不就意味着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食客朋友一直都喜欢他们，
1: 嗯，
0: 对吧？十年了，一直都是很多食客或者大多数食客的心头爱，
1: 嗯，
0: 所以今天就想聊一聊食客们喜欢上他们，爱上他们，进了一次之后又想进第二次，
1: 嗯嗯，
0: 就是讨人喜欢这件。

0: 永远89，就这期间不会超过100块钱。
1: 你说这里边吧，它肯定有那种玄而又玄的事儿啊，但一定还有就是者们、哦、他在背后有努力，
2: 当然了，
1: 而且他捕捉到了时刻的最想要的
0: 东西。经营是这样，他不让步，有几点不让步、
1: 嗯、
0: 第一，一定是炭火，他不使电磁炉，
1: 嗯
2: 哼，
0: 因为火猛，
2: 嗯，
0: 大家都知道，你使炭烧着，它杂质烟啊，它就污染，
2: 明白，
0: 但是他一直坚持炭，那你排风就得正负压就得比别人好，因为你出现二氧化碳啊、
1: 嗯、
0: 你用电排风啊，而且你位置又不好的话，不是一层二层，你排烟就肯定是大问题，你也抽排烟。肉质，他没怎么改变菜品，还是那点东西，他一直坚持越做越精。第三，排队，他的单体销售量已经过2000，半年就过2000，尤其套餐量，这是很大的。营业时间长，他11点到夜里的3点，白天的11点到夜里3点，你想想这时间没有歇档。
1: 嗯，
0: 真的是说一个单店，烧饼那个驴火那个也是这样，但是只不过到晚上，但是他开。

0: 一定要包房，它是一定的，它必然去做分。
1: 哎，所以您看，我们经常在餐饮的企业的老板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说，为什么您不做连锁呀？不再开一家店呀？有好多的这个老板们都说，我顾不上，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2: 对，
1: 我们也发现了这十年上榜的这四家餐厅啊，十年连续上榜的这四家餐厅，当然后边括弧都有人家是哪家店。
2: 对，
1: 但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全国一百多家店、嗯、啊，全北京七十多家没有，多一点，稍微多一点。嗯，其他的连锁店五六家都算是多了，有的可能就这一家店，
2: 嗯，
1: 对吧？所以专一，所谓的他在一家店投入的精力，我无法分散到其他家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招人喜爱的一个原因呢？一会儿咱们再让陈静老师慢慢再跟我们说吧。
2: 嗯，
1: 同时也跟各位说一说，就是既然我们都是这些餐厅上榜餐厅的评论者，我们都是评委之一，对吧？您这个您心中有没有个榜啊？
2: 嗯
1: 啊，如果说您心中有个美食榜，谁是第一位啊？
2: 对，或者说您说，哎，我喜欢吃的奶奶餐厅，它怎么就没上榜呢？
1: 哎，也可以打抱不平一下，
2: 是吧？
1: 嗯，
2: 哎，就包括你看那个四月天就说了，刚才说的连续十年上榜这四家，那驴火我没吃过。
1: 哦，您看，
2: 哎、您看，我得尝尝去。
1: 那您得尝尝，
2: 是吧？
1: 但是这一次，因为北京的上榜餐厅里边，市井老店。
2: 嗯，
1: 占比比较多，65%。
2: 哎，
1: 当然还有很多新店，
2: 嗯，
1: 其实占比将近20%。
2: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其他城市特色餐厅上榜，占到了40%。
0: 没错，
1: 而且里边总共算啊，有40%以上的餐厅都是今年第一次上榜。
2: 对，
1: 之前没上过。
2: 嗯，
1: 今年刚上。
2: 嗯，
1: 这也说明人家
0: 不是。
1: 做的挺好了，
0: 是这样，它的游戏规则变了，
1: 哦，
0: 它是比往年都改变了。
1: 一会儿咱们聊聊规则的事。
2: 是是是，
1: 哎，
2: 当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榜很重视，不光是餐饮行业的朋友，食客朋友也很重视，对吧？嗯、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搜一下啊，对，必吃不必吃啊，
0: 嗯、
2: 我得看看啊、
0: 嗯，
2: 这是一方面。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烟火气，
1: 嗯，
2: 是吧？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地方是沙漠，人说不能够看看，这么多餐厅都是好吃的，
0: 都发洪水了，
2: 然后我不打个卡，这怎么行啊？这也是一种
0: 有，
2: 对吧、嗯？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的呢，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说不行，我心目当中的谁谁谁，那早超过他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几家我倒是都吃过，
1: 嗯，
2: 我老觉得其中有几家都很神秘，我瞎说的啊，
1: 嗯。
2: 你比如说胖说了，你看人家开的连锁不多，我就想象，对呀、啊，人北平三兄弟啊，开那么多分店，这几个兄弟，
0: 谁看
2: 对呀、啊，忙不过来呀。早前的时候跟他们一块儿，都听到了很多的传说，我都觉得，哇、嗯哦，天哪，这
1: 不太方便说，知道吗？咱就聊聊跟我们大家更息息相关的事。
2: 是的，是的，
1: 当然您可以问呐。
2: 哎呦。
1: 您问了，我们就指定得说
2: 了。你可以问呢，庆儿，你敢说呀？是
0: 有保险吗？
1: 我们就勾着说呀，是不是？您不起这话头，我们没法说。
0: 关键广播台在建国门外，地址谁都知道。你要说录了音，我把

0: 像这些美食人都说了，不开到北京来都不代表自己成功。
1: 没错，
0: 是吧？
1: 对，这必须这样，因为我们不是荒漠
2: 啊。确实，哎，真的啊，谁要现在说北京美食荒漠，我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0: 真是，
2: 北京的相较于其他很多城市来讲啊，丰富的种类的程度以及能达到的高度，我觉得是很多城市无法去比拟的。
1: 记得有一年咱们聊过，就是在京的。

0: 古吉亚餐您还能找
1: 到。那时候不真的是有。
0: 对、
1: 就是、
0: 有啊。
1: 他只不过就是他不会凭这种上榜。为什么？是因为他比较私密。
2: 就相对小众。
1: 特别小众。他只是罗马尼亚餐都有你知道吗、
0: 嗯、对啊。
1: 我们都是都疯了，我说还有这样的土耳其餐也有。哎、
0: 嗯、
1: 挺有意思，这也有饼也有那个这各种肉。巴西烤肉不是那种巴西烤肉，我们吃过一次、
0: 嗯、
1: 我觉得也挺震撼的，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最早接触那个西餐，他们认为的西餐可能是我们改编过的西餐，不是那个全套原套的东西、
0: 嗯、
1: 明白吗、
0: 啊、
1: 那天跟他们聊过、
0: 啊、关于
1: 荒漠
0: 这个问题啊，咱回来单聊一下，咱不聊这个，因为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些想法，
1: 他的那个立场不一样，消费不一样，他可能结合东西都不
0: 一定的呀、
1: 啊。
0: 有的朋友他就我就不爱吃这味儿的，你全是这味儿的，那肯定这块地儿就对于我来讲就是荒漠。比如说我老说无锡没啥好吃的，
2: 嗯，
0: 但是很多无锡朋友说老跟我辩解啊，那无锡怎么就没？我说只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无锡太甜了，我不爱咸的里边吃甜的，作为北方人我接受不了。但是人家。肯定有爱甜是甜的朋友们到了无锡说嘿，我这中国味终于找到了一个城市能够去填补了。那对于人来讲人家就是绿洲啊。
1: 不是领导咱们不是刚才聊过吗，那你十五岁的时候喝北冰洋的时候一开就六瓶，你现在突然再让你开六瓶你喝得了吗？
0: 那得一瓶一瓶
1: 开。对、啊、一样
0: 一下要一件我就不太行了。
1: 年龄跟岁数跟你吃甜度是不一样的呀。
0: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一块儿聊聊聊这个榜单刚出来、
1: 嗯、
0: 您自己的美食榜单是什么，而我们呢也让陈静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榜单不榜单的咱们往后放，所有的榜单其实凭的都是大家的爱，
2: 嗯，
0: 大家的喜欢。
2: 对，
0: 那一个餐厅想要得到大家的喜欢它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边啊？今天其实是一个支招分析，
2: 哎，
0: 包括您作为咱们作为食客来讲，咱也可以说一说。我觉得这餐厅这么做，它很难不让人爱呀、啊。
1: 对，
0: 比如说我服务要提升，
2: 对，
0: 比如说我食材要新鲜，
1: 嗯，
0: 包括明厨亮灶这件事儿，
2: 嗯，
0: 在北京应该有七八年了吧，差
1: 不
0: 多推行
1: 了
0: 十年了，
1: 是。
0: 从那时候刚开始推行，大家都觉得哎呦拍手叫好。现在您再进到餐厅，看见明厨亮灶，您觉得这不新鲜了，甚至
1: 太俗了、
0: 俗倒也不至于，但是就是放心，
1: 对，
0: 安心两个字儿，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么多年大家所谓餐饮卷呢、啊，看到了这个上榜，那个没上榜，那个怎么又下榜了？我觉得食品安全是一个基础。你所有做到了食品安全的这些企业，这些餐饮企业，您可能才能有评的资格，
1: 有机会进围。
0: 对，所以这其实就把门槛相对来讲
1: 拉
0: 高了，
1: 拉高了。
0: 但这种门槛的拉高，对于我们来讲可是太好的一件
1: 事，好
0: 事
1: 啊！
0: 对啊，
1: 对，有人帮你监督了。
0: 所以咱可以聊聊这些嘛，对吧？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随时发过来啊。我们知道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别说太偏了。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视频直播开了，您可以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者是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UEI， 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了。
2: 是是是，刚才呢，通过庆儿简单的说了一下，比如说这个评选的榜单，它大概是怎么凑成的？
1: 对、
2: 嗯，就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1: 嗯，
2: 基本上25、25，大概这么去区分的。
1: 区分的，对。
2: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也许会有同类的重复性。
1: 有。
2: 我先开始以为，好了，那个炒菜类的馆子，咱们得从里头拔一个头筹。火锅类的得有一个，什么烧烤类得有一个，后来发现不是，就只要是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好的，就算重复了也没问题，它还是可以上的。
1: 嗯、没错，
2: 是这意思吧？
1: 对，
2: 啊、
1: 哦，
2: 那好。
1: 但是他们看的指数里头，其实有大家一定要看一个什么呀？
2: 嗯，
1: 就是点评。
2: 嗯，
1: 点评
2: 明白？
1: 他的点评其实要求很高的。
2: 嗯哼，
1: 他入围里头，你看啊，他们的点评都不低。你看啊，咱们随便翻一个。
2: 嗯，
1: 咱就说他们家吧。
2: 嗯，
1: 还是北平。
2: 好，
1: 北平他的点评前面口味、环境、食材、服务常年保持4.7。
2: 嚯，
1: 4.7你知道多可怕吗？
2: 就4.5了。
1: 4.5过。
2: 你看，
1: 4.5过是只要1000个点评里头有一条差评。 0.1就没了。
2: 嚯！哦，
1: 两条就直接定在0.5、0.5，就4.5以下了。
2: 嗯哼，
1: 你看他常年保持这个状态，
2: 那不容易。
1: 他得养多少人？
2: 是，
1: 食材我能进货，
3: 嗯，
1: 找厨师控制的口味。嗯，我

0: 但是服务培训这块是软的，是需要大量的钱去堆积。
1: 所以现在对于餐饮企业来讲，我是要每门都做得特好，就三好学生似的啊，还是我只要一门做得闷灵，哎，我这店就不会太差。您觉得是哪种呢？
0: 我觉得是全面的，
1: 还是要全面的。
0: 全面，你看啊，
1: 就是服务也得好，菜品也得好，还得有特色。
0: 对，然后你还能让年轻人给你写点评，所有岁数大人不给你写点评。

0: 哎，送了好几碗东西呢。
1: 我天哪！就我为了点一豆汁儿，完了拿点评干这事儿，完了面茶也到了，包子也到了。
0: 原来我对这事儿特排斥。
1: 不，
0: 后来呢，就是因为有的是我还没点呢，趁着我等菜的功夫呢，人家那个小妹呢就说：“那哥，弄个点评，然后可以送您饮料。”后来我说：“妹，这样啊。”你得让我先吃完了，我第一次来你们家，我都不知道你们家吃的什么味儿。好了，我自愿给你点评。
1: 是这样，你就先写了，后边有一个撤销。

0: 所有的十岁左右替写点评，替老人大人替写点评的特别多。
1: 嗯，
0: 哎，但是呢说的是万字帖不可能，都是特简单，你能看见，能看得很清楚，
2: 对，
0: 就是吧，就是一切好，这种特别多。
2: 是，
0: 但是说到实际，你才能真正触及到口味性，写的条条是道的，还是原来那些策划人美食家，
2: 当然了，
0: 对吗？那些大话
2: 说出一二三四来，
0: 万字帖，你说李老师他们万字帖，小米他们的万字帖，胡老师他们的万字帖，你一看你就这是太专业了。每道分得很清楚，从口味到口感，到服务，到盘子温度，一个给你写的加上去，最后留汁到什么样的程度，写得很清楚。但是老百姓。

0: 他们整改的。但是现在呢，希望这种口传心授这种，哎，陈庚老师你知道吗，有一家馆子特好吃，把这些变成了更多人的口传心授。我看到的就是您在这儿吃的一个经验，让这些经验我放在网上，大家都能够看到有玩手段的人。
1: 没错，是的。
0: 所以要不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都不看点评了，怎么的？可能点评就对于他们来讲，更多是一种信息工具，
1: 不是决定工具。
0: 哎，不是决定工具了，
1: 所以
0: 决定的可能就是，哎，我那一天听我们节目推荐了一家馆子，哎，这馆子我没吃过，哎。那个听他们说上榜上了连续10年了，这我得吃吃。老听他们家馆子没去拔过草，然后我靠点评我看一看他的地儿在哪儿啊？
1: 对，
0: 是不是要通过他订个包间呢？等等等等，对吧？
1: 对，
0: 分儿可能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大家从慢慢从分上觉得啊，原来你们分上还有其他的猫腻儿。当然，对于平台来讲，也在极力的规避这些。
1: 他一定规避，因为他现在为了换规则来去做这事儿。
0: 对，就刚刚您说的，我规则慢慢的换了，
2: 对，
0: 就是让这些玩规则的人，他没什么可玩的，哎，
1: 对，
0: 所以就显得这个
1: 平台
0: 会相对来讲越来越公平，
2: 挺好，挺好。
1: 那，
2: 来，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已经跟大家说了，您心目当中的美食榜有吗？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哪怕您说我最爱吃的是奶奶家餐馆的奶奶道菜，他怎么就没上榜？哪怕入围都成。

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一下东单王府井周边，像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东单北大街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方向，金玉胡同的双方向，校尉胡同的南向北，还有王府井大街的北向南，台阶厂大街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还有西三环的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要提

0: 上还是挺关注它的，对吧？
1: 我是挺关注的。
0: 你看，就是
1: 至少天天都在用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我倒是不关注它，但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这让我认路的地儿。
1: 嗯，

0: 碰一下你。他又说了，我跟朋友去一治疗店，人家就说了，来点评呗。
1: 哦，
0: 靠点评我收了一个月大米。
2: 哦，
3: 天哪！
0: 这是你告诉哪家，我也去，
3: 我带水，
0: 这厉害了嘿！
1: 天哪！
0: 啊，另外啊，再来看秦岭，说我现在基本上去餐厅，我有仨手机，仨手机，当时就仨号。

0: 真诚的，
1: 嗯，
0: 对吗？你就按照这个评断是没问题的，
1: 是，
0: 但是他别的不行，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反正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我啊，
0: 嗯，
1: 网络上特火。就是哪家老板脾气不好就去哪家
0: 啊、有一种有一种
1: 曾经呢就被有一位朋友捞着去了一个说脾气特不好的、啊后来一老板是脾气不好、但是我们又不是吃老板对吧
0: 对呀、
1: 我们吃你做的东西
0: 嗯
1: 我一吃我发现就脾气不好的人啊做饭
0: 不
1: 一定好吃啊准确来说应该都不会太好吃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心境和你手底下出的活是成正比的
2: 嗯
1: 也许就是他的脾气让他出圈了
2: 啊
1: 但是作为美食来讲我觉得可能底气啊作为来讲
2: 嗯
1: 至少不合我的胃口吧
2: 对
1: 你有什么可牛的呢对吧服务行业还是要做好服务行业的事儿
0: 和气生财
1: 但服务行业不是哈着啊
2: 嗯
1: 就是一进来我恨不得给你跪式服务不至于这样的你看我去杭州有一家店我就给人家了五星为啥呢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人家快关门了、几个阿姨说哟你们才来啊嘿、是杭州话啊、我说的有点北京话了不是北京大姐去那儿打工啊杭州的大姐操着一口那个这个对南方的口音
0: 乌苏软语
1: 说你们怎么才来啊哎呦我们都这快关门这样那个我跟后厨说一下你们看看赶紧点一下看你们想吃什么我说您给推荐几个呗他说这个这四个都好吃选仨就够了我们这菜量挺大的然后一会儿就炒上来了锅气十足到底是后边就是因为不用等啊、等于就是从后边直接端上来的、给我上完菜之后问我们吃大米吗我说来一碗呗啪大米往上一盛行了赶紧歇着俩人就不是俩人啊几个人就开始把那桌子拼起来去打麻将了
2: 嗯你看人多热爱生活
1: 哎呦我就看我说哇塞这太像在家里吃饭的感觉
0: 人家怕你加东
1: 然后一会儿回一会儿又过了大概二三十分钟我正吃的

0: 大家可以说我跟小胖一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嗯，
0: 好吃的不用他说，我就自奋题啊，对啊，我写。
1: 嗯，
0: 不好吃的那我也直接就给低分，对不对？那这毕竟商家他，哎呀，是吧？嗯，那对，我觉得你说的对啊。另外，白头就像胖说的，说那必须得是妈妈做的呀，对吧？还有姥姥，还有我姨们啊。哎，怎么都是娘家人的呀？
2: 我怎么听着是娘家人？
0: 他说那个家里人做的，家的味道都大差不差的，
2: 对，
0: 都觉得非常合口味。那这合您的口味啊，您当然觉得家里的就是比馆子的温情在，
2: 没错，
0: 是吧？啊，另外呢 ，ZH 说，榜单嘛没有固定名次，只要是自己最喜爱吃的，那心目当中的他就得排前头啊。别人给推荐再好，你看我不喜欢，你这推也白推呀、啊，
1: 没毛病。
0: 哎，您说的对，太对了、啊。大水说。有好多美味的老馆子、苍蝇小馆在榜单上根本看不见啊，
2: 是看不见，
0: 对吧？那点评也很少啊。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很好吃啊，这确实是。从我的理解上，我也支持您的，因为有很多的那些小馆子，那就是味道。

0: 期送礼的话，送它既有排面又贴心。有什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浓缩精华50毫升，每个都很扛打啊。但是海蓝之谜确实 一说这个牌子，大家就知道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它的价格，给大家的价格七夕大促折扣，折完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品牌的礼盒礼袋全给您配齐了，有效期大概都是在2028年、2029年，所以想要的话，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或者999，赶紧抢购吧。明儿见，朋友们。
1: 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老克拉更加发作道，反正你没道理，总想一走了之。王启尧就笑了，反身又坐下说，我倒要听听你的道理，你说吧。老克拉继续着对王启尧的批判，你不敢正视现实。王启尧点点头同意，再要听下去，老克拉却无话了。王启尧就冷笑一声，哼，我还当你有多么大的大道理呢。他一听这话几乎要炸，张开嘴又不知要说什么，却一头扎进了王启尧的怀里耍赖。

却是无声胜有声的。也有说个不停的时候，那可都是在说一些要紧的话，比如王琦瑶回忆当年这样的题目，真是繁荣似锦，将眼前一切都映暗了。还有与那繁荣连着的哀伤，也是披着霓虹灯的霞披。王琦瑶给他看那40年前的西班牙木雕的盒子，没打开，只让他看那面上的花纹，里头的东西不适合他似的。盒子上的图案还有锁的样式都是有年头的，是一个好道具，帮助他进入40年前的戏剧中去。老克拉其实是有些把王琦瑶当好莱坞电影的女主角了，她倒并不充当男主角，当的是忠诚的观众，将戏剧当人生的那类观众。她真是爱那年头的戏剧，看个没够的，虽只是个看，却也常常忘了自己身处何地。

中的一个。太阳也出来了，照在瓦楞上，一层一层地闪过去。他要起来了。他问王启尧说，有没有觉着这城市变旧了？王启尧笑了说，什么东西能长新不旧？停了一下又说，像我自己就是个旧人，又有什么资格去挑剔别的？老克拉有些心酸，看那王启尧再是显年轻，也遮不住浮肿的脸睑，细密的皱纹。他想，时间怎么这般无情？怜惜之情油然升起。

修百年才能同舟，修千年方可共枕。说到共枕两个字，双方的心都一动，静了下来。王七瑶渐渐红了脸，觉着说话不妥，有想入非非之嫌。又见老克拉是低头沉默着，就以为是不悦之色，不禁难堪的落下泪来。怕老克拉看见，赶紧转身去到灶间，站了一会儿，收拾了一些不知什么东西再回来，却见人已经不在了。桌上留了个条，上面写着：既有今生，何必来世。看了这字，心里反倒平静下来，还有些好笑，想这是在干什么？难道还当真吗？伸手将那字条团了。这一回就这样过去了，以后许多这样的箭在弦上的日子都安然过去。不过想想确实有些后怕的，眼看着就走到薄刃上，一个闪失便可掉下去的，却又不知怎么的收了脚。走钢丝似的游戏是有些刺激的，可也不能

口袋的。这些事情，老克拉和张永红还不觉新鲜，王七友却大开了眼界，真不知道在这城市夜夜平常昼夜平常的生计里，会有着烧杀抢掠刀光血影的，心中半信半疑。

一番，也没成功，只得由他做了东。张永红无所谓谁付钱，这两人则觉得吃错了饭似的，很不称心。原先是借了张永红的幌子，想做成一件私事，不料竟落了空，一些酝酿许久的心情也落了空。那一对出了门就挥手上了一辆出租车，干别的去了。剩下他们站在马路沿儿，一时茫然，不知接下去该去哪里。两人沿了长廊走了一段，那尴尬才好些。老克拉说。

将双手插在裤兜里的臂弯朝王七瑶张了张。王七瑶伸手挽住了。茂名路这条林荫道有着用不尽的罗曼蒂克。你以为那树荫是遮凉的？不对，

线替代长脚的人。长脚对张永红说，他的祖父是沪上著名的酱油大王，他且是唯一的孙子，是法定的继承人。他说他祖父的酱油厂遍布东南亚地区，欧洲、美国也有一部分。他老人家的产业除去酱油工业，还有橡胶园、垦殖地，甚至原始森林。湄公河边有一个专用码头，纽约华尔街在发行他的股票。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张永红并不当真，但有一桩事情却是假不了的，那就是他的钱。长脚花起钱来确实有些惊世骇俗，他使张永红对钱的观念前进了好几位数。有时候张永红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来向王启尧描述他们一掷千金的情形。王启尧问他，他从哪里来的钱？张永红就也把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3:29，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的最新路况。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安门大街双方向，金鱼胡同双方向，南河沿大街南向北，北河沿大街北向南，另外五四大街的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陪外国人打网球，教授摩托车，再比如替一些服务单位接洽旅行团，顺带做一点兑换外币的买卖。这些国内国外的关系，他们是在马路上和酒店里打通的。他们一般都会几句英语，够他们打招呼、套近乎、换外币、做临时导游。由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带有国际化的性质，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服饰和风度渐趋世界潮流。他们是思想开放的一群。

受嘲弄的角色，他真是能委屈自己。像他这样无私的人，天下难找。渐渐的，他确实也赢得了人们的心。人们要去哪里，都要叫上他一起，看不见他，也会找他，说：“长脚呢？上哪儿去了？”他就是这样，慢慢的、耐心的经营起他的人际关系。像他们这样混社会的人，表面上流动无常，实质里还是有着相对的稳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所以也是像上班和下班一样，聚和散是有一定路数可循的。他们上的是接近工厂里中班这一档班次，大约中午11点碰头，深夜12点以后才分手的。他们分手后就个人走个人的路，渐渐消失在路灯下的树影里面。长脚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向着上海的西南角骑去。他慢慢地骑着车，路面上的人影显得很冷清。开始他嘴里还哼着一支歌，渐渐的也没声了，只听见自行车的链条吱啦啦的响。马路偏僻起来，灯也熄。

轻的泼拉声，长脚在洗脚。这一切，他都是趁着窗外那点模糊的月光做的，完全不必开灯，闭着眼都行。他坐在马桶上，脚浸在水盆里，手里抓一块干脚布，搁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前方。潮湿的水泥地上有一些小虫在活动，长脚在想什么呢？假如不是亲眼看见，你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长脚睡在这样一张床上。这床是安在一个直套间的外间，床前是吃饭的方桌，桌上总难免有一些油腻的气息。床的上方是一条长条的搁板，夏天放棉花胎，冬天放席子，还放一些终年不用却不知为什么不丢的杂物，所以长脚看上去就好像

人牵着他的一只手跑到路口去等。他还隐约记得那时住的房子是一片平房中的一间，他们姐弟三人在这些自家搭建的房屋的阡陌里穿行着，急匆匆，像是去赶赴什么约会。当他们来到路口，已可看见的灯一亮一亮，警示行人车辆停止，钟声依然当当个不停。然后汽笛响了，火车咔嚓嚓地过来了，开始还是轻快的脚步，到了近处却陡然间风驰电掣起来，一节节车厢从眼前过去，那车窗里都是人，却来不及看清面目。长脚就想，他们是去哪儿呢？车厢过近，稍停一会儿，路障慢慢举起，人和车潮水般漫上铁轨。

他骑车走街景，快乐的好天性又回来了。街上的阳光很明媚，景物也很明媚。长脚弓着背，慢慢地蹬着车，就像阳光河里的一条鱼。长脚来到市中心的时候，总是在11:30的光景。他停在马路边，脸上浮起些茫然的表情，但只一小会儿就过去，紧接着又坚定起来。他选择了一个方向骑去。太阳在建筑的顶上反射出锐利的光芒，是叫人兴奋的。这是在武康路、淮海路的那一带，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也是闹中取静的时间，有着些掩息着的快乐和骄傲。长脚心里明朗起来，梦魇的影子消散殆尽，有一些轻松，也有一些空旷。所有看见长脚的人

这些老主顾就可证明他们的品行。这种生意是有风险的生意，好时坏时都有。坏的时候，他们蛰伏着，等待好时候一跃而起。长脚做起生意也是有意为上的，只要人家找上门，赔本他也抛，倒是给人实力雄厚的印象。他的名片满天飞，谁手里都有一张的。有人说，长脚，你应当去做大买卖。长脚便不置可否地笑笑，也给人实力雄厚的印象。

0: 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的北向南方向啊，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部地区的京新高速上地桥进城方向也是车多。再来看东三环，东三环的燕莎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造成了后车偏多。再来看较早前的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再次提示各位啊，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5号到7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我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北定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洗车指数，今天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洗车指数3，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6: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8118757。
7: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

0: 温在午后啊，一直到晚上的六点啊，可能会维持在35-36度。绍兴想让你提醒一下大家，像一些老车啊，或者说疏于保养的一些车，我们应该着重注意哪些方面？防自燃啊，防趴窝。
1: 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车辆在停放的时候，如果下暴雨的话，第一，不要停这种地势比较低的停车场，因为这么多年我们维修这个进水车，有很多车其实车主都是第二天才发现这车座椅湿了，脚地毯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车主还有。

0: 再尝试电脑去激活这个再生程序，清除一下颗粒捕捉器里的颗粒捕捉物，或者再删除一下故障码，看能不能消除。
1: 嗯嗯，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了，今年年底的时候，他该验车了，该上线了，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0: 里边只要是报故障码并且删不掉，验车前就不要尝试去直接去验车了，应该把这个故障排除掉。里边没有任何故障码，仪表不亮灯，这种才能上线。
2: 嗯，那绍兴像这种状态最后导致亮灯之前，能通过检查来预防这些事儿吗？或者说我跑一跑高速之类的？
0: 可以，在去往这个检测场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因为很多的车主

0: 很多车哪怕你上高原它都不容易开锅，而且价格比普通的冷却液也就贵个二三百块钱。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您约一下回头换的您可以试试。
1: 嗯，
0: 好多老车呢它换完这个冷却液还能改善尾气，它主要是让发动机更加恒温，燃烧是恒温了，对尾气的帮助特别大。
1: 好，刚才你提到了一个价格，大家觉得全合成冷却液像以前的艾温换完全车要大几千块钱，然后补加的时候也需要一桶，很贵啊。刚才你说
0: 那个呢
1: 才很便宜，
0: 那个油
1: 是吧？
0: 对，那个它属于油性的冷却液。为什么这个冷却液现在市面基本没有销售了？因为油性的冷却液本身就散热不好，第二跟其他冷却液兼容性较差，你亏了冷却液不能加水也不能加其他防冻液，第三当你最后想把这个冷却液放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油膜挂到整个冷却系统很难清除。我们这个冷却液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水性的，平时看的就像水一样，特别清澈，而且它是微微发黄的。
1: 嗯，那这个如果大家要换，所针对的车型德系车都可以换吗？新车老车都行吗？
0: 所有的车除了新能源车带电

0: 怎么选，那就可着好的来啊。如果说很懂的朋友，人家可能就按图索骥，对吧？我就买525啊，买哪个配置的，哎，他特别明白，所以咱们别干那个后悔的事儿，直接就上530完了。
1: 哎，像白头就说，说我验车一直呢都是从二环啊奔来广营，
0: 嚯，
1: 说北二环边上那家我根本不去，因为太近了。啊，这尤其是冬天，我这车还没跑热呢，到地儿了，就怕过不去，
0: 就得跑。
1: 哎，
2: 没错，没错，尤其是家门口，您真得把车得跑得热到3元的温度，得达到工作温度，才能上线验车。所以跑到来广营，大家觉得从东二环、东三环到来广营，可能觉得距离特别远，但是我实测，你看我上周我从交通台出发，就到望京。望京北检测场，您猜我不堵车开了多长时间？
1: 17分钟。
2: 那行，上了三环以后，几乎到店之前就一个红绿灯就进店了。
0: 啊，看来还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车使用的状态，大家得有所了解。如果你天天在特别拥堵的路段啊，蹭蹭悠悠、晃晃悠悠、磨磨蹭蹭的，这个车过一段，它确实需要洗个大澡，
1: 皱
0: 啊，洗个大澡，就像人似的啊，你老在办公室待着，你得洗个大澡，蒸个桑拿，哎，活血筋骨。车也是一样，你老憋着啊，你不让它跑高速，它也难受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应该创造机会啊，周末的时候啊，跑跑高速啊，拉了速度啊，这样呢会对车状态会更好。再来看这位，他说：“专家你好，我是一个2014年的奥迪 A4B8， 这个车最近啊出现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故障灯频繁点亮，点亮了灭了，哎，明天再开又亮了又灭了，这算是事儿吗？我需要去检测吗？谢谢。”
2: 那肯定是事儿，在验车的时候就是事儿了，因为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在亮起的时候，它只是代表尾气不合格，发动机的功率有可能要低于它的标准功率，仅此而已。大多数的这个灯点亮，开起来几乎是没有任何感觉的。那常见的点亮这个灯的原因，开起来又没有任何异常，都什么原因呢？第一，氧传感器3元净化器净化效率低，包括氧传工作效率不好，它可能会偶尔点亮。发动机的废气阀漏气、节气门过脏也能引起这个灯点亮。总之，这个灯大多数亮起的原因都不是很严重，也就是说，比如说洗个节气门了、治个漏气了、清个积碳了，大多都能解决。所以回头您把这个车开到店里，电脑检测一下，看里边报什么故障码，报节气门进气流量低，洗节气门就好。

0: 有很久很久不再发生，这属于低频率的爆码。其实这种大多都不影响验车的，把那个码删除掉，大概率不会在检测场点亮这个灯。但是如果说开起来发动机也有一些异常，比如说冒黑烟、油耗高，或者出现尾气不合格这些情况，那就应该及时检修了。要不油耗肯定要高于标准油耗。
1: 嗯，哎，那您的意思？

0: 潜藏的一些故障码是吗？
1: 当然，很多的故障码是灯没有点亮，但是系统里边记录着故障码，里边有故障码没有及时删除，这个也得需要在验车之前给它删除，否则验车一上线，人家说不同意验，为什么？因为你的 OBD 系统里边有故障记录，那就得到修理厂，我们修理厂还得把故障码删了，再出具出厂合格证，您才能二次上线。
0: 嗯，这个很重要啊，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示吧。
2: 嗯，这位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啊，929，他就说，各位，如果我这车在每次加油的时候，我都同时加了添加剂啊，清除这个清除那个的，那你说我还用定期去再查查有没有积碳呢、啊、清个积碳呢？
1: 那个燃油添加剂，第一，不，虽然我们店里也卖啊，巴斯夫的快乐跑我们也在卖添加剂，但我们的建议没必要每箱油去用。为啥？因为燃油添加剂能清洗到的地方，第一是喷油头喷油嘴的那个积碳，第二是燃烧室的积碳，而且它里边用的成分现在都是叫聚醚胺，聚醚胺这种成分你偶尔用一下，对清除燃烧室积碳这些效果都特别好，但是长期使用、大量使用，久而久之，这个部分的聚醚胺会顺着缸壁、活塞的缝隙，会进入曲轴箱，污染机油，所以也没必要长期去用。每20000公里连着用两箱油就可以了，每箱油用一支，也就是一般几十块钱的事儿
0: 啊。就是太好了也不行。
1: 没必要天天用
0: 啊、嗯，这就跟那个家里的油烟机似的，
2: 嗯，
0: 就是你平常每天做完饭擦不擦吧，
2: 嗯，
0: 但是过半年一载的，
2: 嗯、
0: 还是有的地方会有一些杂质出现啊、
2: 嗯嗯，
0: 这就是用的必要。当然了，您没有必要每天你都从大街上找一个洗油烟机的，做完饭就让它擦一遍，做完饭就让它擦一遍，
2: 嗯、
0: 也没有必要啊。
2: 嗯，
0: 继续再来看这个奥迪 A3， 说奥迪 A3 90000公里 1.4T 的。这个车这两天呢，着车以后怠速抖动，感觉方向盘都跟着一起晃，而且车身也有震动，这是不是大事儿？他说我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1: 嗯、
0: 最近也没有保养，什么都没干。
1: 车能天天开，只是着车有点抖，大概率不是什么大问题。 A3 装的 1.4T 它是 EA211 的正时匹带的，这款发动机第一不烧机油，第二燃油经济性特别好，这车平时跑高速的油耗就是在城郊路况这种路况开油耗也就5点多，都快赶上这个混合动力的车型了。这个车出现抖动啊，如果加速没有任何影响，您就看发动机支撑，就是发动机支撑缓冲振动的性能变差，它会引起抖动。如果加速也受影响了，并且只发生在怠速，那就检查是不是因为年头长了一些橡胶部件漏气，导致发动机混合气息引起的凉车。

0: 后视镜收起来。长时间的淋雨之后呢，车启动以后，这后视镜它就自己不打开了。然后这个旋钮啊，收起来再拧，哎，就可以了。那你说这是不是？比如说晒两三天之后，它就能好？
1: 他怀疑是下雨弄潮了，给里边弄连电了。
0: 这哎，有联系吗？这个？
2: 有一部分的联系。当然，这个车出故障，这个原因也不只是说里边是，比如说有尘土了、油泥了，导致阻力大。一个是电机本身出现故障了，也会有这个症状，就电机时有时无，有的是电机坏了，就是它重新触发一下，它就动了。它里边是交流步进电机这个结构，而且这个电机过去换是整个换后视镜的底座，现在只要故障频率高了，你可以单独尝试换那个电机，价格会很便宜。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开这个开关的时候，后视镜有明显的抖动一下，但是它没打开，那个就属于阻力大。阻力大其实这种原因您在洗车的时候自己也能搞定，先用水枪把这个后视镜的底座和后视镜的缝隙里边用水枪冲洗干净，拿气枪吹干。网上买一个什么叫塑料润滑纸，这种塑料润滑纸特别便宜，或者是什么媳妇儿用的护手霜，这种不爱招油的护手
1: 挺贵的 ，H2 兔什么？
2: 那是败家的媳妇儿，
1: 就是普通的护手霜就行，
2: 不是特别招油那种护手霜，把后视镜折叠起来，在后视镜底座和镜壳体之间的这个缝隙里边塑料面上抹一些。

0: 福利吧。
1: 嗯，我们的直播福利是就在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如果您的车是德系车，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保养需求，哪怕是底盘整备需求，您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预约我们北京的四家店，都可以享受什么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九折优惠，电话是400-618-5858。
2: 好嘞，那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段继续和大伙儿修理德系车。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

0: 况信息。
1: 一起来看路况，目前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二环积水潭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另外提示大家，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5号到7号，也就是5、6、7、3天，每天中午12点到18点。

0: 车的时候不好着车，这个症状是碳罐电磁阀的这装这个装置的老车，比如说超过10年以上，您在热车熄火以后等半个小时再着车，怎么打这车都打不着，只有把油门踩到底使劲打，过一会儿着了车冒一股黑烟，这种情况典型的是碳罐电磁阀的故障。我们怎么查呢？把这个电磁阀拆下来用嘴一吹，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用嘴去吹，电磁阀应该是不通的，它是正常。如果常通了，就代表电磁阀在熄火以后封不住燃油蒸汽，这部分油箱里的燃油蒸汽会在熄火以后源源不断地把这个燃油蒸汽灌到发动机进气道里，下次着车就因为浓度太高了不好着车，就这么一个工作原理。所以换完了以后，当时比如说短时间的测试有点不好着，在冷稍微冷却一下又好着了，在后边再一次都没有发生，那这就是没问题了。但还是偶尔会发生，也有可能是什么温度传感器发动机上的，还有比如说喷油嘴有轻微的滴漏，也会引起热车不好着车。
1: 嗯，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它是 2.0T 的 A3 嘛，在西北望拆洗的方式清洗了节气门，然后呢清洗以后油门迟滞有所减小啊，感觉还不错。他的车9年了，18万公里，他说没有洗过喷油嘴、燃烧室、气门积碳，他说大部分我都是城市用车，油耗 7.5 我觉得还 OK 啊，您觉得这些需要洗吗？洗是免拆洗还是要拆洗？

0: 做发动机电脑升级的台，时间已经大概8年的时间了。每年做的车主都特别的多，而且升级完的效果也特别好。最关键，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一阶做完了，不影响验车，不影响发动机的硬件，不需要更换任何硬件，油耗这些变化呀都不大。关键是省心，到后期的返修了、售后问题基本没有。
1: 来个电话，
0: 电话是400-618-5858。
1: 少卿你好 ，SQ5 3.0T 的。多好的车呀，啊，70-80万、嗯、说这个车在质保期之内已经60,000公里了，说能去少卿那儿换油液吗？会不会影响我的质保？
0: 没问题，其实这个交通运输部早就已经下发了，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是11年前了，就发了，只要在质保期内到任何有资质的维修店进行维修，这个是完全可以回4S店都能正常享受质保，但是到时候我们得配合出示一些我们的资质了，一些进货渠道发票清单，这些是没有问题的。60,000公里大保养，一个全车油，这么说吧，比店里能省个40%-50%的费用很正常。
2: 我、
1: 哦、而且他这个车排量大、嗯、用油量是不是也大，然后项目又多。
0: 对，正常的 2.0T 的发动机加的是5升机油， 1.4T 加的是4升，像这个 3.0T 至少要加7升机油，所以这个油液的用量是都不一样的，费用会比 2.0T 的费用略高。
2: 嗯嗯，那咱们说一个烧机油的啊，3623、嗯、说14年的2.5排量 A6， 近几年呢也没怎么开，
0: 嗯，
2: 后面呢就老跑长途，现在呀觉得有点烧机油了，车呢一上100就抖，而且上坡吧滋啦滋啦的，反正我就觉得

0: 师傅说是顶交响，大众车都这样。他就怀疑呢，是拆装配件的时候是不是哪儿跟哪儿较着劲呢？他说能
1: 不会
0: 让您给说说。

0: 上高速去开了，因为上高速的话有时候车速度那么快，短短的几秒钟它可能就出现不同的后果。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一定及时得维修。
1: 嗯，
0: 大概率的原因转向机这一块。
1: 好好好，
0: 嗯，
1: 来吧，再看看这位，这位呢是16年的大众夏朗，他说这两年这个空调啊，在车内比较安静的时候，总觉得这声音有点大，而且特别是给油的时候，关了空调就安静了许多。
0: 那这个
1: 他说是不是鼓风机呀、什么地儿就有问题了？
0: 鼓风机和风扇，空调系统的有噪音的地方，外边车外边的叫风扇，是给冷凝器进行散热的；车里边叫鼓风机，是给车厢内送风的。那还有一个装置就是空调的压缩机，发动机转速的高低和压缩机有直接的关系。油门给大了，声音就转速就起来了。那个您就看压缩机，但压缩机有噪音也不代表压缩机坏了。比如说您好几年没有洗水箱冷凝器，夏天不洗水箱冷凝器，水箱冷凝器被那毛子糊上，散热不好，空调系统压力就高，压力高压缩机的负荷就大，负荷一大这个噪音就会大，它是有关联的。
1: 明白。好、来吧，继续看看这个，这位说高尔夫啊，17款的，咱们那儿能做个比如说电动座椅啊电动折叠后视镜的这种能做吗？
2: 升级。
0: 这叫内饰的升级，还有包括外观件的一些升级。这个升级其实我们不做，我们做升级主要做什么呀？做的就是一阶动力升级，不需要更换任何配件，这种升级做什么刹车系统升级，外观升级，因为这个验车了我们也不想找这些麻烦，因为好多车你看非法改装的这些车，不仅要您的车被查了会被罚款，而且甚至还会追查您这车是在哪儿改的。
1: 对，
0: 所以外观这些我们是这些升级是不做的。
2: 嗯，那就找一个装饰店。
1: 对
2: 啊、内饰是可以升级的。是可以升级的。再来看闲云，他说之前啊、我有一个奥迪 Q5L 6年的车，问题是 SOS 频繁报警，4S 店说得模块升级，但升级吧还有死机的风险，只能把保险拔了，真的是这样吗？
0: 那升级说有风险，因为这是厂家的软件缺陷导致的系统，比如说需要做升级，我觉得这个升级的后果就应该是由店里承担，让车主承担肯定不合理。
2: 对，
0: 你说你的软件有缺陷，升死了这东西你让我花钱换，升活了就没事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合理。但这种升级除非中途断电，升级失败有可能会成了板砖，但是正常升级的话，中途不断电没有中断，是大概率99%的可能是不会出现说死机情况的。
2: 对，然后后来他又说，他问那些相关的搜索引擎，说应该跟信号没有关系啊。人家的回答说是天线接触不好，那天线用修吗？大家也是这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吗？
0: 嗯，天线接收不好的话，回头得排查，通过测量的方式找找是不是天线本身的问题。如果说你电脑里边检测已经显示是软件有问题了，或者软件的版本本身就一看不是最新版本，就应该先做升级，不要做任何的拆装。
1: 嗯，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少卿再说一下咱们的直播福利，包括咱们4家店的地址联系方式。
0: 我们的直播福利是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在收听广播，恰好您的车还是德系车，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维修保养钣金喷漆底盘整备，包括6万公里大保养等等，这些换个刹车盘刹车片，只要打电话400-618-5858，跟4家店任何一个店预约成功，就可以享受进店材料费9折，工时费9折。
1: 嗯，
0: 电话是400-618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00。

我是郭伟。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您聊了聊苦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您要是也同时关注了咱们制作人程涵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电台小编的话，应该还记得我录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就跟本节目的编辑于达点菜了。我说啊，咱们光说这个苦瓜没意思，正好我挺喜欢盘核桃，我就说咱们哪期来聊聊核桃呗。我们这编辑确实是给力，这不核桃它就来了。说起核桃，那可真是又好吃又好玩，从古至今喜欢吃核桃的朋友那绝对是不计其数了。有一点可以证明这句话，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核桃的吃法往少了说也得有十几种。这可不是我瞎说，不信我跟您数数。比方说

壶柄、壶床等等。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张华，他曾经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叫《博物志》，书里面就明确提到，说这壶

又在河南的密县、西安的半坡、重庆的铜梁，甚至是咱们北京的门头沟，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整颗核桃或者是核桃的碎片。这些发现说明，中国大地上自古就有土生土长的核桃树。这么看来，张骞带回来的顶多算是个良种引进。通过多年来对外来和本土品种的杂交改良，我们熟悉的核桃最终有了今天的模样。古人引种核桃，最初主要是为了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核桃成为了人们的玩物，甚至还能在雕刻界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呢？可以确定的是，从很早以前起，古人就认识了核桃的营养价值。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明确提到，说核桃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民间更是传得神乎其神，说这核桃仁啊长得像人脑，所以吃它能补脑，能让人变聪明。在这儿我们得强调一句啊，老祖宗的这种所谓以形补形的说法并不怎么科学。可是呢，核桃里边富含亚油酸和维生素 E， 常吃对心脑血管确实很有好处，所以说吃核桃补脑倒也不算是没根据，姑且算是我们的祖先歪打正着了吧。尽管核桃的营养很好，但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它有同样功效的干鲜果品不计其数，如果固守着食品这一条赛道，那它很有可能就泯然众人了。这年头啊，其实古代也一样，要想飞黄腾达，势必需要找个新的机遇。在这一点上，核桃就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转型。那他新选择的这条赛道又是什么呢？这条新赛道自然就是让自己成为一种艺术品，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最近这些年啊，喜欢文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有事没事也喜欢手里揉上一对核桃。可是您要知道，核桃成为一种玩物的时间

平心而论，天启皇帝是不是真的干过微雕，这事儿还有待商榷。只不过试想一下，堂堂皇帝放着批不完的奏折不管，趴在龙书案上雕核桃，这画面还真是挺讽刺的。可有了皇帝下场当代言人，这核桃的身价可想而知是要水涨船高了。进入清代以后，人们把玩核桃的风气达到了巅峰，这其中有一个人功劳最大，此人正是一辈子写出了40000多首诗，号称是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他跟核桃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民间流传乾隆皇帝一生最爱核桃，我个人感觉啊，这份爱里边应该是既爱吃也爱玩，这还真不是我妄自揣测。据说乾隆还专门为核桃写过诗呢，这诗是这么写的，我来给您念念。掌上悬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何年是白头。考虑到这首诗写的是如此通俗，我就不给您翻译了，估计大家都能听出诗里边的意思。也正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以至于一直有人怀疑这诗八成是后人假托乾隆名义写的。可是在这儿我还是忍不住补上一句，就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它可能恰恰正是乾隆写的。不信啊，您就翻翻乾隆一生写过的那四万多首诗，里边比这首俗的，比这更像大白话的诗，那是比比皆是。说白了，乾隆爷的诗他就是这么个水平。扯远了啊，不论诗是不是乾隆所作，有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乾隆确实很喜欢核桃，有实物为证。末代皇帝溥仪晚年曾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里边有不少回忆他早年在紫禁城里生活的段落。有一段溥仪是这么写的，说他当年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发现了很多装饰精美的百宝匣，他跟周围的太监打听，被告知这些匣子里边装的那都是乾隆皇帝的玩物。溥仪曾经打开了一个匣子，发现里边赫然放着几对棕红色的核桃，一看就是被盘了多年的。由此可见，乾隆对核桃那真是爱的深沉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人手上的穴位丰富，盘核桃的时候利用核桃的凸起和棱角能够反复刺激穴位，有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延年益寿的功效。而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一辈子恐怕最关心的就是俩事儿，一个是自己的皇位坐得稳，一个是自己能够活得长。对乾隆而言，这两点他倒是都做到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喜欢盘核桃有关系。尽管如此喜爱核桃，但是以乾隆的日理万机，忙起来的时候肯定也顾不上盘核桃，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找人代盘了。听说如今文玩界也有接代盘核桃生意的，就我个人来说不是很能理解，您盘核桃享受的不就是这一点点包浆的过程吗？找人代盘算怎么

大原因在于，当时有一批不用为一日三餐忙碌的旗人，他们聚集在今天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互相交流各种玩的心得。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说一般的核桃通常要排

有这样的核桃才能称得上是玩意儿。不过随着清朝的灭亡，大批旗人失去了生计，连吃饭都没保障了，更别说玩了。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日子开始渐渐好了起来，沉寂了几十年的核桃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核桃更是迎来了一波疯涨。各位要是还有印象，也许能记得，就在十几年前，北京的十里河等文玩市场里流行着一种叫做赌青皮的活动，就是花上几百上千块钱去买一对还没剥皮儿的青核桃，赌里边的形状、纹路好不好、个头够不够大，有点类似于赌石或者是开盲盒。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对品相好的闷尖狮子头的核桃也许能炒出几十万的天价，甚至有古玩鉴定节目给一对清代宫廷流出的核桃估出过1350万新台币的天价。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们也真是够疯狂的。当然了，这样的炒作注定不可能持续。到了2014年以后，随着大量农户的广泛种植，文玩核桃的产量开始激增，出现了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价格自然也是一落千丈。曾经炒得几万块一对的核桃，如今跌到几百块都没人买的地步。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儿。毕竟随着那些跟风炒家的离场，核桃回到了一般人也能消费得起的价位。

到《本草纲目》里被李时珍寄予厚望的长寿果，从文人在方寸之间雕刻乾坤的艺术载体，再到帝王将相手中标榜身份的掌中日月，核桃这枚其貌不扬的果子，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态度，日常有柴米油盐的踏实，闲暇也有把玩赏趣的自在。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

0: 最正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变，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事变之后呢，日军呢就占领了当时的北平城。占领北平城以后呢，日军呢为了自己的需要啊，在咱们现在翠明庄的位置建了一个高级的招待所啊，所以我说。

活动，他准出席，其他的一些情报工作他也在做。那么他呢又是当时得到情报最多的一个特工，可是在所有拍摄公开能够看到的照片当中没有他的身影。这么一个人到处去得到情报，但是我们就留不下他的一个影像资料，就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正好赶上当时有一个记者啊，这个记者是我外公的师傅。那么这个记者呢有一次就邀请这个美国的这个特工啊，因为他特工有自己的一个公开的对外身份，然后呢一块儿在某一个地方谈话聊天。我外公当时作为随从去了，手里面拿着一个啊咱们说的照相机啊，当时老式照相机我们知道也比较沉啊，也比较零件也比较多，那么拿着过去了。在进入到他们谈话那个厅之前，我外公先把那个照相机的一部分零件给他卸了，等于照相机有什么问题了。这个上司和这个美国的特工俩人聊聊着聊着，我外公拿着这个相机就在旁边待着，这个特工就警觉了。在这个时候我外公突然就冒出一句话来，我想问问您，我不懂这个东西啊，我不。

0: 啊，三座门，什么样的门是三座门呢？
1: 我们能看到的门啊，三个
0: 炫动，
1: 对了，三个非常棒的炫动。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三座门最重要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啊，如果要是还能找到三座门的大致模样的话，应该去到大高玄殿了。
0: 嗯，
1: 啊，你能看到前面那个大致的模样，是三座门那个大致样子了，别的地方很难得一见啊。那么这个门呢，当时称为叫做东安里门，东安里门。
0: 那还有东安外门。
1: 哎，对，东安外门还有这么一个门，所以呢里外它实际上是两重的门啊，不是单重的门。咱们说的这个门呢消失的时间也是在1920几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统治的末端的时候啊，当时呢把它拆掉了。拆掉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拆我们的东皇城的城墙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呢就一并拆除了。咱们东安门啊现在就是留存下来的是它那个遗址啊，这个门的遗址呢能让我们看，基本上能够看到啊它东安门的大致的这么一个范围，还有大致的这么一个我们说的七个基本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门啊有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啊当年在这个门的西侧的部分啊，咱们现在遗址的西侧原来还有一座桥。

0: 啊，这也是非常
1: 这个我必须给我们这个中轴线上的桥梁的作者王瑞英老师打个电话问问啊，这个桥这么特殊，在历史上有记载啊，他有没有研究到？
2: 1039，听见
3: 1039，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咱们现在已经差不多看不到了。据说里面曾经居住过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慈禧。
1: 哦，
0: 这是慈禧太后啊，当年曾经据说的居住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
1: 个，就他们家原来在这儿。
0: 对了啊，因为他的父亲惠征呢的院落啊，据说就在这里面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发现甲骨文
1: 啊，
0: 非常著名的一个晚清时期的叫
1: 王懿荣。
0: 太棒了，太棒了。王懿荣他所居住的宅邸也在这个西喇胡同之内。然后第三个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就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官员，叫陆传林啊。咱们的这个邮传部的尚书陆传林也在这住过。还没完，还有下一位，下一位居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6:00。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北二环鼓楼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安贞桥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鼓楼周边，现在鼓楼周边啊车比较多，主要是景点周边啊还是人比较多。天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就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因为在暑期啊，北京的尤其是热门景点附近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提醒一下大家。
2: 春有百花。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气温是在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6度上下，气温呢比较高，而且尤其湿度还比较大，所以大家会感觉体感上非常的闷热。未来两天重点要做的还是防暑降温的工作。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和北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因为今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洗车指数3，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

老百姓还比较能比较早的享受到这个体验的一个事儿，那就是关于自动驾驶的无人出租车。就现在大家如果途经亦庄，就是你在亦庄地区，哎，你是可以打到这个车里没有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其实过去咱们讨论这个事儿啊，还真跟大家讨论过。有的朋友觉得说，哎，挺便宜，但是也有朋友说，哎，感觉这个体验。

榜单，大家会想着说，哎，这个是不是可以打榜啊，对吧？它这个榜单数据比较真实。第二个，它这个榜单的特点呢，是它实时是跳动的，就是它这个是根据很多数据撮合出来一个成绩，这个成绩呢还在动态的实时调整。哎，有的时候威莫排第一，有的时候罗布快跑排第一。所以今天咱们换一个视角，咱们从全球 Robotaxi 企业的竞争来看看咱们。

0: 不敢做，
1: 打不打，敢不敢做呀？
0: 嗯，
1: 对吧？心里要掂量掂量，
0: 先得看看，
1: 对吧？但现在你看，包括去咱北京亦庄，
0: 嗯，
1: 对吧？那个徐然老师都说都做过，是吧？
0: 经常薅羊毛，
1: 经常做过，对吧？那你这明显这就是整个社会氛围啊，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大变化了。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咱们的企业，无论你是萝卜快跑。

品牌有没有印象？就是可能你看姚家上来一说，先说的是百度的这个萝卜快跑，然后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还在跟两位嘉宾聊，我个人在亦庄打的体验最好的是那个文远之行，因为它那个车特别大，你坐上去就觉得特别宽敞。那个萝卜快跑的车相对来说，因为它是那个轿车的那个感觉嘛，相对来说它是那种紧凑式的轿车，比较小，这个文远之行车就比较大。但是呢，刚才姚家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在这一回美国的这个自动驾驶研究机构做的榜单当中，有16家上榜企业，不是有6家来自中国吗？我给大家说说都有谁啊。第一萝卜快跑，第二小马智行，第三文远智行，这应该是认知度比较高的3家企业。但还有仨，滴滴自动驾驶、曹操出行和小鹏汽车。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啊，所以欢迎大家今天一起跟我们聊聊天儿。枯木说，我们这几个排名这么靠前呀、啊、那国外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得差到什么程度？

0: 其实我挺惊讶的是小鹏上榜了，就他们各自都有哪些特点，你能不能给大家分析分析？
1: 智驾的那个专项，就是像小马啊，还有文远以前都是做智驾的系统起家，包括Momenta，其实上完之后，他也有一个披露，就是说我们以后要做这块
0: 对
1: 真车的这个自己的运营，
0: 刚刚上市嘛，在港股。
1: 对，
0: 嗯，
1: 像这一块就是因为以前接触过他们团队，在早期他们都是做偏技术，这个你也知道，就是擅长的，所以让他们去做这么大的线下的运营，我老觉得啊，
0: 要求
1: 完全不可能，但是毕竟不是先前的一种基因，
0: 对，就是基因问题，
1: 对，
0: 嗯。
1: 然后像整车的，像小鹏这种，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你的基因是那个逻辑，
0: 你是造车的是吧？
1: 对，然后是而且是偏豪车的，
0: 嗯，
1: 出租车总体来说大的订单量还是偏就是
0: 经济型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说回来，就是谁之前是这个基因最好的，或者说最匹配的？
0: 嗯，
1: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像滴滴类似这样的平台
0: 啊，
1: 对，
0: 因为它起家就是干运营的，
1: 而且存量特别重要。就是你知道，今天这个滴滴的这种日可能将近4000万的订单日哦，
0: 嗯，
1: 几乎已经是绝对垄断型的了，因为包括它现在是开放平台，
0: 嗯，
1: 你在上面其实像曹操出行这些，你都可以打到它的车嘛。
0: 嗯，
1: 当然，你可以说高德地图也有这个可能，但是目前看，如果从订单的这个量级来看的话，
0: 嗯，
1: 全球是5000多，然后国内是将近4000，这个订单量，你再有其他的平台，哪怕你的服务特别好，就是体验特别好，价格特别好，
0: 嗯，
1: 在有补贴情况下，想追到这个体量，从几万单日几万单追到，老觉得好像已经不太可能了。
0: 哎，你这个角度也对，就是一个用户粘性的事儿。就我正好歪个楼啊，很想跟二位分享，就是大家现在开车出门，应该大概率都会使用手机导航，即使你这对这个路线特别熟悉了，就是用高德还是用百度，大家用哪个呀？
2: 我用腾讯。
0: 啊，
1: 这个好小众。
0: 对，你这个你太特别了。
2: 我跟你说。

0: 一开始是混合的嘛，就是雷达那毫米波雷达还有那个视觉是融合的，然后特斯拉 FSD 可能一直就坚持它是那个纯视觉的嘛，
1: 嗯，纯视觉。
0: 但现在看，其实你从如果是个出租车，因为它不会跑得那么快，对速度它没有那么夸张的那个上限要求，其实我感觉体验上应该差不多。反正我看在硅谷那边，他们经常打 Waymo 的。而且那个车是对坐的嘛，就跟
1: 啊对
0: 景区的那种、
1: 啊、在里边跟可以开会似的。
0: 对对对，就已经不是传统车那个样子，我觉得就已经其实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剩下就可能落地这些政策啊什么。你知道，在美国不同的州，这个东西还是挺复杂的。
1: 嗯，
0: 在欧洲可能就更是了。所以相当于当年 Uber 走过的那一条，所以我要打通这些或者抗争地方的这些政策，这些出租车公司就是。就应该定位在这个 Robotaxi 这个概念上的车可能要重走一遍这些东西，
1: 嗯，
0: 这些也是时间成本，然后这些成本这些精力可能在以前的这些打车平台他们在上个周期里面都已经趟过一遍，
1: 走过一遍这个路了。
0: 就对，因为我老觉得 Robotaxi 这个事儿是一个过渡，就以后如果你的车足够智驾的时候，就是你的私家车和这个所谓公共交通的乘用车，这个界限也就会变得有点模糊了。
1: 嗯，
0: 那以前特斯拉讲就是说，你如果是你自己买的车，你可以在自己不开的时候白天让它出去拉活嘛，
1: 嗯、
0: 他一直讲这个故事嘛。
1: 嗯，
0: 那你其实就是同一个车，只是说你自己用的时候是你的车，然后你让它拉活的时候，它就是出租车。
1: 嗯。
0: 就这个概念已经是有点模糊了，
1: 嗯、
0: 因为智驾的这种上限的提升。我觉得就是包括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滴滴的那个充电桩在全国是第三了，就是那个座，就是那个叫什么桩的数量，
1: 哦，充电桩
0: 已经是全国第三，但是它的用电量，就是它的充电的次数的产生的那个22亿的那个瓦的居然是第一，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它的频次高。那它的频次哪来？就是它自己
1: 订单量
0: 的那些，对，是电车的车。你肯定是去滴滴那个充，

0: 和车相关的配套的这一整套，尤其是跟电车相关的，它也都是成体系的，就觉得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所以平台性的或者是说占据用户心智入口的平台，在未来做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件事上还是有先天优势的。
0: 而且是特别有垄断性的。
1: 是，就是关于占领心智这件事儿啊，就我发现一说到导航，因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多数还都是在车内场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嘛，我觉得可能一提起导航，对于大家的场景来说也是强相关的。绝大多数的朋友其实都在说自己用导航的一些体验，就导航的入口其实跟打车的入口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就这两个动作其实是非常相近的。绿乐大圣说，我一直用高德，我觉得特好，是因为它会给你那个就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有故障车都给你提前报，百度有没有？百度其实也有。鹈鹕先生说，马斯克说了以后没事车可以自己出去拉活，那不就相当于我买了辆出租车吗？没错，就是这意思。其实按特斯拉的那个角度的话，他就是说你买了辆车，然后白天你不开的时候这车出去帮你挣钱去。所以你看刚刚说完 Waymo 了，咱也可以再说说特斯拉。特斯拉现在这种模式它是转起来了吗？姚家
0: 没
1: 也没有是吧？
0: 对，它至少在国内肯定是没有，
1: 肯定没有，在国内
0: 也没有完全开到它那个最高的级别。就算有，我觉得可能，我想想我身边开这个特斯拉的朋友们在买这个车的时候，那个心态应该是觉得这还是有点品牌感
2: 的。是的，
0: 就是我的一个标志，一个标签，说你让他出去拉活后来给我弄脏了什么的，我觉得也挺
1: 啊。是吗？
0: 过不去那心里过不去那坎儿。
1: 也可以问问特斯拉车主，但是特斯拉，我记得特斯拉好像是没有广播功能啊，就除非是用手机端收听的朋友，如果家里有特斯拉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如果未来这事儿真的成现实了，大家愿意接受吗？就王鹏，如果你有特斯拉，你接受吗？
2: 先给特斯拉提个建议，对吧？你得把这个广播加进来，得听交通广播呀，对不对？你开特斯拉，交通广播都听不了了，是吧？
1: 给你鼓掌，给你鼓掌。
2: 那个特斯拉呢，它采取的技术路线呢，就是 FSD 啊，是纯视觉路线。目前呢，国内呢也可以开始探索进行这个试点了，因为国内呢主要推的呢是这个车路云协同。咱北京呢更强一点，车路云网图六协同。咱们建的这个基础设施更多，所以说目前角度来看呢，我觉得特斯拉要真正想实现像马斯克他说这个呢听起来很美好，但是想做起来呢还有几个步骤需要突破。第一个，本身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怎么样啊，这还要进一步测试。第二点呢，就是咱说的啊，他呢如果真是说未来这个买个车可以自己巡游，那他可能充当的角色呢不是出租车，充当类似于呢咱们这个滴滴平台上的这种非签约的网约车，就比如说那种这个叫顺风车。它类似于这种顺风车是纯共享经济了，相当于共享经济了。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啊，你这个无论你在滴滴平台注册司机，你要有从业资格。对吧？那你现在没有的话，你是兼职，那你其实你就顺风车嘛。
1: 对，
2: 对吧？你是顺风车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反倒是呢，这个我有个暴论啊，来个暴论。这个特斯拉未来呢，你说要是真正载人共享载人可能难度有点大，那未来可以当货拉拉呀，载货呀，帮别人搬家呀，是吧？当然了，这个像这个您说的对吧，姚老师说的，你舍不舍得让你的特斯拉去帮别人搬家，对吧？反正我没有特斯拉嘛，我肯定舍得嘛，对吧？
1: 哎，那你现在 ES8 如果以后就是咱国家如果都要打通了，就把这规则什么的，你舍得吗？
2: 我不舍得，我怕给我刮坏了。
1: 就是别人要是提这个建议，你同意，然后自己的就不舍得。
2: 那我真的，那你 ES8
1: 我觉得是能理解，刚买的是吧？买新车，好多特斯拉车主跟我们互动了，说车上有车机自带的云听 APP 都能听。云听 APP 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央广的平台。可以大家装一个听听 FM 在上面听我们台的广播啊。哎，我必须要最后上半段一点时间要移正一下视听枯木说的这个，对啊，他说技术上是可以你买一辆车然后未来让他给你拉活，但法规上未必允许，因为你让你的车出去干活属于运营。

过了吗？就是其实一个技术它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啊，你看怎么过渡，这个不同国家规则呀、法律啊、包括伦理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啊、心智上啊，其实都有挺长的路要走。那为什么现在你看在北京咱们是在亦庄先是试一试，对吧？然后其实在美国它也是有一个范围的吧，我记得它也不是每个州就是你随便敞开了跑，对，它也是有一个实验范围的。

0: 我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

0: 创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啊！这一时段先来看一下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光华桥北向南的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双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小交亭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

我可以先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看一看这个手表长得是不是你心仪的那个样子。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到手只要399，这六个颜色任选，同时还给大家准备了全套品牌礼盒礼袋，做一个限量福利，所以只有200块，现货呢也就只有这一批，赶得上大家在七夕的时候送朋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购买链接了。这个手表的细节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它用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比较精准，日常佩戴呢你就不用担心，同时也免去了手动伤发条的这个比较麻烦。有的时候你戴那个机械表吧，就是

0: 上跑的这个车辆，包括每天的这个订单数，以投资人的眼光来看是多呀还是少啊，支撑得起他后来的这个大规模落地吗？
1: 你看他这个最近的这估值是1260亿美元估值，
0: 嗯，
1: 因为滴滴退市了你知道吧，但是最好的时候可能也就大几百吧，我记得，
0: 嗯，
1: 500到800那个区间，
0: 嗯，500到800亿美元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滴滴是多少？滴滴是800万辆，就现有的。
0: 你说的是就是在路上跑的网约车是不是？
1: 对，
0: 啊，嗯，这个数字。
1: 对，然后他这3800，我刚才你给我看这数字，我还以为是看错了呢，3800辆。

0: 对于这一类型的规模的公司，它就前面那个逻辑，就是你是不是在足够有条件的情况下，你还能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下，这个量能拉起来？
1: 嗯，因为拉起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对于无人驾驶出租车前期它的投入是非常高的。就大家如果在那个亦庄打过那个车，你会发现啊，绝大多数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它脑袋上都有一个那个
0: 顶个东西
1: 啊，大的那个激光雷达，
0: 是
1: 那个激光雷达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
1: 有的可能大概能占车价的一半儿，那只有数量拉起来了，它才能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是吧？
0: 对，
1: 姚佳，其实你核心观点是这个，
0: 对，就是算账、算成本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像滴滴补贴补了那么多年，
1: 嗯，
0: 然后那个车包括 Uber 也是一样，大家一起补，然后才到后来这个市场的一个规模。但前提是那个就是整个打这种车的用户的增量还是在那儿啊。
1: 来，王孟老师说说您的观点吧，就是、
2: 我从另外一个维度啊，
1: 就是你看中美其实是有差异的啊、
2: 我觉得咱可以再分析一下啊、你看比如说这假设啊，假设呢一切很顺利，咱们的这个试点也 OK 了，
1: 嗯，
2: 社会接受度也上来了，
1: 嗯，
2: 包括像姚佳说的对吧，咱这个车保有量上，假设这都 OK，
1: 嗯。

0: 嘛，第一个呢，这国标里头明确界定了要从源头啊降低自动驾驶系统的潜在安全隐患，就是说你这个不同的这个级别要适用于不同的车辆，你不同的车辆呢，它的技术要求啊、适配性啊是要求不一样的，是分级分类管理嘛，对吧？你这个保证安全。第二呢，就是规范人机交互和用户告知的相关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就是你到底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1: 你怎么介入？
0: 你怎么去介入？包括你现在有所谓的自驾，对吧？或者自驾，对吧？那你什么情况下可以自驾？你自驾对人有什么要求？你人机交互，你不能够这误导这个驾驶员，对吧？你什么时候可以激活？什么时候就绪？什么时候退出？对吧？这是其实相关有明确的这国标了。包括你这个整车制造商，除了你这个说明书之外，你还得通过官网，包括车载显示系统，包括你日常的对话，你要告诉你的这个驾驶员。你不是说你是我机动自动驾驶我啥也不管了，这是不负责任也不符合国标的，是不是很危险的？第三呢，就是构建多维一体的检测体系，保证呢这个标准可落地。你出了标准之后怎么执行呢？对吧？那你总不能成天靠交警去执法嘛，对吧？你要有标准体系，看一下你不同的车，不同的这个整车制造商，对吧？不同的这个服务商，你提供的服务符不符合国家标准？通过监测，对吧？那我觉得未来呢，你大量的我们车随着它的这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吧？咱们级别现在 L3，那假设未来这个像更高级往上走，那你的相关的这评估评测一定要跟进。你看咱现在燃油车，咱做年检，两年做一次年检。对吧？对车本身就年检，那未来你自驾车，尤其是咱今天说的这个未来，如果是出租车，那它的这种检测，我相信那肯定是越来越频繁。
1: 哎，你这个说的对，就是比如说车机，因为那个时候就靠车机去驱动车了嘛。
0: 对。
1: 那跟现在的检测手段肯定就又不一样了。我现在先查查你，比如说轮胎的情况，对吧？你发动机的情况，你那个时候我还得查查你这系统行不行啊？
0: 情况
1: 你不能转得太慢，你不能老卡呀，
0: 对吧？
1: 这就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现在啊，你看大家看到的都是试验或试运营阶段啊，北京亦庄是可以尝试的，但未来这事儿真大规模铺开，还真是有挺多步骤都要去走的。刚才王鹏老师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角度，技术上怎么配套也是一个角度，还有我就觉得提升大家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其实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啊，我最近就跟我父母介绍，我说你们没事可以打那个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因为不是一开始便宜嘛。然后他们的那个心态我觉得也特别正常，就我一开始打的时候我也害怕，他万一出点事儿。

0: 打一个这种车打到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一天其实能赚好几个点，
1: 因为这样你省去停车的事了，是这意思？
0: 对，总之就不开车，就不想开车。
1: 嗯，
0: 但是那个场景其实现在中国有很多大型城市的周边全出现了这种卫星城市，而且是因为这个建设我们也有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
1: 嗯，

0: 山里面。
1: 清晨起床刷牙洗脸，镜子。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8: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9: 娘亲，俺有点害怕。
10: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8: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10: 你是何人？
8: 大汉看了看房间，
11: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10: 你要干什么？
8: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0: 多谢大侠相救。
11: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8: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闲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还得热几天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号，最高气温都是36度以上，做好准备。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开车来的，我觉得我太明智了，知道吧？下了车把车刚一停好，我恨不得我就赶紧钻到这个空调屋里来凉快凉快啊。
0: 嗯，我今天还在下午的时候刷到了一个视频，说大家千万别不敢开空调，高温天气，
1: 那必须得开，
0: 必须得开。有些人可能比如说觉得，哎呀，三伏天我得出出汗，不，如果不开空调容易变老。
1: 我是不敢不开空调啊，变老就变老吧，因为太热了，
0: 确实是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接受这样的高温天气啊。来，小爱警官在线，咱问问小爱警官的路况。你好，小爱。
2: 哎，好的，还是要提大家，像这样的天气，开车出行也要注意力集中。现在呢，我们要提大家有几个有事故路段啊，一个是在东部地区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现在

0: 啊，招着手跟爷爷奶奶，他不会，
1: 嗯，
0: 他永远都是这小脸一嘟噜啊一沉，做完了呢也被动的下来了。
1: 他可能还没有理解，因为毕竟
0: 他不理解，
1: 可能确实太小了，
0: 不理解，
1: 还不知道好玩在哪儿。
0: 他确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啊。
1: 哦，
0: 结果
1: 说钱活
0: 玩不了，
1: 但是咱也不能拦着人家维修，因为什么？咱又说回来了啊，说回来，因为安全这事儿很重要。最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甚至有人身伤害事件发生。
0: 嗯，
1: 这些啊，这例子我都不太想说了，
0: 别说了。
1: 大家如果是想要看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0: 嗯，也能够看得见。
1: 你比如高空秋千
0: 啊，
1: 对吧？你可以搜一搜，都全是这个。
0: 嗯嗯嗯，所以在出去玩，尤其是使用项目上，说实话，咱们安全是第一。
1: 那必须的。
0: 但有些项目，它可能吸引我们的点就是足够刺激，
1: 刺激，
0: 嗯，
1: 对，绝对刺激
0: 啊！有那悬崖边上的秋千，那可比小院里的秋千要刺激。
1: 哎、我最近收到这个，我就赶紧滑过去，我不太敢看，
0: 我也不敢，
1: 不太敢看。
0: 还我还看，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这个原来有蹦极，现在还有穿着飘带砖般的彩，就是那种仙女般的衣服，就是顺着索道往下荡
1: 哦，
0: 有好多这样的一些刺激的项目。
1: 你但凡有点恐高，你玩不了，
0: 玩不了，还中途撒花，像仙女撒花啊，好多。
1: 我可能得泪洒当场。包括还有什么峡谷漂流的广告语，您听听。
0: 嗯，
1: 捞

0: 回，我全程闭眼。
1: 嗯，这确实是。
0: 对，中间睁一下眼看着天，再睁下眼就看到了地。
1: 嗯。那失重的感觉真的
0: 挺可怕的，
1: 人体甩干净，
0: 我就不能睁眼，可能睁眼我就得吐了。
1: 他就是

0: 他要想我扑过来，
1: 真看那个那鬼正在那儿等公交呢，是吧？你肯定不会害怕。
0: 那我不怕，但如果
1: 他过来还得一阵呢。
0: 他要通过特效让我感觉他就在我身边，我还无处可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1: 但是你可以琢磨，那都是假的呀。那比有 NPC 演的那个，我觉得还是稍好一些吧。现在 VR 眼镜那么真实了吗？
0: 还是不行，
1: 这我确实也
0: 可能得体验一下，可能是不得适应适应。反正我觉得太离我太近，或者突然出现这种，我都不行。
1: 那肯定得突然出现呀、啊！先给你打一电话，说俩小时后到啊，您给我留座，
0: 你接我一下，
1: 是吧？那你有什么可害怕的，是吧？
0: 我觉得就主要突然出现或者音效啊，
1: 玩的就是这个。
0: 那算了，那我情愿过山车。那你还让我闭上眼睛上去吧。这个袁儿说最野的没有，最不敢玩的是咖啡杯，下来难受的不行。旋转咖啡杯，说霸天虎都没事儿，就是
1: 转
0: 圈的、转不行。
1: 那只给的没事儿，说是俯冲的、失重的都没事儿、
0: 对，
1: 但是旋转的不行。
0: 我们那边没有咖啡杯，我们叫浪卷珍珠。我小时候、
1: 浪卷珍珠，
0: 小时候觉得最刺激的项目，它是个斜坡嘛，所以那个像、就像一个贝壳一样，里面有珍珠，你坐在珍珠里，坐在贝壳里，然后它就是不断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转圈。
1: 咱们说的，你跟他说的咖啡杯应该是两种东西，
0: 一样的，
1: 那个是坐在咖啡杯里就原地转，没有上上下下那么一说，你知道吗？
0: 它没有一个
1: 坐咖啡杯里，
0: 它要自转也有公转啊。
1: 然后有自转公转，
0: 对吧？自转公转那就是一样的。
1: 这个在环球影城里边有一个大黄蜂跟那儿打碟的那么一个，有点咖啡杯那意思，你知道吧？那变形金刚区域有这么有点咖啡杯。
0: 这我觉得小的时候会觉得害怕，也挺刺激的。玩那个我觉得已经够了。
1: 那回去这环球影城玩那个大黄蜂打碟那个，我觉得特短时间，我还没来得及晕到点了。
0: 再来还得再排队，是吧？
1: 再排队，对，
0: 这个唐说，我玩过最野的项目是3年前带儿子到迪士尼游乐园，找的导游安排第一项就是，玩创极速飞轮吧，说一早上人不多，儿子选择第一排。我上去就觉得腿软，整个

0: 后以极速、嗯、就非常高的这个速度然后在里面转一圈、嗯、
1: 那是他要是不在轨道上你给骑跑了骑回北京了你就田同学说啊、
0: 嗯，
1: 我和两个好友去日本的迪士尼，
0: 嗯，
1: 我和另一个胆小鬼啥项目都不敢玩、
0: 嗯、
1: 啊，但最后呢被赵大胆儿，
0: 赵大胆
1: 儿啊，赵大胆儿诓骗上一个最刺激的项目，
0: 嗯，
1: 我俩全程鬼哭狼嚎啊，在玩好后出来之后呢，看到有一个上天入地的项目，我俩说、
0: 嗯、
1: 咱们可不能去这个项目，太刺激了。赵大胆在旁边说你俩玩的就是这个最刺激的项目
0: 哦，已经下来了对吧，
1: 玩完了都跟没玩一样
0: 以为哎呀，以为自己还没玩那个最刺激的呢，
1: 那肯定也是全程闭眼
0: 啊，
1: 根本没睁眼
0: 啊，
1: 甚至就是被赵大胆牵着上去扶上去的走上去的过程都不敢睁眼，我估计、啊、嗯，
0: 跟做了跟没做一样，全程反拍的照片都一模一样，
1: 那说了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啊、
0: 介绍介绍
1: 田同学，
0: 嗯刚才说的那个极速光轮，很多朋友说就叫创极速光轮啊，这个迪士尼像没玩过、啊
1: 哦、
0: 8689
1: 名不老吉利的
0: 创新的创
1: 哦，说创新的创吓我一跳，
0: 不是那个、
1: 哦、
0: 8689说我玩的最野的游乐项目是日本大阪环球影城的叫飞天翼龙，你去过这个吧、
1: 哦、也是环球影城，
0: 环球影城说感觉我魂儿都已经不在了，
1: 那是应该是叫什么侏罗纪公园主题的对吧，
0: 没去过，
1: 咱们北京也有侏罗纪公园啊，
0: 北京
1: 有飞跃侏罗纪
0: 哦，飞跃侏罗纪，
1: 飞跃侏罗纪、
0: 哦、有一半在外面，一半在里面，
1: 一半是水泥地，
0: 对，一半是
1: 成飞跃水泥地了。我玩那个，我说这哪儿侏罗纪？这脚底不就水泥地吗？
0: 出去有那么一小段
1: 飞跃水泥地，
0: 但是风大呀，下雪啊，就不开了。嗯
1: 是吧，
0: 那我知道那我玩过，
1: 这个并不刺激、
0: 这个、不可怕、
1: 嗯、不刺激，
0: 排那么长的队有点不值、嗯、真的、嗯、
1: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不敢玩霸天虎过山车的飞跃水泥飞跃侏罗纪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我觉得带孩子可以、
1: 嗯、
0: 带孩子我跟孩子一块做算是个亲子项目吧
1: 啊。今天我们说你玩过最野的游乐项目是什么，也能看出来大家伙这个接受程度也不一样啊，
0: 嗯，
1: 也可以说是从夯到拉了来进入半点新时段马上回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光明桥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国贸桥到华威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长安桥北向南，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流量集中。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1，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你玩过最野的游乐项目是什么？现在想想后怕吗？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我是翟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今明两天，北京还将持续迎来高温闷热天气。来自北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北京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北京湿度大，体感闷热，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
1: 近日，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发布了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任务徽章，并宣布该型火箭的首飞任务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根据北京各家商业航天企业已经发布的任务计划，今年年内多型北京舰将陆续完成首飞验证，重点瞄准运载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赛道，打造能够往返天地之间的太空班车。
2: 北京市

0: 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三个主要环节予以扶持，其中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最高可享30万元的年度贴息。
1: 丰台区两园一河、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区域桥梁景观照明一期。

0: 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
1: 多家航司发布公告称，8月5号，也就是以出票日期算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其中，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
0: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去年仅作为外围项目的机器人乒乓球和人形机器人自由搏击项目，今年正式纳入官方竞赛体系，赛事专业度与观赏度全面升级。
1: 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索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4到9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
0: 北京时间8月4号凌晨， WTA1000 多伦多赛女单首轮赛事打响，中国网球老将张帅迎战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最终张帅以6-4、6-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终结了对普丁塞娃长达数年的7连败魔咒，同时斩获个人本赛季硬地赛场的首场胜利。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啊，一堆小方块说提示一下，东三环进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路口的匝道处有事故，东三环进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入口处匝道处有事故，谢谢您的报告。
0: 你玩过最野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说一说这个关于游乐场的记忆。
1: 说说有哪些回忆啊？这个蓝色的猫说跳伞算吗？虽然不是在游乐场内，

0: 那个蹦极的点，眼见着大哥看了眼底下蹲下来了，后来是慢慢挪回的起点，最终我看是没有跳成，想象有多简单、
1: 啊、我也听说这事儿了，后来让他们组织的老二给取代了，
0: 他不可能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老大的那个气势，你想啊，敢蹦极，那可能在一群哥们眼中绝对是大佬。
1: 这大哥可能站在那儿一想
0: 啊，
1: 我凭什么带这帮男人来，对吧？奔跑的
0: 看得挺逗的，
1: 奔跑的牛牛，你瞧人家这个，人家知道带姑娘去啊。
0: 啊，
1: 20多年前跟初恋女友去石景山游乐园，下了八九游乐园站呢，我就直奔过山车去了。第一次坐没有经验。吃了早点，结果这脸丢的一直吐，其他什么都没玩，还带女朋友去啊，带初恋女友白月光去的是吗？

0: 简直没有五感，你知道吗？就好像我坐旋转木马一样。
1: 嗯，我看过两个姑娘自拍，叫什么挑战坐过山车时候面无表情，结果有一个姑娘，我就晕过。

最外侧，因此呢，在这个西五环北段北向南方向通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呢，在南三环的杨桥路段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要多加小心。另外，在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马驹桥南侧的这个事故路段，交通呢正在逐渐。

0: 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0: 有听友说到四海桥特别堵，东向西方向，遇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你玩过最野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游乐场的记忆啊。今天很多朋友也是勾起了若干年前的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因为去游乐场有一些就去相亲的，你这未收钱用户说了，几年前有人介绍个女孩相亲，第一次见面女孩选了欢乐谷，那天回来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0: 是不是玩大摆锤了？
1: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女生选择那儿作为第一次见面她有深意的，看看这个男孩有没有勇气，勇敢不勇敢，
0: 敢不敢跟她一块玩。
1: 哎，对，能不能玩到一块去，
0: 玩的什么项目啊，对吧，也可以我们说一说哪个项目让女生对你啊印象有所改变。
1: 我觉得相亲选择玩大摆锤啊，玩这个过山车，
0: 激流勇进，
1: 这都是不太好的选择。因为你聊不了，
0: 主要什么呢，表情

399，还没完呢啊！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礼盒、礼袋全给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之彩，保证正品。

0: 的都跳了一遍、
1: 哦、真的、啊、那太厉害了那是专业蹦极的、
0: 哦、发啊，这还有专业呢、
1: 嗯、
0: 就真爱你看发了照片给我们看、
1: 哦、
0: 而且他还玩过什么呢我看他还玩这个滑翔伞吧20年前还玩飞机
1: 嘿
0: 还有370米的蹦极说算不算野
1: 370米
0: 啊、
1: 哎

0: 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玩得安心呢？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2: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

0: 况信息。
1: 好，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南三环的杨桥东向西内侧车道事故，西五环进园桥北向南主路内侧车道事故发生。京沪高速出京马驹桥南侧外侧车道事故，京号高速出京王四营路段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和外侧行车道。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3级，对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影响。西部和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5: 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郭伟。
1: 有人说到这个菲拉达是七星山天梯，有点攀岩的感觉，这是不是向上爬呀？
5: 啊，咱们今天编辑苏宁也把这个照片发了过来。
1: 嗯，
5: 啊，这是你自己吗？苏宁，你是去玩了吗？
1: 啊，所以哦，你看
5: 啊，这不是
1: 哦，大众点评，
5: 大众点评上的。
1: 哦，这就是菲拉达。
5: 嗯，
1: 这确实看得挺刺激的。
5: 嗯，哪儿刺激了？
1: 你看底下是镂空的呀。
5: 真是，哎呦我天哪。嗯，这我肯定不行，我玻璃栈道我都站上去我都腿软啊。
1: 啊、哦、
5: 嗯，
1: 他这是要干嘛呢？是要跳吗？
5: 嗯，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啊。
1: 嗯，
5: 这个

0: 看鬼片儿、哦。因为通常来说，女生一害怕就往你怀里钻。
1: 哦，这是吗？是
0: 好多年前啊，对、嗯，现在可能你就像他那样，可以去玩一些过山车呀，什么大摆锤啊。那女生一害怕，可能对吧？就绝对的有依赖感。
1: 嗯嗯，这男生首先得保证不害怕，哎、才能安排这种项目，
0: 是，
1: 对不对？因为现在那个能上电影院的这种恐怖片，最后都是一个梦，嗯，也没什么可害怕的，嗯，或者就是几个疯子凑一块了啊。
0: 或者是这个跟精神疾病有关。静静说啊，上大学的时候，我老公跟朋友以及我们一块儿啊，到北京。

0: 那个带翅膀，就是你可能是跟着这个鹦鹉，这个鹦鹉在往前飞、
1: 啊、
0: 往前飞的时候呢，你就坐在翅膀两端，
1: 哦，它、哦、带着我
0: 带着你、
1: 哦、
0: 然后顺着这个翅膀呢、哦、你可能有些翻转，
1: 你看它这个人是悬空的
0: 啊
1: 在轨道两边
0: 外面。

0: 时有效。如果您觉得跟阿白有缘分，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来到他俩能成广播投稿单元来联系我们啊！也祝福阿白。
1: 哎，我们的话题，你玩过最野的游乐项目是什么？

0: 凑了好几波，就不是原来那波朋友了。
1: 哎，我以为都被水把妆给冲花了呢。卸了妆之后，纷纷不认识对方是谁
0: 了。都不认识，其实就是有时候你真是翻了船啊，扒了个船就上，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原来那一艘。

0: 一个叫号称最短的漂流，就是短到什么呢，就是一个弯儿，然后呢有工作人员拿一个棍子，不是棍子，就类似于像拖把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顶着，让你反反复复的在那个弯儿里冲浪，一松手到了，
1: 适合我，适合我
0: 一松手到了，就最短的极限漂流。
1: 乐趣在哪儿？
0: 不知道。
1: 越说2012年的时候啊，跟暧昧对象去韩国乐天游乐园，里边有一鬼屋，确实挺吓人
0: 啊。
1: 我身后啊还有俩韩国小姑娘，一直在欧巴欧巴欧巴往前走，那是韩国小姑娘。哎呀。那欧巴他也害怕呀，欧巴欧巴，
0: 吓死人了。这个 SEAN 说，怎么都说过山车的，我也说个别的吧。在富士吉公园有一个慈济医院鬼屋，号称亚洲最大最刺激的鬼屋，也是在国外啊，是把一个真实的废弃医院做的改建。
1: 哦，就本身它就是原来是一医院，
0: 废弃了，
1: 好家伙，
0: 里面各种丧尸和怪物，进门啊得先签生死状
1: 啊。
0: 是不是你有什么你自己你对自己的身体要有把握、你自己承担，你心脏能不能扛得住啊？
1: 要不然就留里头了是吧。
0: 尤其最后出门的时候，十几个丧尸追你，老刺激了。
1: 这里头得有七八个真的，我觉得。
0: 这想想就有点可怕。
1: 这我是给我钱我都不玩。真的没必要。
0: 不敢想。不敢想。
1: 说点那个一看就很阳光的吧。
0: 阳光的。
1: 1261啊，必须把那个什么慈济鬼屋医院鬼屋咱们给中和一下啊。说我玩的最刺激的一个游乐项目是陶然亭公园大雪山。哎呀，一下心里好多了啊。
0: 好阳光，好阳光。
1: 对。
0: 哎，咱刚才说到那个慈济鬼屋还挺多人去过，这个老道胸口画十字说，这个我媳妇儿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这个富士吉媳妇儿都不进，
1: 就是心理建设做了好长时间，
0: 对，
1: 也没敢，
0: 没敢。真的，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女生可能，对，这什么丧尸追呀、什么
1: 这个会不会更比那个什么过山车、蹦极更适合谈恋爱呢？你说是？

0: 女生，或者女生再看见这个男生，老觉得丧尸在追我。
1: 啊，留下心理阴影也不好。
0: 也不好，咱还得阳光点，不如、
1: 对
0: 真的还不如大雪山呢。快乐的宝贝说，在泰国玩过。

0: 嗯啊，我原来玩过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是湖中有个叫牵引伞，不知道你玩过吗？
1: 没有没有。
0: 它也是什么呢？就是湖中心有一块漂浮的平地，从那儿出发。然后那个船呢会有一个像一个伞一样，像一个降落伞一样的伞，然后底下呢会有根绳子，你拉上绳子，船一带着你，你就跟那个伞一起飞在了空中。
1: 啊，
0: 中间还会玩什么呢？叫蜻蜓点水。
1: 哦，
0: 它放慢速度你不就下降了吗？刚刚踩到水，它再一加速，
1: 哎，有点轻功那意思，
0: 你就又飞起来了。
1: 哦，
0: 我玩过一次，人生中毕生难忘，一点不害怕。而且你在高空看那个湖景，或者是水库，真的是一面大镜子，非常非常漂亮。尤其喜欢那个蜻蜓点水。
1: 我看过这个短视频，看过有好多，就现在就是也是一种玩水的一个项目，一个肌肉男。
0: 哦，我知道那个。
1: 这个脚踩着一个设备。啊，那水柱能喷好高，
0: 抱着一个，
1: 抱着一姑娘，啊，在上头来回转。
0: 这什么呢？这是暴露体重。你见过那沉水？
1: 我见过，也有一大叔，啤酒肚，那肚子里可能能放仨篮球的那种。啊，上去之后，那帅哥，你再多的技术是不是？您能那靠那水柱上天，也沉底儿。
0: 主要什么呢？那喷气都喷不出来啊。
1: 说是那有点那种碧水金睛兽的感觉，
0: 直接都在水里面雇佣。
1: 碧水金睛兽的即视感，是吧？也挺那什么的。
0: 在水里有点潜水艇，还飞呢，对吧？
1: 很尴尬的，很尴尬的，对对。你想都那帅哥都没了顶了，估计那游客也呛了口水。然后从水里上来之后脑补啊，在听着岸边有人乐的，
0: 那肯定特别乐。那个在哪儿呢？河头老街有，
1: 有那个
0: 我见了，但是我见的时候基本上
1: 掂量掂量，
0: 大家可能对自己看过那些短视频的，可能都对自己有一个判断，判断好了再下。还有什么呢？那个把哥们儿当海豚骑，有点那感觉。还有什么呢？如果你今天穿的衣服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全包身特别紧，也别玩这个项目。因为你不一定真的能、

0: 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三环燕莎桥以北北向南有事故，北四环北辰桥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发生。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以南路段有事故，这样的是中间行车道，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

0: 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断，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开票在即，敬请期待。
1: 应该已经开了啊，在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直接搜蓄势待发就能找到，现在只开

0: 理的人格特质。这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个核心理念，简单来说啊，就是个体对多变、新意、复杂和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然后通过冒险行为来获得这些体验的愿望，
1: 刻在人类基因里的，这没办法。
0: 有些人就是属于高感觉寻求者，他需要更强的刺激能达到大脑的理想唤醒水平，觉得日常生活是太平淡了，不够烫，不够冰，不够带劲。那极限运动就是点燃自己的方式。那还有一些低感觉寻求者，对于刺激的耐受度低，倾向于逃避冒险和逃避刺激，他不是胆小，是神经系统的出场设置不同
1: 啊。这么解释我就能给自己找到借口了。
0: 对，
1: 我就是想要一杯温水
0: 啊，
1: 不用烫，不用冰，不用带气儿
0: 就可以了。没必要。

0: 玩意儿
1: 看起来觉得没什么，
0: 没意思啊，是不是？谁玩这个？结果我坐在那个跳楼机升起来之后，你眼下是看不见的那个平台，你看不见那平台了就悬空了。所以呢，我的感官啊，就是我坐在了几百米高度上，我说我的妈呀。也想起妈来了是吧，那一刻我感觉我已经上天了。
1: 别看你下面看，你下面看你是已知、对吧，你知道有多高。
0: 对，他说向来啊喜欢刺激的我那一刻感觉心跳都没了。没了。
1: 有个叫马来的朋友说，我玩过最野的项目就是今年的四月份跟老婆到巴黎迪士尼，老婆说要看料理鼠王，买那个老鼠。我想，哎呀，迪士尼这么可爱的地方和游乐园肯定没问题啊。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好家伙，那个园区没多大，里面四五种过山车差不多吧，在纯黑暗的世界里疯狂的加速刹车，上下颠倒，我都快晕了。我一个成年男性被这个击败了，有能共情的吗？我觉得就是因为看不见。
0: 不是，那动画片我看过，挺萌的是吧？
1: 但没想到纯黑暗的世界里玩过山车这么猛。
0: 又在老婆面前丢脸了吧。那你只能说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学校的同学组织去石景山游乐园，当时年轻好胜，在女生面前一定要勇敢。我跟你说嘛，这个露脸和现眼就在界边啊。在同学之间啊，这起哄下呢，玩了一个项目叫意大利飞毯，有点像现在的海盗船，只不过呢，它是360度旋转着上去。那当时呢，我也不知道，以为就跟普通的海盗船一样，结果转起来才发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居然转了一圈儿，啊，居然转了一圈儿，啊，才一。

0: 灵魂拷问三个字儿，为什么？我在上面我就无数次的问自己啊，我想问自己为什么。
1: 就是告诉你下次就算了吧，
0: 图什么许的，你说是
1: 下次吧。
0: 嗯，这朗朗乾坤的干点什么不好啊。嗯，
1: 没必要啊。东儿说，30年前北京游乐园被现在的老公，当时还没谈朋友呢，忽悠去玩过山车。他说特别好玩，一点也害怕，一点也不害怕。可是做完了以后啊，我是说下次再也不做了。可没几天我就把闺蜜也给忽悠上去了，闺蜜也下来说再也不做了。最后是我亲姐厉害，连续做了7-8趟，但是做伤了，也再也不做了。
0: 哈哈，就觉得没劲了。
1: 你们都在祛魅是吗？
0: 啊，那没劲。
1: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
0: 这个糖醋鲨鱼说，前几年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啊，去了当地的一个环球影城，当时看着写的是鬼屋，以为是那种纯恐怖的
1: 啊，
0: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人家专门追这挂的，对吧？进去之后呢，排队的时候看有工作人员在给大家呀扣这个安全扣，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妙。但是呢，想着可能就是一些小小的旋转之类的，结果坐上去就发现、上下起伏，这身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王华。王工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以及着重来说一说气温变化的情况吧。王工。
1: 嗯，好的。首先呢，今天白天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暖气团控制，北京呢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观阳台的最高气温呢是36.3度，明后两天呢这种高温。

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

0: 品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石果天了。咱们先走一段资讯，一会儿跟大家来聊聊楼市。
1: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盛夏时节，苹果

0: 关注度高，但是三四百万那种二手房的话，现在可选地比较多。建议这个朋友买这种房子的话，也要适当的关注关注教育的问题吧。
1: 嗯，好，希望能帮到您哈。好，今天我们的聚会的主题哈，咱叫八月扎堆入市的刚需新房，咱跟大家一块来盘一盘哈。然后其实这周末也会带着大家去看一些刚入市的一些新房吧。
0: 来，谢鹏。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本周呢，我们会带大家组织看一些就是北京新一波的这个准备入市的这种项目，
1: 嗯，
2: 比如说北边现在比较热门的北青润府这样的，就是位于昌平南的即将入市的这种新的产品。这新的产品呢，跟之前比又不一样了，因为原来的产品呢，就是一个小区里边，比如说有八栋楼吧，它可能是有。

啊，就是这周或下周吧，还有可能会带大家去看这个整个西四五环之间石景山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新楼盘，叫龙悦景序。啊，这个楼盘的主力户型呢，从60多平米的两居到这个115平米左右的四居，就是没说多少钱呢，但是我们预估5万多块钱不到6万的价格吧，就是算是整个四五环之间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实惠，然后户型产品呢也是这种好房子的使用率比较高的这种新品质更高的这种房子，如果想看看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也可以

0: 可以找销售报备，这样的话您的车就可以开进去了。
1: 我想跟王家合影可以吗？
0: 我这周不去，应该快的话下周去，但我们团队每周都会组织看房活动的，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海呢，这两天的海这应该快出伏了吧，这两天的海边人还挺多的，但是那边确实实打实的比北京要凉快一点。
1: 好像出伏啊，可能还得半个月，
0: 半个月
1: 可能还得半个月，
0: 但那边实打实的确实比北京凉快一点。但是那地儿啊，园区里边还有淡水呢，它不光有

0: 像它的大一点的90多平的三居哈，大一点的户型，南向的客厅跟南向的次卧中间有墙，你是可以选择有或没有。
1: 哦，
0: 等于就四居变三居或三居变两居。
1: 啊，这个很人性化，很贴心。
0: 对，这个点来是可以定制的。
1: 嗯，
0: 最后一个定制呢也挺厉害的，就厨房啊，现在都有一个台面嘛。
1: 嗯，
0: 对吧？台面，
1: 没错。
0: 高度每人的高度不一样，它的台面的高度你可以高低你可以定制。比如家里老人这个身材可能有限的时候，切菜如果高不方便的时候，可以给他定制矮点。
1: 矮点，
0: 比如说像接棚啊，包括我们团队人，比如1.8米、1.9米的时候，
1: 个稍高点就可以，
0: 个稍的台面可以定高点。这个高度是可以定制的。这个像这种定制化呢，咱去年的时候北京出现的

0: 我觉得叫
1: 当然这房子总价400万能买个三居，还有一个特点叫什么？问问大家啊，这个大家现在买的新房啊，当然二手房这个大家可以改了，新房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您家的入户门是朝里开还是朝外开的？
0: 我家入户门是朝里开的，
1: 朝里开的吧？
0: 朝里开的，
1: 包括街坊。

0: 要求，它的入户门是可以朝外开。
1: 所以说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的这个户型设计，
0: 对，
1: 户和户之间的距离的规划更合理了。
0: 对，朝里开和朝外开最大的区别什么？因为之前朝里开的时候，你门后边
1: 能不能放鞋柜儿？
0: 他给你放了个鞋柜的话，但是必须你把门关上了，那块鞋柜才能打开。
1: 嗯，
0: 但朝外开的话不受任何影响了。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朝外开这点设计点比说的那个花池对家来看更重要。因为花池实话实说啊，有人觉得有用，有人觉得没用。尽管朝南向的花池你可以放点花啊，包括爱抽烟在那抽个烟呀、啊、都没有问题。
1: 哎，别老说抽烟的事、嗯、抽烟有害健康啊。
0: 但是呢，你这个入户门的方向是朝外开，可能大家现在住八九十年二手房都觉得你的门是朝外开，那是您后来改的。但是这个新房消防要求通过的情况下，

0: 没见过。
1: 哎，你觉得是好事吗？对于买房人来说是好事吗？
0: 我觉得是好事，但是呢我也挺担心太卷之后可能过两三个月这个东西又大家都复制之后又出新玩意儿了
1: 啊，就还是跟这个新能源汽车电动车更新迭代过快有一样的问题。
0: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在现在买房来看，这个房子肯定跟之前比的话肯定好

0: 物业管理，然后整个的这个房子的户型呢是最新款的户型设计，就是用着会就是着眼于未来的话会用着更舒服，但是呢一是贵点，二是可能会远点，就看您到底是要品质还是要这个距离吧，这事主要看您。
1: 嗯，好，希望能帮到这位朋友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咱们聚会哈，为大家带来咱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拿不准的一些疑惑，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我们的两位楼市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答。互动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2: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出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大桥的出京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3: 周一晚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啊？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

哈，七夕快到了，很多这个花店已经开始接单了。但是咱今天不说花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送一个花给心爱的那个他，它保质期太短了，而且现在可能也会被冠上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名号。今天咱们送一个哈，那种每天能让那个他穿在身上啊，一直能惦记着您送给他这份情谊，我们给大家。

0: 所以我们说那个外来函那个海景，意向海景应该很快就要开盘了。
1: 因为现在问题是这样，您要是再过两个月也能去，我相信肯定能去。
0: 对，
1: 但是呢，整个的游玩的体验应该是不如最近这段时间好。
0: 是，包括那个房子呢，我相信啊，应该开盘之后好楼层，包括一些边户，因为边户是三面看海的房子，
1: 哦，
0: 估计就卖完了。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提前找这些顾问去了解一下。包括那是200多万的房子，包括刚才说的也有100多万的别墅，还有几十万的洋房，您可以先提前了解一下。当然了，七八俩月肯定是外来函里边最舒服的时候，因为里边的所有餐饮都开了，里边非常热闹，
1: 嗯，
0: 而且海边人群比较多。但是这个小区呢，今年管理的相对比较封闭一些，所以里边也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种景区那么吵那么闹，
1: 哦，
0: 而且还有业主专属沙滩等等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就是，保证了业主的休闲游玩的质量，对吧？
0: 嗯，这个地儿最大的特点什么？第一，体育活动比较多；第二呢，尽管园区里边特别大，每个地儿跟每个地儿有它里边的园区巴士，但是它每个小区有每个小区的感觉，每个小区的园林绿化做得特别好。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我住那期小区里边，就这会儿你在小区房子之间走的时候，你知道能听见什么声音吗？感觉特别亲切。
1: 听见什么声？
0: 青蛙的叫声
1: 啊。哎，自然环境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它我刚才说有淡水，它每个小区里边是有引进洋河的这个水系的，
1: 嗯，
0: 所以有水系就有蜻蜓，当然也有青蛙，所以有的时候这会儿走在园区里走的时候，能听见青蛙叫声。

0: 包括你像我2年前买那个房子，这两天正搬家，入户那地儿有个门槛，你拿个小推车的话，到那儿东西叭就掉了，
1: 对，
0: 叭就掉了。现在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入户门槛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房子迭代，刚才我上面就说的，迭代太快了，但是3个月的迭代，其实咱也受不了。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反正大家也是观望观望，就哪怕最近这段时间您没有这个刚需换改善的想法，您去售楼处看一下。

条街就是您这小区，然后您这小区旁边等于就是回龙观核心区域嘛，对吧？这个平西府地铁口那块都是新兴的商业，而且运营的不错，我差点就是登到那儿以后在那儿直接把中午饭吃了，后来想想算了，就干别的事儿去了，就走了。所以就是周边的配套它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这样的小区，因为这样的小区呢，它是那个年代的这种怎么讲呢，这种保障房类型的这么一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在回龙观，就是哪怕您这个房子是当年的商品房，然后这个130平米的面积呢也在区域里边算是大的，但是如果说您买这么大的房子要品质，那个年代的房子都给不了您了。所以就是如果说您能适度的认为就是我买个100平米左右的减点面积，然后要一更高的品质，我是觉得您可以试着往周边的新盘看看，在新盘跟二手房之间做个比较。

0: 二手房您都会做的对比吧，比如新房的，像今天还在说呢，一庄国贤府的项目资料马上又出来了，其实您可以关注，您预算稍微高一丁点，我还是觉得往城里走比较好。我们今天还在说呢，马上就会有售出，但这周没有，在西四环远洋山水的南边会出一个新的小区，是北京城建开发的，有68平的三居室。
1: 68平啊，之前是69，现在是68平能做三居。
2: 六十八的是三居，我都忘
0: 了。68平的房子，您真的可以到时候也关注一下。咱就算，咱不要卖多少钱啊，咱就算高点，按6万算，687，按70平算，67400。
1: 67420，对。
0: 对啊，你精装修，就是缺点是入住时间。

0: 有量。
1: 最近啊，上海一位 ICU 的医生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讲述自己救治母亲的视频啊，成为了网络的热搜啊，
2: 是
1: 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这说的呢是这位大夫啊，去年12月为了救自己的妈妈呀，向药贩子呢买了10000多元的抗肿瘤原料药。这原料药呢没有批号，没有工艺标准。
2: 对。
1: 他的母亲是胃癌晚期，国内所有的治疗都失败了。他查到一款呀美国的再研新药，在三大靶向药耐药之后呢，仍然是有50%的有效率。不过这个药呢没有上市，更

0: 但是对于
1: 普通人
0: 、他没有这么多的医疗常识来进行判断呀，他很有可能是被坑的。
1: 但是他同时的身份也是一个儿子啊，
2: 是
1: 一个患者的家属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啊？包括对于一些潜在的风险，又应该树立怎样的防范意识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医药伦理和卫生法专家刘鑫老师。
3: 这本身就涉及到重大的伦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等患者走向死亡？家属是不是在边上无所作为？情与法、法律或伦理在这里面发生了碰撞。因此我认为针对个案患者家属采用一些其他所谓的方法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简单的作为超脱社会、超脱现实的一个人，应该理解患者家属的这些做法。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是有风险的，接下来我重点谈几个风险问题。第一，国外的药虽然很多，而且我们获

0: 反正，所以这风险啊，这风险意识哈、啊，
1: 对，
0: 是吧？这个 无处不在啊、无论是从同情用药呀，
1: 是
0: 还是在抢救啊，
1: 嗯，
0: 当然背后它不光是个医疗问题，它也是个人性问题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说广东的陈女士啊，前段时间呢参加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招聘考试，报考的岗位呢是高中舞蹈组的专业技术岗，陈女士考得不错，笔试成绩啊排名第一，没过多久呢，这4月28号，有一位啊，这个学校负责教师资格审核的高老师，加了他的微信，通过微信电话呢跟他说，你这个教师资格证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呀、随后又改口说我们可能是搞错了啊，没有问题。那么5月6号到了面试阶段，这高老师啊又联系陈女士了，跟他说呀，第二名让我给您带个话说人家啊愿意拿出数万元，希望您放弃面试，
1: 就是把这岗位让出来。

0: 规的，
1: 嗯，
0: 向第二名考生的母亲，
1: 嗯，
0: 啊，透露了第一名的成绩。
1: 哦，
0: 啊，而且呢，后边大伙都知道了，嗯，他放弃考试，
1: 是
0: 啊。那么，针对这个情况，雷州市的教育局已经启动了问责程序，
1: 嗯，
0: 对副校长做出停职处理，对涉事的这位老师暂停工作，啊，同时暂停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
1: 嗯，
0: 啊，后续会根据调查结果，秉持公平公正原则，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的处理。
1: 就是那第二名应该也进不去了，是不是？从目前看，流程不都停了吗？
0: 啊啊，看调查结果啊！
1: 哎呦，
0: 啊，看调查，
1: 哎，还留了个扣啊？
0: 是不是，不是留了扣，
1: 啊，
0: 这人家现在没说呀，对吧，
1: 啊？
0: 人家没说他拿下了，人家只说呢，
1: 啊，
0: 暂停招聘流程，
1: 先查查，
0: 先查，哦，啊，得查完之后，
1: 行行，
0: 再决定。
1: 嗯嗯
0: 啊，你也不能太着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啊，但是，哎，但是有的时候吧，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啊，这里边啊，这个时间线啊，
1: 嗯，
0: 这个掐的还特别精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移交举报信息吧，哎，他早不移交，晚不移交，他就在这个，
1: 嗯，
0: 最后公示之前才开始移交。
1: 对
0: 啊，咱也不知道呢，这确实是程序正义的刚性要求啊，
1: 嗯，
0: 还是一个等生米煮成熟饭的战路操作呀。
1: 嗯，
0: 虽然很蹊跷，
1: 就你很难相信只是巧合，啊，
0: 人家五月份人就提交了，
1: 对啊，
0: 就提交了，
1: 5月25号提的，
0: 对吧，
1: 嗯，
0: 啊，5月28号
1: 啊，5月28号啊，给
0: 1、2、3、4、5号是
1: 举
0: 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一直都
1: 不办，
0: 都没有，
1: 对
0: 啊，
1: 嗯，
0: 最后刚提交完，他就出公示结果了，
1: 嗯，
0: 你这也太巧了，有的时候你这，
1: 嗯，
0: 这不怪大伙儿瞎想，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另外呢，我还比较费解的一点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啊，就这位女生和她母亲啊，
0: 嗯，
1: 还挺手眼通天的。
0: 哦，
1: 副校长帮着亲自出马，
0: 是是，
1: 然后都到纪委举报了，最后一圈下来人家还顺利应聘，
0: 嗯，
1: 既然这么厉害，当时怎么没直接把成绩改成第一呢，嗯，那不是后边那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吗，
0: 哎呀
1: 啊，
0: 嗯，
1: 这能力我觉得应该做得到吧，另外一个呢，
0: 他怎么不敢这么做啊，
1: 啊，还有他不敢的事儿 啊，都直接打电话了还不敢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昨天你不是特别提到，
0: 就是你就是打电话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啊，怎么讲呢？
1: 啊，
0: 嗯，其实
1: 也冒着风险，
0: 不是冒着风险，
1: 你怎么没冒？
0: 就是这么做呀，
1: 啊，
0: 算不算违规？
1: 嗯，你
0: 就是我打电话劝你放弃哈，
1: 啊，
0: 这个算不算违规？
1: 都说有人给钱了，这还不算违规吗？
0: 这还真不好说，有的时候，
1: 我天呀，
0: 啊，
1: 这。
0: 啊，就这个，这我真不知道，就是我打电话，
1: 嗯，
0: 我希望你放弃，
1: 嗯，
0: 我这算不算违规，啊，
1: 但是得看什么理由，对不对
0: 啊？
1: 他这个理由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理由
0: 啊，就好像我见到你了，
1: 啊，
0: 我劝你，你别考第一了，
1: 嗯，
0: 对吧，你第一名你别面试了，
1: 嗯，
0: 是吧，你放弃吧，
1: 对，都是有人愿意掏钱吗，啊，不是，
0: 是，
1: 那这还不违规吗，
0: 不知道啊，
1: 有人愿意掏钱让他，
0: 啊，
1: 放弃，你作为副校长，你不就应该把那个人顶回去吗？
0: 嗯，
1: 你怎么还劝第一名呢？
0: 对，劝第一名。
1: 所以你看，就他们这个行事作风啊，包括昨天你不是还说到那个扫黑除恶吗？
0: 嗯，
1: 可能你觉得我说的有点夸张，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一串的人啊，
0: 嗯，
1: 离进扫黑除恶的目标其实只差一个机会。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呀，
1: 嗯，
0: 就是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里，
1: 嗯，
0: 这肯定是违规的哈，
1: 你就说按流程是吗？
0: 但就是说，但是按照真正的流程。就是他这么做，
1: 嗯，
0: 人最后说了，他这么做没影响成绩呀，
1: 啊，
0: 对吧？虽然他劝了他什么的，
1: 啊，
0: 但是我们的这面试，
1: 嗯，
0: 啊，整个这个流程，
1: 嗯，
0: 没受影响，
1: 不
0: 啊，但是面试是合规的，
1: 可是我就。

0: 的问题啊，
1: 是就是充分说明呢，人家后台不止指到副校长那层。
2: 那倒也不是，我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朴素认知
1: 很难
2: 和这个调查的流程，嗯，可能它未必是一样的。
1: 对，就可能。
2: 但是有一点哈，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嗯，就这是一个什么学校？
1: 嗯。
2: 这是一个特殊
1: 教
2: 育
1: 学
2: 校，
1: 对，
2: 特殊教育学校要教育的是什么孩子呀？我们都知道呀，特殊教育学校很多都是一些有一些残障的，
1: 对
2: 啊，这样的学校的老师，
1: 嗯，
2: 更需要他有爱心，
1: 对
2: 啊，他的心得善良啊，哎，对吗？
1: 对，
2: 那如果这样学校的老师在入职之前进行了权钱交易，
1: 嗯，
2: 这样的人还配当这些孩子的老师吗？
1: 这些人不配当任何孩子的老师，
2: 啊，咱就不说流程啊，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啊，嗯，就这个岗位，他更需要，
1: 嗯，
2: 这种纯粹啊。
1: 哇，他们也通过实际行动给孩子们上了一课，
2: 嗯，
1: 啊，别指望别人的善心，还是得够狠，在这个社会才能生存。啊，
2: 不过没还挺快的啊，今儿下午就给结果了，早上刚开始报啊，也还挺快的，
1: 嗯，
2: 啊，
1: 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
2: 不是最终的结果，这是初步结果，啊，
1: 嗯，公然违规，畅通无阻，
2: 投机取巧，自讨苦吃。
1: 最近呢，在濮阳高速太和北收费站啊，交警对一辆小车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开车的男子李某神情甚是慌张，后来发现啊，他是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啊。面对询问呢，李某就说啊，自己有赛车证。经查呢，他今年是21岁，上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是到驾校报名考试啊，但是科目一考了好多遍都过不去，索性就放弃了。但是自己很喜欢开车，就考了赛车证，而且还参加了多次比赛。不过呢，一直没有再去考机动车驾驶证。这次呢，抱着侥幸心理啊，从长沙一路无证驾驶到江西吉安，没想到呢，刚下高速就被民警查获了。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赛车证和机动车驾驶证是有本质区别的，依法对于他的行为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天。
2: 哎，赛车证都有了，还拿不到普通驾驶证吗？啊，真的，这科目一考不过，这都不是智商问题，这就是一态度问题。
1: 就是态度，对，不背，
2: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啊，
1: 对，背题怎么能过不去 啊？
2: 另外，我还特别好奇，他都没有驾驶证，他是怎么拿到赛车证的呀？
1: 哎，我对这个没了解，
2: 我还考过赛车证，
1: 是

0: 到呢？啊，这赛车证的含量有多高呀？还是说能交钱就能拿证啊？
1: 是不是卡丁车赛车证、
0: 那应该不是吧、
1: 啊？
0: 我还真考过一次。
1: 我啊，你好像跟我说过，
0: 对
1: 好像还你跟我说过，先出示驾照，
0: 对
1: 吧？然后才能上。
0: 但是那赛车证它是有就期限很短的，你要经常要考，
1: 经常考，
0: 对，你要经常要考的，
1: 哦、
0: 那
1: 都没有驾照哈、
0: 啊，是啊，这所以说呢，这会开车呀和配开车呢，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啊，这如果呢这种技术自信凌驾于规则意识之上啊，你。再专业也是个危险的马路杀手。
2: 是的，
0: 真的，
1: 这科目一，
0: 这科目一
1: 就代表他的态度、啊。
0: 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人，
1: 能
0: 考
1: 不
0: 了科目一吗？
1: 对、
0: 那还是就是说
1: 态度问题，
0: 就是不认
1: 不想背书呗。
0: 对，
1: 不要试探法律的底线，
0: 不能践踏员工的尊严啊！这说的是周某啊，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啊，这公司高管呢。哎，有一次就觉得这个小周作为团队领导啊，公司不仅节这春节期间
1: 啊，
0: 不仅节流了公司项目经费，还不给这个团队发红包，
1: 哦，
0: 还在别的群里抢红包。但是小周说呢，我已经给团队人员发了红包，那省一些经费啊，是要用于项目。

0: 那这小周一边被怼脸拍摄呀，一边向拍摄者解释，我已经发红包了，这字幕写着说谎贼嘴啊。而且这个吴总呢还组织公司20多个员工啊召开线上会议，对小周进行批评，要求全公司人都发朋友圈，要把他这种小气的嘴脸、无赖的嘴脸曝光出来。这小周实在受不了了，就上法院起诉了。这对我的侮辱啊，
1: 太过了，
0: 侵犯了名誉权呀，要求道歉跟赔偿啊，承担律师费。这公司说呢，我们这公号啊是对员工的工作评价，这属于公司管理行为，不针对人格啊，这就是我们管理的，
1: 还不针对
0: 公司是有独立的这个裁量权的，对吧？啊，另外呢，我们这公众号呢视频流量非常低，也没什么影响啊。最后，上海长宁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公司通过微信视频号公开发布侮辱言论，高管通过视频会议批评员工，号召大家曝光啊，势必导致员工、社会公众啊，对他本人的品格跟信誉产生不良影响啊，所以这肯定是侵权的啊。最后呢，法院是判决这吴总要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另外要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跟律师费16000元。
1: 另外我觉得吴总不是说也没什么流量，影响不大
0: 啊，
1: 咱们大家都转发一个吴总的那个公众号到朋友圈，比如吴总不要脸，吴总侮辱员工，这不是让内部转发一下呗，他不觉得没影响吗？
0: 您这个吧，谁敢呢？
1: 对，要敢当时就，如果
0: 敢
1: 的人呢，当时应该就敢不转发侮辱小周的了，
0: 是吧？
1: 嗯，
0: 啊，也是没想到微信公众号变成了大字报。是不是小周没给吴总发红包了？啊，就一个红包纠纷
1: 就开始网暴，
0: 就至于这种什么公众号、视频会议全员批斗三件套吗？啊，这20多个人呢，线上批斗啊，
1: 真可怕！
0: 好家伙，这个
1: 跟这公司合作的应该不敢欠他们尾款吧？
0: 咱也不知道，就这些人，就这些其他的员工啊，就当时
1: 什么心境？
0: 是什么心境？
1: 是违心的呢，还是为了表忠心？
0: 可能有些人也是怕，啊，
1: 饭碗不如。

0: 我就想起我不跟你说过，当时我们高中数学老师就跟我说，说孩子以后别那么老实，别人都欺负你回来。我就想起我自己来了。
1: 人家也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
0: 啊，是是，我就说老实人啊，容易被针对嘛，不是？

0: 一点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短视频的时代啊，成功学已经渗透到了各个年龄段，
1: 而且觉得成功很简单。嗯，
0: 但关键是这互联网，光给了你，我也能行得。

0: 乘客做出了这个拉扯眼角的动作，
1: 嗯，这有点种族歧视
0: 的、啊、这个涉嫌歧视了啊、嗯、这个画面呢后来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嗯、引起了争议。机场说呢，安保人员阻拦旅客呀本为维护航空安全，但是呢部分执勤人员言行不当，不符合服务标准，已经给予了惩处，并就这个事件呢正式道歉。
1: 哎呀啊，嗯，其实怎么说，你说那帮人不该被严厉对待吗？
0: 哎呀，
1: 应该，但是呢、嗯、确实啊，在进行这个合理合法行为的时候呢、嗯、不要太冲动，节外生枝
0: 啊，就不要越过红线。
1: 这有自己有不当的行为了。
0: 对对对，
1: 虽然这是传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是带着断章取义的目的，
0: 嗯，
1: 但是自己也确实给了口实啊。
0: 哎呀，
1: 啊、嗯，
0: 但说句实在话呀，
1: 嗯，
0: 我觉得人家做的好啊。
1: 这确实，这、啊、做的没有问题，
0: 是不是？
1: 对，全国
0: 终于有人不惯他们了。
1: 哎，
0: 啊，在。

0: 32人民币，
1: 跟喝一杯星巴克差不多，
0: 差不多啊。这个与众不同呢，除了一杯冰美式之外呢，还会给你一小包啊，谷胱甘肽粉。
1: 谷胱甘肽粉啊
0: 、嗯、这关键这美白就靠它，
1: 就靠这个、嗯、啊。
0: 这谷胱甘肽呢，是一种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的三肽化合物、
1: 嗯、
0: 据说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
1: 哎、
0: 啊，能够解酒美白。
1: 嗯
0: 啊，于是呢，这很多人都喜欢喝啊，因为觉得这喝了之后
1: 啊美白，
0: 特别能变白皮。
1: 哎呀、
0: 啊，那这个美白咖啡的这个卖家呢，
1: 嗯，
0: 他本身哈。还比较复杂，
1: 嗯
0: 啊，它不是单纯卖咖啡的，
1: 卖咖啡的，对，
0: 它是一个集美容精选店、咖啡馆、皮肤科诊所和身体护理中心于一体的美容集合店。

0: 照推荐摄入量去生产和消费的话，那么美白这个功效呢，可以说是比较鸡肋的。
1: 反正按咱们国家的规定来啊，肯定是没用的，
2: 没用，对，
1: 啊，也不可能有那么大量能够让身体产生作用啊。
2: 对，
1: 但是不知道人韩国那边怎么着。
2: 人那边我觉得就通过刚才介绍这个商家主要的营业范围呢，可能也是为那些皮肤科诊所的人提供情绪价值。你看，再来一杯咖啡，咱这咖啡都不普通。
1: 其实可能那好的效果主要是那些项目带来的。
2: 对对，是的。
1: 就是临了再给杯咖啡啊。
2: 这就是一个赠品。
1: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商家，照猫画虎，
2: 那必然有啊！你这。

0: 更高，特别是使用五年以上，任何车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维持新车的状态，这是很多人都忽视的。建议车主保养的时候可以升起底盘查一查，有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1: 哎，
2: 嗯，我每次保养都专门查底盘。
1: 哦，
2: 因为确实有一些隐患平常看不见嘛。
1: 你看得懂吗？
2: 不是，我是要求师傅给查。另外
1: 我还以为你自己查呢。
2: 我哪有这本事、另外你没看那好多影视剧里吗、什么装那个监控什么都是在底盘那儿做动作。所以你平常不容易留意、所以你让人家帮你排除隐患嘛。
1: 那确实你得查查。啊，你得查查。
2: 不是谁都需要查，对不对？
1: 我们不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郭伟。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您聊了聊苦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您要是也同时关注了咱们制作人程涵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电台小编的话，应该还记得我录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就跟本节目的编剧于达点菜了。我说啊，咱们光说这个苦瓜没意思，正好我挺喜欢盘核桃，我就说咱们哪期来聊聊核桃呗。我们这编辑确实是给力，这不核桃它就来了。说起核桃，那可真是又好吃又好玩，从古至今喜欢吃核桃的朋友那绝对是不计其数了。有一点可以证明这句话，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核桃的吃法往少了说也得有十几种。这可不是我瞎说，不信我跟您数数。比方说核桃能敲开了生吃，也能炒制以后熟吃。哪位您要是牙口不好，还可以把核桃仁捣碎了熬粥，还可以和着糯米红枣打成浆，煮开了变成北京的著名甜品核桃烙。广东那边还有名菜奶汤鲜核桃仁，川菜里边也有著名的雪花桃泥，鲁菜里边有酱爆核桃鸡丁，还有不知道该归到哪个菜系里边的西芹核桃炒百合。这还没完啊，咱们还没说点心呢。跟核桃有关的点心，首先是桃酥，还有江浙地区的核桃糕、陕西核桃馍等等等等。您听听，十几种都打不住。当然除了吃以外，核桃的另一大功能就是好玩。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文玩爱好者来说，咱北京有句俗语叫贝勒手中三件宝，扳指核桃笼中鸟。其实别说是贝勒喜欢，就连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那也曾经是盘核桃的忠实爱好者。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这都是核桃，就算品种上略有差别，可为什么既能做到砸开了被人吃下肚，也能登堂入室让人捧在手心，盘得比玛瑙还亮？一个外壳坑坑洼洼，长相实在算不上是俊俏的果子，是怎么一路颠沛流离，从民间最终爬上了皇帝的龙书案呢？它究竟是进口的舶来品，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货？除了能吃能玩，它还能有些什么功效？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如何成了盘核桃的最佳推手？在经历了清末的衰落之后，核桃又是在什么时刻重获新生？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一枚核桃的春秋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头，咱们先得解决一个问题，核桃究竟是打哪儿来的？有朋友说了，这你都不知道，核桃啊，那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吗？瞧您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个？我问的是，核桃这个物种是从哪儿来的？究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货，还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进口植物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觉得核桃是地道的进口植物，这一点从它的名字上就看得出来。因为早年间核桃它不叫核桃，而被称作是胡桃。大家都熟悉咱们中国人的起名习惯，但凡什么东西里带了个胡字，那基本上可以断定它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像什么胡气、胡饼、胡床等等。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张华，他曾经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叫《博物志》。书里面就明确提到，说这胡桃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得来的，后来在陕西地区广泛种植，渐渐传播到了东部的广大地区。在这儿我得插一句，要说千百年来，中国人好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但凡有什么东西搞不清楚来路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往一些名人的头上扣，
特别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传进来的进口动植物，大家总喜欢说他们是张骞、玄奘、郑和之类的人物带回来的。且不论张华这个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反正大家一致坚信胡桃和苜蓿、葡萄一起，那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既然那时候都叫做胡桃，那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改了名，改成叫核桃的呢？

中国陷入了一段大分裂的时期，国内先后诞生了16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所以叫做十六国时期。公元3世纪初，后赵政权控制了中国北方，掌权的皇帝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石勒，他是北方少数民族出身。这个皇帝有个特点，就是最讨厌别人说他不是正统汉人，以至于像什么胡、夷、蛮这些通常指代少数民族的字儿，他也是看着就烦。所以石勒大手一挥，胡桃以后不能再叫胡桃了，得改一个字儿，叫核桃。虽说名字被改了，但是大家对核桃的外来身份还是坚信不疑，而且这一信就信了1000多年。然而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这种曾经被我们坚信的故事渐渐开始发生了动摇。怎么呢？1976年河北武安市的慈山村在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面有一枚距今7000多年的核桃壳化石。您注意，这可是核桃壳，它不光意味着核桃这东西中国本土也有，还意味着早在那个时候，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原生居民们就已经掌握吃核桃的技能。在那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的密县、西安的半坡、重庆的铜梁，甚至是咱们北京的门头沟，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整颗核桃或者是核桃的碎片。这些发现说明，中国大地上自古就有土生土长的核桃树。这么看来，张骞带回来的顶多算是个良种引进。通过多年来对外来和本土品种的杂交改良，我们熟悉的核桃最终有了今天的模样。古人引种核桃最初主要是为了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核桃成为了人们的玩物，甚至还能在雕刻界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呢？可以确定的是，从很早以前起，古人就认识了核桃的营养价值。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明确提到，说核桃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民间更是传得神乎其神，说这核桃仁啊长得像人脑，所以吃它能补脑，能让人变聪明。在这儿我们得强调一句啊，老祖宗的这种所谓以形补形的说法并不怎么科学。可是呢，核桃里边富含亚油酸和维生素 E， 常吃对心脑血管确实很有好处，所以说吃核桃补脑倒也不算是没根据，姑且算是我们的祖先歪打正着了吧。

这年头啊，其实古代也一样，要想飞黄腾达，势必需要找个新的机遇。在这一点上，核桃就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转型。那他新选择的这条赛道又是什么呢？这条新赛道自然就是让自己成为一种艺术品，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最近这些年啊，喜欢文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有事没事也喜欢手里揉上一对核桃。可是您要知道，核桃成为一种玩物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得多。早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开始把玩它了。到了隋唐时期，玩核桃的风气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只不过此时玩核桃还只能算是一种小众的爱好，真正让玩核桃成为一种风尚，那得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了。传说明代宫廷里有位琴师，平时主要工作是替皇帝

很快宫里的其他人就注意到了，大家一致认定核桃这东西好啊，不仅好看还能活动筋骨，一来二去的盘核桃就成为一种时尚，并且从宫里传到了民间。除了把玩核桃之外，明代的雕刻艺人们还发现核桃还是一种很好的微雕材料。其实在明代，微雕技艺一直很兴盛，但凡是坚硬点的果类的硬壳都可以被他们拿来雕刻。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学过一篇明代的散文，叫《核舟记》，里面就提到了当时的雕刻家王叔远，在一枚不到一寸的桃核上雕刻出了一幅包括一条船、五个人、八扇窗户外加32个字儿的苏东坡游赤壁。除了桃核之外，核桃也成了当时工匠们最喜欢的材料之一。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王叔远，相传他就制作过核桃雕的作品。此外，跟他一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叫邢献之的诗人，更号称是核桃雕的高手。据说曾经在一枚核桃上雕出了一幅18罗汉的造像。这么比较起来，王叔远是用一枚桃核雕了一条船、五个人，而这邢献之一上来就雕了18个罗汉。从数目上来看，还得是邢献之技高一筹了。到了明朝天启年间，玩核桃的风气就更盛了。特别是当时在位的天启皇帝，他一生喜欢做木匠活，据说也非常喜欢盘核桃，甚至于做到了核桃不离手。此外，民间传说他也喜欢雕核桃。

溥仪曾经打开了一个匣子，发现里边赫然放着几对棕红色的核桃，一看就是被盘了多年的。由此可见，乾隆对核桃那真是爱得深沉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人手上的穴位丰富，盘核桃的时候利用核桃的凸起和棱角能够反复刺激穴位，有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延年益寿的功效。而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一辈子恐怕最关心的就是俩事儿，一个是自己的皇位坐得稳，一个是自己能够活得长。对乾隆而言，这两点

许多百年老树无人问津，以至于他们被淹没于山野，甚至可能直接遭到了砍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日子开始渐渐好了起来，沉寂了几十年的核桃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核桃更是迎来了一波疯涨。各位要是还有印象，也许能记得，就在十几年前，北京的十里河等文玩市场里流行着一种叫做赌青皮的活动，就是花上几百上千块钱去买一对还没剥皮的青核桃，赌里边的形状纹路好不好，个头够不够大，有点类似于赌石或者是开盲盒。也是在那

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

区发现了近千枚钴莲子，经过碳14同位素测定，这批钴莲子在泥炭层中已经埋藏近千年，又经过专家的努力，这些种子居然发芽了，长成了健康的植株，并且开花结实。这些钴莲被称为普莲殿钴莲，如今在国家植物园主要展示着盛开的普莲殿钴莲、开封钴莲、中南海钴莲、章丘钴莲、梁山钴莲等八大钴莲。今天跃动的坐标，我们就来到国家植物园南园，跟随着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工程师吴倩一起来了解这千年钴莲展露新颜的

0: 莲它的分布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嗯、就是莲的话莲属就只有两个种，
1: 嗯，
0: 一个叫亚洲莲，就分布在亚洲这些几个国家、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叫美洲莲，
1: 美洲莲
0: 就在美洲那边，北美那边，
1: 哦，
0: 所以它原来可能就是想着原来这个是不是这个板块原来都是在一块的，后来是经过一个大碰撞呀、
1: 嗯、
0: 或者怎么着的板块漂移了，然后
1: 这物种也就分开了，
0: 对，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特殊的这个叫什么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这么一个物种。它的野生种的话就是只有这两个种，亚洲莲在中国的分布也是非常广的，很多地方都有亚洲莲的分布，这莲就是个野生莲嘛，像微山湖那边有微山湖红莲，它也是个野生莲，然后像东北那边也有。
1: 那亚洲莲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的？
0: 亚洲莲的话它主要花色其实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那种像粉色、
1: 嗯、
0: 也现在也有白色的那个野生的亚洲莲发现、
1: 嗯、
0: 然后呢它都是单瓣的，
1: 嗯，
0: 就是花瓣数量会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莲的品种有一些什么重台的有千瓣的还有千瓣莲嘛，
1: 嗯
0: 还有就是亚洲莲的话呢它叶面都会比较粗糙一些，有点拉手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粗糙、
1: 啊、
0: 像砂纸一样有点粗糙，
1: 嗯，
0: 对。美洲莲区别就比较大，美洲莲它的花就是黄色的花，对、
1: 嗯、
0: 也是个单瓣的，野生的莲都是单瓣的，
1: 是
0: 我们看到的莲它的叶柄上不是也有刺吗，摸起来、
1: 嗯、
0: 美洲莲的话它就没有刺。我们在植物学上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都以莲来指代就是大家常说的荷花，
1: 嗯，
0: 莲来作为它整个植株的一个统称，
1: 嗯，
0: 然后它开的花叫做莲花或者是说荷花，
1: 荷花
0: 这样两种叫法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很多游客的话把睡莲也开的花也叫啊这个莲花开得很好看，他们就是混淆在一块儿这样说，其实莲跟睡莲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嗯，
0: 一个就是叶子挺出来了是个挺水植物，另外一个像睡莲的话它就是浮在水面，它是属于浮水植物，还有就是你看它的叶子这个莲的叶子，
1: 嗯，
0: 没有那种缺刻，有缺刻的那种是睡莲，
1: 嗯，
0: 没有缺刻的这种是莲，莲是莲科莲属的植物，睡莲是睡莲科睡
2: 莲
0: 属
2: 的，
0: 对，所以它们在科属上面就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睡莲它的分布就更广了，它是一个泛全球分布的，全球几乎都有，它的适应性更强。那睡莲的它的出现的时间的话，就比荷花可能更早一些，
1: 更早一些。
0: 它是被子植物的祖先之一。啊，是先有睡莲，然后再到后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有花的这些被子植物的，比莲出现的更早，但是后面就到真双子叶植物的话就到莲了，
1: 嗯，
0: 就是说其实莲刚才说活化石嘛，
1: 嗯，
0: 它也是相对其他植物来说是出现的比较早的，
1: 但相对睡莲它就是晚一些
0: 啊、
1: 嗯
0: 对，晚一些晚一些、嗯、对，睡莲是更早的。
3: 我国古植物学家徐仁教授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荷叶的化石，历史至少有1000万年。1973年，在浙江余姚县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当中，发现了有荷花的花粉化石。同年，又在河南郑州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2例碳化的莲子。
1: 说到这个古莲，就是你们在划分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是以时间标准，比如这是，比如100年前以上呢。我们就叫做古莲，还是说从样貌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莲花的区别，它是古莲它是现代莲呢？
0: 其实主要是以时间，我们现在古莲给它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它的莲子已地下埋了有几百年的寿命了，
1: 嗯，
0: 或者说虽然就是寿命也只有100多年，就跟人的寿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呢它在发现这个莲子的地方呢就是已经没有莲长出来了，它就可以定义为是古莲子，然后它长出来的植株叫做古莲。你像白洋淀，就我刚才说的很多地方有那个野生莲，如果你在白洋淀底下挖挖挖，可能也能挖出来莲子，
1: 嗯，
0: 对吧，它可能也是几百年前就已经掉在地下现在挖出来的，但是白洋淀这个地方
1: 始终有莲花，
0: 对，所以它就不能叫做古莲了，就只是一个野生莲或者是我们中国的原生莲，对，就不能称作是古莲了。
1: 就是我们挖出这个古莲子，最起码是这片区域就已经没有莲花了，绝生了，等于算是，
0: 对对，
1: 是吧，
0: 对，这也是做古莲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哎，过去这个地方肯定是有水，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个莲能长在这个地方呢，
1: 嗯，
0: 也可以做考古呀地质地貌的这个研究的一个佐证了。
1: 那要说到这个古莲怎么收集的呀，嗯，
0: 古莲收集的话是我们这边植物园好几代人就一直不断的在收集，现在收集的有8个产地的，
1: 收集种子吗？
0: 对，古莲就是古莲子种出来的植株叫古莲，
1: 嗯，古莲子你怎么去找呢？
0: 古莲子就是可能当地在进行一些工程类的，像挖掘修建水库呀或者修铁路啊什么的，然后就工人挖出来了，发现了，哎，这个怎么有个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一鉴定啊还有多少年了。
1: 咱们现在收集的这个古莲子

0: 最古老的有多少年的？
1: 1000多年，就是普兰念古莲，测试最长的是1200年。
0: 嗯，
1: 然后普兰念当地也有很多的古莲子，最长的有1800多年。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根据挖掘出来古莲子的地方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古莲子是什么。

0: 县的，就叫普兰店古莲。
1: 那现在在我们国家最古老的这种古莲呢，是哪种呢？普兰店古莲。
0: 对，现在时间最久的就是普兰店古莲。北京现在是应该是属于有四种北京地区的原生古莲，北孙各庄的，现在北孙各庄那边不是也还有他们的古莲吗？然后还有泰州坞那边的。还有包括圆明园古莲嘛、
1: 啊、圆明园古莲、中南海古莲、
0: 北孙各庄古莲、还有泰州坞古莲、
1: 泰州坞古莲，
0: 对，北京这个四个。对、北京这边的古莲主要都是原来南方人家进京，人家过到京城来当官了、或者怎么着的，是从南

0: 吃藕的，
1: 吃藕的是吧？嗯嗯，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国家植物园南园，跟随着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工程师吴倩，一起来了解这千年古莲展露新颜的生命密码。
1: 那个就是一千多年的，这个这层离我们近一点的，这个矮一点的，这个
2: 对于含苞待放的那个，
1: 对，这是普兰念古莲。
0: 作为国内最早培育古莲子的科研单位，迄今为止中科院植物所已经收集并复活了千年的普莲殿古莲、开封古莲，以及有数百年历史的梁山古莲、中南海古莲、泰州坞古莲、北孙各庄古莲和章丘古莲。我们再来听听中科院植物所工程师吴倩给我们的介绍。
2: 其实要说到这个古莲哈，反正大家就觉得很神奇，这种状态下挖出这个古莲子，然后经过科学家们的培育，居然还能再生长开花，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这种生命力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千年的古莲为什么能开花？
1: 其实跟它的很多原因导致的，不是说只有一个因素。首先呢，它发现古莲的地方的一个环境，地下面那种泥炭层，它是一个温度呀、湿度呀、氧气啊什么的都是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跟它的整个的莲子的结构是非常有关系的。像它的莲子底下呢是有个气室，这个中空的一个气室，气室里面有一些氧气和二氧化碳，是供它在埋在地下那么久一个隔绝的环境下呢，它还能自己在进行微弱的呼吸的。
2: 就是在这个莲子里头，
1: 对，莲子里面是有一个小气室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莲子的那个果皮，它的果皮虽然看起来很薄，因为我们看的成熟的莲子黑黑的那个，
2: 就那壳是吗？
1: 那个壳虽然看着挺薄，但其实它里面的一层一层的那个细胞是非常多的，很多层细胞，包括什么栅栏组织啊，
2: 我还觉得还挺硬的呢，
1: 很硬，对，是很硬。它里面那个栅栏组织呀、厚壁细胞呀、薄壁细胞是很多层的，然后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莲子它是跟外界有一个隔绝的一个屏障，然后就不会跟外界进行水分和那个空气的一个交换，也是就是说把自己休眠了，
2: 就让它存在一个自己的小环境当中。
1: 对，就让它休眠，进行微弱的呼吸，就跟乌龟休眠了就有点那种感觉一样。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联想啊。
2: 但是它能够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是上千年。
1: 对，它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化合物，像那些谷胱甘肽呀、一些抗坏血酸呀，这些

0: 也有经过不断的摸索，后来就是哎也可以了。
1: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这个大连普联店发现了这个普联店的古莲的莲子，
0: 嗯，
1: 然后经过我们的科学家们的这种探索，哎，终于让这个古莲能够开花。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古莲上读出了哪些信息呢？然后对于我们的这种培育研究这个荷花，还有这什么样的这种意义吗？您觉得？
0: 古莲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植资源嘛，
1: 嗯，
0: 国内也是用它作为亲本，后面做出来很多的品种，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种植资源，可能还有一些现代的莲已经丢失的一些信息，像因为它是个比较古老的，
1: 嗯。
0: 所以它必须要好好的进行保存才行。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有这种长寿的这种事实的一个存在，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还是对它比较感兴趣的。
1: 是这样长寿的这种基因，能不能借鉴出其他地方？所以这也是科学家正在一直研究，
0: 一直在进行探索研究的，虽然还没有什么进展，其实因为比较难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古莲子的发现，就刚才也提到了说，对当地挖掘出来的时候，对它的一个考古呀、水文呀、地貌呀，这些变化都是一个佐证。
1: 那您看，像这个古莲，
0: 嗯，
1: 跟我们现代的这种看到的这种荷花，
0: 嗯，
1: 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吗？
0: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的这些古莲，
1: 这个池子里边都是古莲，一般都是单瓣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是这种粉色、浅粉色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古莲跟古莲之间还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它有的古莲也还是有一点区别，但是乍一看的话就区别不是很大。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原来我们看那个中南海，就是它盛花期的时候，中南海古莲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淡一些的，
1: 嗯，
0: 所以一眼能看出来。另外呢，就是开封古莲的话，你会看到它叶片很大哦。
1: 现在我们已经让这些千年的古莲，或者好几百年、五六百年的古莲已经开花了。
0: 嗯。

0: 心目中的崇高圣洁的象征。到了中国汉代，是农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对荷花的栽培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汉以前，中国的荷花品种均是单瓣型的红莲，而到了魏晋，则出现了重瓣荷花。隋唐以后，荷花的栽培技艺进一步提高，有关荷花的诗词、绘画、雕塑、工艺等荷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被人们所称颂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风格。我们再来听听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的工程师吴倩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这其中的原因。
1: 其实我们的种荷栽荷的历史是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是亚洲莲的分布中心，中国是它的发源地之一。
2: 是它的发源地之一。
1: 对，你不能说中国只是仅仅只有中国是它的一个
2: 发源地。
1: 对，
2: 自古人们就很喜欢这个莲花。
1: 对，
2: 但一定是跟它这个莲花本身的一些植物特点是有关系的。
1: 对，
2: 您能不能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它会让人这么喜欢？
1: 因为就感觉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觉得它是一个君子的感觉啊，就是洁身自好君子的那个感觉。其实它的出淤泥而不染，就是说是主要是因为叶片啊，叶片因为叶片上面有一些淤泥或者脏的东西，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个自洁效应的。我们它是因为它表面上有很多那种小乳突一样的那种结构，就是表面上很多很多这样的小乳突，所以如果有灰尘呀或者脏东西在它的表面了，就是下雨啊什么的，一下子就飘下，就顺着水流就下来了，
2: 就是它不容易产生那么多的粘连。
1: 对，
2: 就是因为它这叶片的这个结构。
1: 对，主要是因为叶片的
2: 不染。
1: 对，然后荷花的话，它也是这种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地下茎的，就是藕嘛，它下面会长了那个藕，中通外直的，而且它的藕还可以作为食品。这个莲整个植株啊，全身都是宝，荷叶也可以吃，做蔬菜可以吃，它的莲子也可以吃，地下的藕也可以吃，所以它就是跟我们说人类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分不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植物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在同一个时间看这一丛植物，它既有刚刚冒出水的那种小花骨朵，然后呢也有正在盛开的花，还有呢花谢了之后正在长的莲蓬，所以说在同一时间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植物的一个每个生长状态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你都能在同一时间能够看到。
0: 荷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目前传统品种约达200个以上，同时又不断有新品种的涌现。郁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花叶清秀，花香四溢。荷花在以人类栽培技艺的历史中而演进，却始终以高洁的姿态留在了人们心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
5: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2: 不错。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在夜晚的时候有音乐陪伴，尤其是有节奏的音乐陪伴，会不会让我们的心情情不自禁地摇摆起来呢？蓝调北京今晚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听到这样的旋律，人很容易一秒穿越。一部《你好，李焕英》，一首 disco 经典《路灯下的小女孩》，彻底唤醒了我们对于80年代的记忆。花衬衣、喇叭裤、复古卡带扑面而来，拿出了一轮新的音乐风尚。

复古的节奏碰上全新的旋律，一场 disco 风暴正席卷而来。蓝调北京，今晚跟音乐一起轻轻摇摆。

魏如萱的这首歌有一个长长的歌名，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复古的 disco 运到此处真是恰到好处，应和着魏如萱的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有一点怪怪的歌词恰好是很多人心思的写照，非常有意思。同样是嗓音甜美的郭采洁也不会错过这趟音乐的复古列车，她的 Never Let Me Go 也营造出了同样迷离又微醺的气息。

Never Let Me Go， 来自郭采洁。随着科技感的流行，电子音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技术不再是瓶颈，音色也可以自由创造，反而复古成了新一代音乐人的追求。在这波音乐浪潮里，曾经在80年代流行过的 disco 正式复活，搭乘着更饱满的音色，创作出这个时代的声波。一起来听这首 disco， 让我们跟着节奏跳起来。

0: 4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夜让我们随着音乐的律动，领略新时代的复古魅力，也重回上个世纪的霓虹舞厅，尽情摇摆。

17岁少女金色心，在这首音乐里面，摇摆的灯光，帅气的 DJ， 同样是在画面里，即兴的鼓点也是年轻人内心的鼓点，它敲在一颗颗年轻的心房上，点燃他们的热情。我们怀念青春，怀念的不正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神

好一场偷心派对，把一场无需再见的邂逅写得绘声绘色，写出了一个年轻的故事。那个曾经叫人牵肠挂肚的小仙女，还是否在你的生命里呢？艾米丽。

一场复古又时髦的舞会现场，充满爱的舞蹈。今夜翻掉比基尼，邀请各位随着音乐轻轻摇摆。

1983来自机械蓝猫。听着这样的旋律，我马上会想到 Bee Gees 的歌曲，放克的节奏完全还原出80年代 disco 舞蹈的那种复古风格。还记得在电影《头号玩家》里，男女主角也是在这样的节奏当中热舞的吗？来吧，一场热舞派对怎么缺得了音乐的雏形呢？

跳动的音符，摇摆的音浪，舞会却总归要散场。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飞凌，来自大波浪乐队。蓝调北京，春霞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也邀请各位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来我们的音乐中做客。想要重温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6858-5858-6858-5858。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七瑶走回房间，将泡好的茶往桌上一放，见老柯拉还沉着脸，就说：“不要无事生非，好好的事情倒弄得不好了。”老柯拉赌气的将脸扭到一边。王七瑶又说：“我是喜欢你这样懂事有理的孩子，可是啊，我不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老柯拉突然扬起脸，爆发道：“什么孩子孩子的，不要这么叫我。”王七瑶说了声毛病，起身又要走，老柯拉就说：“你走什么？你回避什么？有道理就讲吗？”王七瑶站住了，说：“叫我和你讲什么道理？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老柯拉更加发作道：“反正你没道理，总想一走了之。”王七瑶就笑了，反身又坐下说：“我倒要听听你的道理，你说吧。”老柯拉继续着对王七瑶的批判：“你不敢正视现实。”王七瑶点点头同意，再要听下去，老柯拉却无话了。王七瑶就冷笑一声：“哼，我还当你有多么大的大道理呢。”他一听这话几乎要炸，张开嘴又不知要说什么，却一头扎进了王七瑶的怀里，耍赖地抱住他的腰。王七瑶大大地吃了一惊，却不敢动声色。王七瑶并不推开他，也不发怒，而是抬头抚着他的头发，轻声说一些安慰的话。老柯拉却再不肯起来。有一阵子，王七瑶的安慰话也说完了，只得停下来，两人都静默着。暮色一点点进来，将什么都蒙上了一层暗，却仔细地勾着轮廓，成了一幅图画，一动不动的。他们也是动不了，没有一点前途供他们走的，他们只能停，停，停在这一刻中，将时间拉长些而已。他们也只能静默，说又说什么呢？像方才那样的吵，其实都是瞎吵一气，牛头不对马嘴的，越吵越糊涂。等静默下来，事情才刚刚有些对头。可时间在一点一滴过去，他们总不能这么到老吧。等天黑下来，彼此都有些面目难辨的时候，只见这两个人影悄悄起来，分开，然后灯亮了，是平安里最后亮的一盏窗。这一日就这么过去了，两人都忘了一般，搁下不提。不过王七瑶不再拿那样的问题问他，就是我和你妈妈比怎么，这话在如今的情形下已变得有挑逗性，年纪不年纪的事也不提了，成了一个禁区。这一天的结果看起来是减法，删去一些话题，但其实这减法是去无存经的。 剪去的都是些枝节。他们如今的相处是更为简洁，有时竟是无言，却是无声胜有声的。也有说个不停的时候，那可都是在说一些要紧的话，比如王琦瑶回忆当年，这样的题目真是繁荣似锦，将眼前一切都映暗了。还有与那繁荣连着的哀伤，也是披着霓虹灯的霞披。王琦瑶给他看那40年前的西班牙木雕的盒子，没打开，只让他看那面上的花纹，里头的东西不适合他似的。盒子上的图案还有锁的样式都是有年头的，是一个好道具，帮助他进入40年前的戏剧中去。老克拉其实是有些把王琦瑶当好莱坞电影的女主角了，她倒并不充当男主角，当的是忠诚的观众，将戏剧当人生的那类观众。她真是爱那年头的戏剧，看个没够的，虽只是个看，却也常常忘了自己身处何地。从王琦瑶的往事中抬起头，面对眼前的现实，老克拉是电影散场时的阑珊的心情。那一幕虽不是他经历的，可因是这样全神贯注的观看，他甚至比当事人更触动。当事人是要分出心来应付变故，撑持精神，老克拉再躺到老虎天窗外的屋顶上看那天空，就有画面呈现，一幅幅的在暗沉沉鳞次栉比的屋顶上拉过。哦，这城市简直像艘沉船，电线杆子是那沉船的桅杆，看那桅的上面还挂着一片帆的碎片，原来是孩子放飞的风筝。老克拉几乎难过的要流出眼泪。沉船上方的浮云是拖住幻觉的海市蜃楼，耳边是一声一声传来的打桩声，在天雨下激起回声，那打桩声好像也是要将这城市砸到地底下去的。老克拉感觉到屋顶的颤动，瓦在身下咯吱咯吱的叫，现在连老爵士乐都安慰不了他了，唱片上蒙起了灰尘，唱针也钝了，声音都是沙哑的，只能增添伤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天上有了星辰，驱散了幻觉，打桩声却更欢快激越，并且此起彼伏，像一只大合唱。这合唱是这城市夜晚的新起的大节目，通宵达旦的。天亮时，他们才渐渐收了尾音，露水下来了。老克拉不由得一哆嗦，睁开眼睛，有一群鸽子从他眼前掠过，扑啦啦一阵。他想，这是什么时候了？他迷蒙地望着鸽子在天空中变成斑点，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个。 太阳也出来了，照在瓦楞上，一层一层地闪过去。他要起来了。他问王启尧说，有没有觉着这城市变旧了？王启尧笑了说，什么东西能长新不旧？停了一下又说，像我自己就是个旧人，又有什么资格去挑剔别的？老克拉有些心酸，看那王启尧再是显年轻，也遮不住浮肿的脸睑，细密的皱纹。他想，时间怎么这般无情？怜惜之情油然升起。他抬起手，摸摸王启尧的头发，像个年长的朋友似的。王启尧又笑了，轻轻弹开他的手，他却不依了。反握住王启尧的手说，你总是看不起我。王启尧用另一只手理理他的头发说，我没有看不起你。老克拉坚持说，你就看不起我。王启尧也坚持，我就没有看不起你。老克拉又说，其实年龄无所谓的。王启尧想了想说，那要看什么样的事情。他就问，什么样的事情？王启尧不回答，他便追问，问紧了，王启尧才说，和时间有关系的事情。这一句话说得很滑头，两人就都笑了，手还握在老克拉的手里。这情形有些滑稽，还有些无聊，可在这滑稽无聊下面还是有一点严肃的东西。这点东西是不堪推敲的，推敲起来会是惨痛的。有谁见过这样的调情？相距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完全错了时辰，错了节拍，倘若不是那背后的一点东西，便有些肉麻了。他们手拉着手，又是停着了。好在两人都是有耐心，再说又是个没目的，急又能急什么？因此便渐渐地松了手，一切还按老样子进行。就算有时会插进几句唐突的话应付过去，还是老样子。有一回老克拉说，你不能怪我。王启尧回答，我又没有怪你。老克拉说，你心里怪我，怪我来迟了。王启尧笑笑，停了一下说，我们还是修修来世吧。老克拉问，修来世做什么？王启尧反问，难道没听说这一句话？修百年才能同舟，修千年方可共枕。说到共枕两个字，双方的心都一动，静了下来。王启尧渐渐红了脸，觉着说话不妥，有想入非非之嫌。又见老克拉是低头沉默着，就以为是不悦之色，不禁难堪的落下泪来。怕老克拉看见，赶紧转身去到灶间，站了一会儿，收拾了一些不知什么东西再回来，却见人已经不在了。桌上留了个条，上面写着，既有今生 何必来试？看了这字，心里反倒平静下来，还有些好笑，想这是在干什么？难道还当真吗？伸手将那字条团了。这一回就这样过去了，以后许多这样的箭在弦上的日子都安然过去。不过想想确实有些后怕的，眼看着就走到薄刃上，一个闪失便可掉下去的，却又不知怎么的收了脚。走钢丝似的游戏是有些刺激的，可也不能多，多了就要失足了。因此当他们单独相处时，总有一股紧张的空气，剑拔弩张的。这样的时候，张永红的到来便会受到他们真心的欢迎。有第三者在，他们便可暂时避免去走钢丝。他们三个人说这些海阔天空的话题，无论说到多远，与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有了张永红这个外人，这两个变成了自己人，他的不相干反证了他们的互相干连。于是默契便产生了，张永红的加入真是解决了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大苦恼，延缓了停滞的时间。渐渐的，张永红变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人。这一日老克拉再一次提出请客吃饭，因是包括张永红在内的，王启尧便无法推辞了。下一日张永红却带了长脚一起来，四个人来到锦江饭店底层的西餐厅吃牛排。长脚虽是临时加盟的，却唱了主角，数他的话多，说着时下的流行语和街头传闻，天外奇谈一般，叫人目瞪口呆的。这些事情老克拉和张永红还不觉新鲜，王启尧却大开了眼界，真不知道在这城市夜夜平常昼夜平常的生计里，会有着烧杀抢掠刀光血影的。心中半信半疑，却当故事来听。一顿饭有声有色的结束，长脚又要付钱，并且力不可挡，老克拉争夺了几番也没成功，只得由他做了东。张永红无所谓谁付钱，这两人则觉得吃错了饭似的，很不称心。原先是借了张永红的幌子想做成一件私事，不料竟落了空，一些酝酿许久的心情也落了空。那一对出了门就挥手上了一辆出租车干别的去了，剩下他们站在马路沿儿，一时茫然，不知接下去该去哪里。两人沿了长廊走了一段儿，那尴尬才好些。老克拉说，真心请你吃一顿饭的，到底也没请成。王启尧就笑，还是诚意不够啊。老克拉也说，再加油吧。说罢将双手插在裤兜里的臂弯朝王启尧张了张，王启尧伸手挽住了。茂名路这条林荫道有着用不尽的罗曼蒂克，你以为那树荫是遮凉的，不对，那是制造梦境的，将人照在影里，蒙上一层世外的光芒。 张永红和长角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朋友关系，一是因为长角舍得在他身上花钱，二是因为还没有出现替代长角的人。长角对张永红说，他的祖父是沪上著名的酱油大王，他且是唯一的孙子，是法定的继承人。他说他祖父的酱油厂遍布东南亚地区，欧洲、美国也有一部分。他老人家的产业除去酱油工业，还有橡胶园、垦殖地，甚至原始森林。湄公河边有一个专用码头，纽约华尔街在发行他的股票。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张永红并不当真，但有一桩事情却是假不了的，那就是他的钱。长角花起钱来确实有些惊世骇俗，他使张永红对钱的观念前进了好几位数。有时候张永红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来向王启尧描述他们一掷千金的情形。王启尧问他，他从哪里来的钱？张永红就也把那一套天方夜谭从头说一遍。说的时候自己心里便也信服了。王启尧可不敢信，心里存疑又不好说破，有机会冷眼观察长角，却看出几分端倪。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

0: 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心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长脚这些人其实是一类混社会的人，上海这场地从来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大都没有正式职业，但吃喝穿戴却一律是商城。白天在酒店的大堂酒吧里喝酒谈笑的就是他们，晚上更不必说了，没有他们这城市的夜生活便开不了场。但你别以为他们光是在玩，他们也是在工作挣钱，比如陪外国人打网球，教授摩托车，再比如替一些服务单位接洽旅行团，顺带做一点兑换外币的买卖。这些国内国外的关系，他们是在马路上和酒店里打通的。他们一般都会几句英语，够他们打招呼、套近乎、换外币、做临时导游。由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带有国际化的性质，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服饰和风度渐趋世界潮流。他们是思想开放的一群，不拘一格的作风。这个社会有许多兼顾不到的小环节，都是由他们承担义务，填补了漏洞。他们可是比谁都忙碌。街上出租车的生意主要是靠他们做的，餐馆的买卖也是靠他们做的，这城市显得多繁荣啊。长脚身高1.90米，脸是那类瘦长脸型，中间稍有些凹，牙齿则有些地包天，戴一副眼镜，身体看上去几乎是干瘦，实际上却很结实，肌肉称得上是发达。由于地包天的关系，他说起话来稍稍有些大舌头，但并不碍事儿，听起来还有几分斯文。他很喜欢说话，不管生人熟人，见面就滔滔不绝，这给人热情洋溢的印象。他还喜欢替人付账，有时在餐馆吃饭，遇到有熟人在另一桌吃，结束时他便把熟人那一桌一起付了账。陪张永红买东西都是挑最好的买，每次去王琦瑶家从不空手的，要带礼物，礼物带得很雅致，一束玫瑰花，并且是在大冷的冬天，这玫瑰是从南方空运过来，10元钱一朵，来到没有暖气的王琦瑶家中，转瞬间便枯萎了。他成天的跑东跑西，来不及的花钱，钱都是花在别人身上，自己身上一年到头是一条牛仔裤，又脏又破，旅游鞋也是又脏又破，是顾不上自己，也是风格。尤其是冬天，他从不穿羽绒衣，只一件单衣，冻得鼻青脸肿，人都蜷起来了，但情绪依旧很昂扬，总是乐呵呵的，不笑不说话。他是一个天性快乐的人，喜欢人多和热闹，看到大家高兴他便高兴。为了创造欢快的气氛，他甚至愿意扮演一个受嘲弄的角色。 他真是能委屈自己。像他这样无私的人，天下难找。渐渐的，他确实也赢得了人们的心。人们要去哪里，都要叫上他一起，看不见他，也会找他，说：“长脚呢？上哪儿去了？”他就是这样，慢慢的、耐心的经营起他的人际关系。像他们这样混社会的人，表面上流动无常，实质里还是有着相对的稳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所以也是像上班和下班一样，聚和散是有一定路数可循的。他们上的是接近工厂里中班这一档班次，大约中午11点碰头，深夜12点以后才分手的。他们分手后就个人走个人的路，渐渐消失在路灯下的树影里面。长脚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向着上海的西南角骑去。他慢慢地骑着车，路面上的人影显得很冷清。开始他嘴里还哼着一支歌，渐渐的也没声了，只听见自行车的链条吱啦啦的响。马路偏僻起来，灯也稀疏了，长脚那一颗欢快的心沉寂下来。假如有人在这时候看见他的脸色，便会发现他换了一个人。他郁郁寡欢，眉宇间还有一股因烦躁而起的凶蛮之气。他的脸色暗淡了，失去了光彩。这时候，他已经骑到了一个

住宅区。两边的房屋是70年代造的公房，由于施工粗糙，用料简陋，看上去已旧得可以，在陡然明亮的月光下，像一排排的水泥盒子，一盏灯都不亮了。那里面藏着黑压压的梦魇，只有一个灵魂是清醒的，那就是长脚。他穿行在水泥盒子间，要是能够俯视的话，就好像一个虫子在墓穴里穿行。他停在其中一座楼前，将自行车靠在墙上，然后走进门洞，便被那里的黑暗吃掉了。难为长脚是怎么走上楼梯的？楼梯放满了杂物，工人走的只有1.5尺宽的地方。这时，长脚就变成了一只灵巧的猫，它悄无声息，3步2步就上了楼。你可以想象，它在这里已经生活的多么久了。它打开一扇门，这里有一些光，是从通道的窗里透进来，并且有一些动静，马桶的漏水声。通道里也是东西，这里2家共一套的单元，住了很多年，屋角里的蛛网就是证明。长脚先到厨房里，拉开碗橱的纱门，朝里看看，并不为想吃什么，只是习惯成自然。碗橱里有一些碗角，上面积了一层薄膜。他关上厨门，从煤气灶下提了一瓶水，就去了厕所。过一会儿，就响起了脚在水盆里搅动的轻轻的泼拉声，长脚在洗脚。这一切，他都是趁着窗外那点模糊的月光做的，完全不必开灯，闭着眼都行。他坐在马桶上，脚浸在水盆里，手里抓一块干脚布，搁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前方。潮湿的水泥地上，有一些小虫在活动，长脚在想什么呢？假如不是亲眼看见，你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长脚睡在这样一张床上。这床是安在一个直套间的外间，床前是吃饭的方桌，桌上总难免有一些油腻的气息。床的上方是一条长条的搁板，夏天放棉花胎，冬天放席子，还放一些终年不用却不知为什么不丢的杂物，所以长脚看上去就好像钻进一个洞里去睡觉的。他一旦钻进去，便将被子蒙了头，转眼间也让梦魇绝了过去，沉没在黑暗中了。于是最后的一点活动也没有了，真是说不出的寂静和沉闷。这里的黑夜倒是货真价实的黑夜，不掺一点假的。盛在这些水泥格子里，又压实了一些。从光明里走来的长脚，怎么忍受得了啊？所以，他蒙着头大睡的样子，就好像是在哭泣，是一头哭泣的鸵鸟。你看他弓着腰，蜷着长腿，要藏身又藏不住的身

伤心样，你的眼泪也会流了下来。可到了白天，这情形就会变得有些滑稽。因像长脚这样晚睡的人，通常都是要晚起的。再说，他要是起早了，又能上哪儿去呢？所有过夜生活的人，这时候都在睡觉呢。于是，他也只得睡觉。要去上班或者上学的人们，就在他床前走来走去，高声说话，或者坐床沿吃早饭，筷子碰在碗边叮当作响。门窗大开着，早晨的日光直晒到长脚身上，这是白昼的梦魇。谁说梦魇都是黑夜里的？有一些就不是。好像是有意同昨晚的寂静作比，这时候是要多吵有多吵，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那个闹啊。可长脚就是睡得着，是这万物齐鸣中的一个独眠不醒。这样的闹至少有一个小时，只听那些门一扇扇碰响，楼梯上脚步砸踏，窗外自行车铃声一片，远远的去了，去于无声。就在将近未静的一刻，却从远而来一阵音乐，是小学校的早操乐曲，一拍一拍的，极有节律，传进长脚的耳朵。这时，长脚就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长脚小时候还有一种常听的音乐，就是下午四点钟左右，铁路岔口放路障的当当的钟声。钟声一响，他的两个姐姐就一人牵着他的一只手跑到路口去等。他还隐约记得那时住的房子是一片平房中的一间，他们姐弟三人在这些自家搭建的房屋的阡陌里穿行着，急匆匆，像是去赶赴什么约会。当他们来到路口，已可看见的灯一亮一亮，警示行人车辆停止，钟声依然当当个不停。然后汽笛响了，火车咔嚓嚓地过来了，开始还是轻快的脚步，到了近处却陡然间风驰电掣起来，一节节车厢从眼前过去，那车窗里都是人，却来不及看清面目。长脚就想，他们是去哪儿呢？车厢过近，稍停一会儿，路障慢慢举起，人和车潮水般漫上铁轨，长脚便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他们的母亲。他是这家里唯一的男孩，两个姐姐，一个比他大七岁，一个比他大六岁，是他的两个小保姆。他们在门口一棵树上吊一根绳子，绳子上拴一个小板凳，这样就做成一个秋千，那是他的儿童乐园。还有砖地上爬行的蚂蚁，泥里的蚯蚓，都是长脚的伙伴。他还隐约记得那时的快乐。后来他们就搬到了现在的工房，这水泥匣子样的工房给长脚的只是烦闷，虽然它是有好天性的，可也止不住烦闷的生长。
屋角和床肚里的灰尘，墙上的水迹，天花板上的裂纹，还有越来越多的杂物，其实都是他日积月累的烦闷。他又说不出来，就觉得没意思，很没意思。中学毕业，他分在一家染料化工厂做操作工。进厂第二年就得了肝炎，回家休养，再没去上班。长病假里河里的一条鱼到市中，太阳在建筑的顶上反射出锐利的光芒，是叫人兴奋的。这是在武康路、淮海路的那一带，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也是闹中取静的时间，有着些掩息着的快乐和骄傲。长脚心里明朗起来，梦魇的影子消散殆尽，有一些轻松，也有一些空旷。所有看见长脚的人都断定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有着重要的事情在身上。长脚是去做什么呢？他是去请他的朋友们吃饭。长脚要对人好的心是那么迫切，无论是近是远，只要是个外人，都是他爱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了他爱的这一个上海。上海的美丽的街道上，就是他们在当家做主，他和他的家人却都是难以企及的外乡人。现在他终于凭了自己的努力跻身进去了，他走在这马路上真是有家的感觉，街上的行人都是他的家人，心里想的都是他的所想。那马路两边的橱窗虽不是他所有，可在那里和不在那里就是不一样。一万个从街上走过的人中间，只可能有一个怀有这样至亲至近的心情。这万分之一的人是上海马路的脊梁，是马路的精神。这些轻跳跳的不需多深的理由便可律动起来的生命力，倒是别无替代的。你说他盲动也可以，可他是那样的天真，天真到回归真理的境界。在有些日子里，长脚从事的工作是炒汇，可别小看炒汇这一行当，这也是正经的行当，他们还印有名片呢。他们都是有正义感的人，你可去调查一下，骗人的把戏从来不是出自他们的手，那全是些客串的小角色

就可证明他们的品行。这种生意是有风险的生意，好时坏时都有。坏的时候，他们蛰伏着，等待好时候一跃而起。长脚做起生意也是有意为上的，只要人家找上门，赔本他也抛，倒是给人实力雄厚的印象。他的名片满天飞，谁手里都有一张的。有人说，长脚，你应当去做大买卖。长脚便不置可否地笑笑，也给人实力雄厚的印象。张永红认识他的时候，正是炒汇这一买卖比较顺手的档口。长脚挥金如土，叫人看了发呆。花钱本就有成就感，何况为女人花钱。长脚天性友善，又难得经验女性的温存，花钱花到后来竟花出了真情。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钟鼓楼下一方小院，浓缩80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朋友们？我是夏明啊。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酱啊，这个酱太神奇了。
1: 那可是，
0: 而且我发现了，真的东西南北都有自己的酱。
1: 哎
0: 啊，比如说什么甜面酱啊，黄酱啊，郫县豆瓣酱啊，比如咱北京人最爱吃芝麻酱啊，就这，哎呀，而且这个酱啊太神奇了。我看了有一些视频，动不动就是哈，您把这个菜切好腌制，哎，炒的时候您往里放上一勺神奇的什么什么酱，哎，这个菜瞬间就拔高了啊，那香啊，
1: 哎，它既是味道的来源，同时呢好像也是一种手法或技法。
0: 是，
1: 比如说我们酱牛肉啊，哎，这酱一切呀，等等，甚至有什么酱焖鱼呀，哎，这好像也成了一种味型了似的。
0: 是是是，
1: 说起来酱太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晒一晒您家的各种酱。好多朋友已经发来照片了，我数了数，目前最少的就是6种，
0: 嚯，
1: 多的呀，我反正没仔细数，全是小瓶瓶，哎呀，各种瓶瓶罐罐。小胖也说了啊，严小胖说的，哎呦，我们家就是各种瓶瓶罐罐，全是辣酱。我属于无辣不欢，所以呢，可能是爱尝试各种辣酱。更别说现在，各种创新的各种酱也出来了，
0: 是，
1: 还加上国外的韩式辣椒酱，
0: 哎，
1: 是吧？墨西哥辣椒酱，哎，等等等等。所以现在酱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今儿就聊聊这个。
0: 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酱。那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晒晒您家的各种酱，啊，就像7758晒的，我看看谁家有更多的。我们家也有，但是定期的我就看，哟，过期了扔，哟，这也过期了扔了，就为了做一次饭，就必须得把这个酱料配上，
1: 没毛病。
0: 然后就不怎么做了。
1: 反正印象里边感觉酱呀是能传家的。
0: 哎呀，
1: 怎么放它都不会坏。尤其有的时候你储存不当，上边有一层小白毛，
0: 完
1: 你刚要扔的时候，老家会说别扔啊，本来就是发酵的东西，把白毛快出去就可以继续吃了。
0: 嘿，好，来吧，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跟大家说了，联系方式呢也跟大家再说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小胖正在打开视频端，
1: 哎，马上就打开了，您可以现在就准备啊，您到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
0: 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嘉宾
1: 啊，这个好久没见了，一直在外边游历，
0: 哎，
1: 云游四方，
2: 对
1: 啊，哪儿热往哪儿跑啊，最近终于回来了啊，
0: 终于说，哟，北京更热，还是回来吧，
1: 哎，真是，哎，您要从他那地方回来，您真觉得北京太舒服了，
2: 对对对，啊，
1: 真的，一会儿再让他跟大家聊两句，
0: 去江浙沪了，
2: 是是，
0: 哎呀，那暖和那地儿，
1: 来吧，世界中餐饮联合会秘书长梁硕，欢迎硕，
2: 哎，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饮联合会的梁硕，
0: 哎，那来吧，那个先聊聊酱，
2: 先聊聊，对，这个那天这个夏明老师说咱们今儿聊聊酱啊，我说这个太应景了，太应景了，为什么呢？这个确实是前一段时间呢，又是广州啊，又是杭州，都是这特别热的地儿。这一热呀，确实就胃口就差点儿。
0: 对
2: 啊，确实就是哎呀，不想吃饭。这两天回北京呢，这昨天今天我感觉还好，前两天好也挺热，
0: 热
2: 也挺热。
0: 这两天是因为都下雨了。
2: 所以这时候这一热吧，胃口差呢，就想找点开胃的，下饭的，是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季节就能够给我们起到这个作用，是吧？刚才不管说我们说吃点这个芝麻酱面，是吧？或者说我们今儿说烙点烙饼得了，咱别那个炒7个菜8个菜了，弄点烙饼，弄点这个新鲜的蔬菜啊，烙饼上抹点这个葱油酱，
1: 哎，
2: 是吧？抹点这个大黄酱，是吧？抹点现在都调整好的牛肉酱，卷上菜，是吧？弄点绿豆汤，不行了，煮点绿豆粥，这一喝也是一顿， 它下饭开胃啊。当然这个刚才夏老师也说了，这不光这能够佐餐吃是吧，你说酱焖是吧，你说酱爆是吧，甚至于说我们这个有些这个包的这个饺子也好，我们炸一个这个北京的老北京这个丸子也好，都离不开要放这个黄酱、
1: 哎、是
2: 要放甜面酱。当然离咱们京津冀咱们是一体化哈，除了北京以外，天津那用甜面酱用的也多，
1: 没毛病。
2: 那你要到河北石家庄保定一带，那这酱是顿顿离不开，
1: 嗯嗯，
2: 是吧？
1: 嗯。
2: 但是咱说回来了，就是今儿要说说这酱呢，咱得说有个大致的概念，我觉得，
1: 嗯、
2: 因为现在酱太多，
0: 对，
2: 酱多，酱的种类多，酱的应用场景多，实际上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我是自己这么看这个事儿、
1: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呢？在酱的这个工艺的研究和创新上，我们近些年是有很重大的突破的。不管大家都可以看哈，不管是你在超市里边，酱的种类多了，是吧？酱的口味多了。酱的颗粒度的不这个等级层次也多了，
1: 嗯，
2: 是吧？他现在有的那酱已经到无渣，根本无渣的状态。有的酱呢，我们刻意保留了一些，这个里边有这个添加物，是吧？让大家吃起来呢还有口感，是吧？有些酱呢，原来必须得熟制一下才能够食用。那现在把这些传统的酱呢，我们直接把它熟化好，作为佐餐酱了。这些东西的后边是什么呢？是我们整个食品工业水平的提升，啊，让我们的保鲜技术，让我们的食品加工技术，包括我们把传统的制酱技艺转化为更为科学的工业化生产的工艺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突破了很多很多技术难点。这一点我们作为消费者可能看不到，只是在这个超市里边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各种酱，是吧？但是其实这后边是我们整个食品工业、食品科学、烹饪科学的一个巨大的提升。这些东西如果倒推200年，你跟我们的这个老祖先们说，现在我们能吃到这些东西，那都是天方夜谭，
1: 嗯、
2: 啊，它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当然，现在来说呢，我们现在从酱的这个大致的分类来说呢，主要来说是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就是以谷物为主的酱，这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啊。当然，主要是以我们的黄豆。啊，豆类发酵的这一大批，以它为基础，是吧？先发好了酱，说你里边我再兑了什么东西啊，加了肉了，加了海鲜了，加了葱了，加了各种辛辣调味料了，都可以。但底是谷物，这是一大类。第二一大类呢，是以除了谷物以外的动植物啊和果蔬为基础的这一大类酱。啊，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虾酱啊，啊牛肉酱啊，是吧？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果酱这一大类的，这都是，啊，这是大的两大阵营。那酱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发酵的产品啊，或者叫呢，通过发酵或者研磨，将原有固态食材变成了半固态半液态的食材，这才能叫酱。是吧？那这个两大分类的阵营呢？从这个它主要是

0: 酱的制作工艺上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是由我们的这种干菌种，一大类的这是发酵的啊，大家知道的，像说咱们这黄酱啊、甜面酱啊，是吧？包括像我们这虾酱、鱼酱，是吧？这些是干嘛？封存，是吧？发酵，让它产生。还有一大类呢是腌制，啊，它可能不需要长时间的发酵，
1: 嗯，
0: 但是要经过腌制，啊，让它转化形态。包括腌制，大家不能想象说，那就是咸的，也不见得，糖腌也可以，
1: 嗯，
0: 啊，你像我们大量的果蔬酱，啊，它是甜口的，
1: 对，
0: 啊，它是通过腌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假如说我们南方地区，是吧？大家可能从有些那个美食纪录片也看到，我们把一些螃蟹呀、啊
1: 嗯，
0: 是吧，变成螃蟹酱啊，是吧？那个就是纯腌制，
1: 嗯，
0: 啊，因为我拿的是高浓度的盐来腌，是吧？这是从腌制方法上啊，有这么两大类。当然，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烹饪方法和我们的这种叫复合味型的需求，大家现在一吃各种美食，就是这个口感丰富，味道层次感也强，这是什么？就是复合味型。那我们还有一种，就是那就是调和酱，是吧？我们把各种我们要追求的那种层次，假如说入口咸鲜，是吧？这个余味悠长，回口甘香，这几个层次都要体现，那怎么办呢？那一种酱可能不行，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复合味型的调整出来啊。大家比较现在可以看到的，假如说我们有些牛肉酱，是吧？甚至于我们把这个大家知道川菜里边要用到的郫县豆瓣酱，我们把它拿出来作为基础酱，但是有一样呢，原来这几百年来了，这得二三百年，我们有这个，自打有郫县豆瓣酱有开始，它就必须得是怎么操作呢？就是要把它斩碎，完了经过拿菜籽油啊，经过这个炒制熟化，它里边的芳香物质，我们这个行里边叫把这红油里煸出来，
1: 嗯，
0: 把味儿里煸香了出来，是吧？那现在不用了啊，不用了，我们把这个里边呢加入红油，提前熟化，然后再把它乳化。前两天我看到了有些厂家呢，把它做成了像什么呢？就是跟那个牙膏状，牙膏状的，哎，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抹在面包片上，抹在这个馒头片上的一个佐餐酱，不用你再炒制了，因为很多朋友不会炒，炒糊了，炒的不好，香味没出来，哎，提前乳化了。啊，里边呢也根据你的要求呢，把红油味型啊，把这个牛肉味型啊都加进去。
1: 哦呦，
0: 香菇味型，你现在吃的香菇牛肉的郫县豆瓣酱，
2: 嘿
0: 啊，
1: 航天科技
0: 是吧？
1: 进入民间了，
0: 进入民间了。它解决了一个我们重大的问题，就是我要风味，但是我要简化烹饪。
1: 嗯
0: 啊，我不是你们专业厨师，
1: 没毛病
0: 是吧？所以现在像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一种新的这种玩的方式哈。当然这个刚才提到我们这么多酱，确实存在一个储存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太丰富，
1: 嗯，
0: 是吧？刚才王老师说那个，我想是我们广大的家庭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吧？为了一道菜买了一瓶酱，是吧？做了一顿饭完了就扔了，或者是长期不用了啊，这个存在，确实存在这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呢，你看商超里边呢，我们也在逐渐的这个让它的这个单体呢越来越小，
1: 哎，都是小瓶装、
0: 啊、哎，小瓶装，甚至于一次性的小袋装、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些了，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呢确实要奉劝大家啊，这个有的时候也不能说哎呀就使了一次就过期了，咱再试，这个确实存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您就严格的按照我们上边的保质期内食用，特别是已经开封了之后，这开封跟不开封还是俩概念，是吧？如果开封了，一定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储存环境上啊，不要暴晒它啊，一定是阴凉的，甚至于您家那冰箱如果保鲜功能很强，就搁在冰箱里，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在时间内食用，不然的话，这个它毕竟是发酵制品，啊，而且。

0: 现在我们里边不再像原来似的，刚才提到的，假如说我们这个在基础酱的情况下，我里边添加了一些动物性原料或者是海鲜性原料，那它的可能它的这个变质的风险会高一些，
1: 嗯
0: 啊，咱们犯不上，
1: 是
0: 犯不上，
1: 没毛病
0: 啊，吃一次就够本了，
2: 对对对对，
0: 就可以了，
2: 是
0: 吧？
1: 就有毛了，您就还是扔了，
0: 该扔
1: 了，
0: 该扔了，
1: 啊、
0: 对。
1: 但是肯定你这么跟老家说呀，老家说，哎，这是好，
2: 没事，你走吧走吧，我来扔，我来扔，
0: 对对对，
1: 该吃还是吃，但是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0: 是
1: 的、啊、
0: 是的，
1: 买小瓶的，
2: 是是，你看，尤其到了夏天，有一些朋友呢就这样。你看好多人都是这么晒的，就是自己在家里炸了酱
0: 啊、
2: 炸了酱，无论是什么那个鸡蛋的呀、肉的、肉末的呀都 OK， 炸完酱以后自己放在一个小瓶里头，
0: 对，
2: 哎，那就说明夏天可能吃面的几率比较高
0: 啊，
2: 这样的话一个星期把自己炸的酱消，哎，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0: 对这个呀，这个现在家里边，我想我们家也一样哈、啊
2: 嗯、
0: 老太太有时候这个一炸出一些来咱存着。但是呢现在我发现有的朋友呢为了追求这个所谓的健康吧，啊，炸完酱之后咱们炸酱要求不是油酱分离吗，
2: 对、
0: 啊、是吧，他就很刻意的把这些油呢就撇了啊，就撇出去了啊，咱另作他用了。但是在这儿呢，如果说您这酱确实炸得多，在您最后封存的这个容器上面一定是油封着酱。这一块咱们这个跟健康没有问题，
1: 是 是
0: 没有问题，这样它才能隔绝空气，是吧？有那朋友那边弄完之后把油撇的倒真挺干净的，只留下酱了，是吧？封在罐里边了，但它就存在这可能就是容易储存不当，
2: 对，
0: 影响风味，
1: 哎、
0: 多留点这油、
2: 哎、
0: 啊，哪怕您不吃，咱在热的时候把油撇了都行，
1: 就是
0: 是吧？这个封的时候一定要封好，
1: 嗯。
0: 但是咱作为北京来说呢，现在这个北京这炸酱面那肯定是。我看也是很多这个暑假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
2: 必须打卡，
0: 必须吃，
2: 是
1: 必须的，
0: 必须吃
1: 啊、
0: 嗯！
2: 而且这些面馆吧，哎，不约而同的都开在这个旅游的重要的节点那儿，
0: 对对对、嗯，对，因为确实咱本地的北京人可能很少到一个炸酱面馆里吃饭去，是吧？
2: 是
0: 这个都是可能为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准备的。
2: 对，
0: 哎，我也看很多炸酱面馆也在自己哈、
2: 嗯，
0: 把自己家这酱您也可以打包带走。
2: 是，
0: 我觉得这挺好的。
2: 挺好
0: 啊、嗯！但是他们有的也反映说，这个有吃惯吃不惯的，他确实是，这就地方风味，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到有些外地去，人家当地那酱是吧？咱也吃不惯，
1: 哎，
0: 口味吃不惯，体验，
1: 哎，
0: 就体验一下。
1: 反正这两天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因为呢家里边来亲戚了，你这人家回的时候你不得给人带点东西啊？
0: 嗯，
1: 我就琢磨带点什么北京特产，后来准备了三样，
0: 嗯，
1: 你也帮我评评，我这是不是还能加点或减一样什么的啊？首先第一个就跟咱今天聊的话题有关系，就是酱，甭管是大海碗也好，海碗居也好，还是什么这个大碗居也好，等等等等。您平时偶尔去吃的时候，吃的顺口的，您就买他们家外带的酱。
0: 嗯，
1: 因为现在都做成那种小罐装了，那小罐装啊，实话说啊，一顿两碗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罐酱差不多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基本上买了四罐的，人家那礼盒小小礼盒包装的，带了这酱。还有呢，就是这个点心铺的点心，我就不说哪家了，反正要不就是村里的，要不就是斋里的，就这两家。然后呢，就去天福号给他们买的那个酱肉，
2: 嗯，
1: 且还不是要那种封好的，我是要那个，就是他现做好了，然后拿那个
2: 拿网兜，
1: 拿那个拿到网兜，我倒没见着啊，就是拿那保鲜膜啊，帮您包好，
2: 就没抽成那个，
1: 对对，不是这个外边您超市都能买到那种，就弄成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让人家速封一下，封完了之后。就买了这三样，
0: 嗯，
1: 然后呢，我那朋友说哟呵，你这带着这一包够黑的哈，
2: 哎，还真是，我说酱也是黑的，我们得找。

0: 就是、
1: 最关键他那儿也买不着，
2: 对
0: 对
2: 吧？这东西，
0: 而且有时候买回去吧，他也不会做，你非卖给他一袋咱北京这个干黄酱，
2: 对，
0: 他回去连卸也不会卸，
2: 是
0: 炸也不会炸。而且说我呀，因为干这行哈，天天在餐饮圈里边，但是我觉得这炸酱啊，有的时候人我在家里边炸的好，炸得好，我承认您家可能有您家的风味儿，
2: 嗯，
0: 但是如果真是从这个香度来说呀。你比不了这餐厅炸的，我们那一炸一大锅，咱就说用肉吧。您家里边炸点酱，您买二斤，买三斤，这五花肉炸炸酱就不错了吧？我们一炸酱那一锅二三十斤，肉量就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这一大锅炸出来，那肯定香啊。第二一个呢，这里边也有个诀窍，这个我可能的这个。仁者见仁哈，不见得全对，但是呢，经过我们自己的体验，刚炸出来的新酱，有新酱的味儿，但是不如今儿说明天吃面，今儿炸酱，今儿下午炸或者晚上炸，炸完你搁一宿，啊，你也不用非要说搁到那个冷冻或冷藏里边，
2: 哦，
0: 啊，炸完之后找一盆儿啊，找一个这哎，给它搁这个酱搁一宿，
2: 哎，
0: 让它沉一宿。

0: 不由的香味儿，
1: 嗯，
0: 让它沉寂1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您再吃，我觉得确实比刚出来的这个好吃，
1: 嗯，
0: 酱香也浓郁。
1: 嗯，哎，我觉得可能跟您这么想法的人不老少的。前哪天的节目还说呢，我是带着亲戚们去这个吃炸酱面去。
0: 嗯嗯，
1: 首先呢，在那边啊，一个炸酱面馆里边，你几乎可以把北京的这些小吃点齐了，
0: 嗯，
1: 对吧？您那个什么，这个芥末墩儿啊，

0: 些全都弄好了，然后呢就弄几碗面。
1: 嗯，
0: 后来我就观察了一下，在我旁边吃的饭的人也不老少的，
1: 嗯，
0: 但凡像我这种配置的基本上都是来旅游的。
1: 嗯，
2: 对
1: 对，
0: 我还看见几位大哥还有一位大爷就坐在朝着窗户，他等于是背着人群对着窗户就点了一碗面。
1: 哦，
0: 啥也没点，旁边放了一个绿瓶的小二。
1: 嗯，
0: 吃法就跟我说的吃法一模一样。
1: 嗯，
0: 就是挑里边的肉丁，挑里边的那个黄豆，或者是有的现在还用绿豆了。
1: 嗯，
0: 啊，挑里边的豆或者那个豆芽儿，稍微裹了点酱嘛。
1: 嗯，
0: 哎，拿着就酒。
1: 嗯，
0: 面不着急吃。
2: 对，
3: 这也对呀。
0: 是啊，
3: 要不然那么多码呢，这对吧，先当下酒菜。
0: 我这是听说过，我真没见过。
1: 嗯，
0: 因为过去那个牛老师跟我说，他说过去吃炸酱面他们有的呀。
1: 嗯，
0: 牛老师原话是这么说的，那时候没钱的时候啊，确实点不了什么下酒菜。
1: 嗯，
0: 所以就拿那菜码当下酒菜。
1: 嗯，对，
0: 喝着吃着，然后最后拿这面条溜缝，还得要碗面汤，最后再把这缝填瓷实了。
1: 啊，
0: 我那天见着真是白发苍苍一大爷。
1: 啊，
0: 就坐在那儿吃，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吃，我们那么多菜吃完了，大爷还没吃完呢。
1: 嘿，
0: 估计可能牙口也不是什么没利落啊。
3: 人那吃的认真，
0: 但是独享美食。

0: 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下半时段呢，就让硕跟大家说说这个酱入菜。
1: 对、
0: 啊，
1: 有的朋友说了，你们这节目呀，听得我都想和面去了。哎那您就趁着空单可以去和会儿面啊，然后呢有功夫的朋友咱可以到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位，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咱们趁着空单聊两毛钱的，马上回来。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
1: 梅菜酱肉包。
0: 哎呦，那就包子里也放酱了呗。
1: 嗯，反正
2: 酱肉
1: 馅儿必须，人家是放黄酱、甜面酱。
2: 对对对，就啊，和馅儿里边一般都得多少放点。
1: 有的讲究还得把这酱给蒸蒸，
0: 哎，
1: 是吧？给它蒸熟了。
0: 是，
1: 当然也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觉得真的炸酱面最关键那面呀，我们家就得手工抻面，和面的时候加点盐。不是更筋道呗，一定得吃锅条的来的那酱，哎呀巨好吃。个人观点啊，没毛病，就跟吃炸酱面似的，我觉得没醋啊。
0: 哟，
1: 你这碗面最多打个80分。
0: 哟，
1: 一加上醋，
0: 我以为你要说蒜呢。
1: 蒜其实肯定也得要吧，
0: 是吧？
1: 但没有，你比如说配一个那个腊八蒜也行。
0: 啊，对对对。
1: 但是醋真的是点睛，就是你不加醋，它这香气呢，就好像是被这油封在里边了一点。
2: 哎，
1: 它那香气出不来。
0: 嗯，
1: 醋千万别多啊！您说跟有的那吃播似的，哇，半瓶醋往里倒，别啊。轻轻点一下，
2: 有点像那药引子的那作用。
1: 哎，您吃的时候最好别吃出酸来。
0: 嗯，
1: 还是吃着原来那面香，但是那就像您说，那醋是药引子，那香一下就激发出来了。
2: 对，
1: 好吃极了，
0: 真是。
1: 但有的人滴醋不放啊，劝都没用。
0: 1982说了，我们家那酱都是我老婆在家自己炸，一般要炸半个小时起。40分钟吧，这慢慢的小火慢熬着，最后出油，那肯定好啊，
2: 那是。
0: 另外7758说芝麻酱、花生酱、沙辣酱、老干妈、豆瓣酱、甜面酱，反正各种各样的酱，包括也有朋友就聊到了像硕刚才说的，您比如说像那个。里头有带虾的这个虾酱啊，
2: 对，
0: 好像山东就有啊，
2: 虾酱，
0: 哎，包括什么蟹膏的这种酱啊，
2: 还有 XO 酱、诸侯酱，
0: 这都是高级的，
1: 太多了，
0: 太高级了。说今天聊到酱，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啊。无论是您在外头买的还是自己在家制作的，反正都不陌生，而且运用酱的场景还是很多的。哪怕您说最基础的吃个涮肉，您不得来个蘸料啊？
2: 对，
0: 哎，是吧？这都是最基础的。刚才呢也有朋友说了，哎呀，既然小胖说爱吃炸酱面的人往里点两滴醋，其实可以理解。因为第一呢，有的朋友是专门喜欢吃醋的那种味道。第二呢，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能

0: 能够解一点点腻。
1: 没有，就是增香。
0: 嗯，哦，就是为了增香。
1: 千万别吃出醋，所谓别吃出酸味来。
0: 啊，对，那就一两滴，
1: 就要它提香。
0: 是是是，
1: 就跟大家炒饼的时候，为什么临出锅要淋那锅边醋？
0: 啊啊，对， 对，
1: 当然是靠热度把醋的酸已经挥发了。
0: 是，
1: 但它提到的体现的那作用是一样的。嗯，
0: 对对，
1: 尤其锅贴的时候，
0: 哎，
1: 您要爱吃锅贴，
0: 哎呀，
1: 当然有很多人说啊，炸酱面还放醋，不正宗。正宗与否在个人心中。
0: 嗯，
1: 对对，炸酱面就没有所谓正宗之说。
0: 嗯，因为美食这东西太感性了。
2: 对对 对，
1: 真的，就美食您就得多尝试。
2: 嗯，
1: 我也是多尝试出来的。嗯，我原来不吃锅条。
2: 嗯，
1: 我原来只吃过水的。
2: 嗯，
1: 后来呢有那个跟我一块吃饭的这个大哥跟我说，嗯，你得吃锅条的，锅条的好吃。我就来了个锅，哎呦，我说呦，就是锅条的好吃嘿。它那温度能把酱里边的那个肉啊，
0: 对
2: 对
0: 对，
1: 再一次的增温，
0: 对，
1: 哎呦，那个香气又一次的激发，我就哎呦，确实好吃。
0: 是，
1: 后来又遇到了一位的姐说，你吃炸面时候得放点醋，一丁丁啊。我又学着放了点醋，哎呦。解锁新技能，觉得一下
2: 一人一吃法，
0: 都
2: 一人一吃法
0: 都特别好，都特别好，
1: 找着您自己喜欢的。
0: 哎，
1: 啊，
0: 嗯，来吧，接下来让硕聊聊这个酱入菜。
2: 对，这个酱啊，其实大家伙可以把它呀，就是咱这炒菜呀、做饭，这个我觉得它也分君臣佐使。
1: 哦，
2: 啊，也分这个，这酱啊，就真的跟我们那个大将军似的，它有能够平衡。调和啊，这个作用是吧，它不像说糖，你那那糖管甜是吧，醋管酸，哎，这酱的一出现是吧，
1: 好像全管了是吧，
2: 那那那你甜吧，甜中带咸，
1: 是
2: 咸中带鲜是吧，刚才提到的这个炸酱面里点醋也是，哎，酸跟酱也能融合，
1: 嗯，
2: 是吧，辣就更甭说了，
1: 嗯，
2: 那辣酱那更是这个遍布全球是吧，所以这酱它有点这个大酱风范了，
1: 嗯
2: 啊，它能给个这个别的味道增加厚重感，同时它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那也没得说，是吧？我自己就能盛菜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个热菜里边，这京酱肉丝，
1: 哎，
2: 是吧？酱爆肉丁儿，
1: 嗯
2: 啊，酱爆鸡丁儿，是吧？还有一些别的这个老的菜呢，用的酱就不一样，人家南方。人家有那个虾酱炒空心菜，我觉得这可能到南方旅游的朋友都比较多了，是吧？还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宁波呀、舟山一带用这个蟹酱蒸蛋、蟹酱蒸肉饼，是吧？还有一些我们这个鱼酱捞面，
1: 嗯，
2: 啊，到我们东北当地叫卡其酱哈，那个这是顿顿离不开，是吧？这地里边揪点现长的臭菜。香菜，这个白菜叶儿，
1: 嗯，
2: 是吧？弄点卡其酱，甚至于说这是小辣椒，
1: 嗯，
2: 是吧？那顿顿都
1: 小茄子，
2: 必须小茄子，
1: 嗯，
2: 人家当地就是生吃，
1: 就是生吃
2: 啊！一蘸这酱，嗯，有这一碗酱，今儿就算一天了，
1: 哦，啊！
2: 那确实，您别说，这确实别有风味，
1: 是
2: 啊。但这个如果说从热菜烹调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几乎所有用到。酱的，特别是咱们这个，咱们从北京来说，甜面酱也好，黄酱也好，酱就离不开姜，
1: 哦，
2: 基本上我们用酱爆这些菜品，包括我们这个，把这个酱填到我们炸这个北京的这丸子，
1: 嗯，
2: 是吧？里边都要有姜，有的是姜汁儿，
1: 哦，
2: 或者是姜末，这姜。和咱们北京的黄酱、甜面酱相得益彰，相得益彰。您像在家里边，如果说您那个略有手艺的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在家做京酱肉丝，我也是去我朋友家又吃过几次，就差这一把酱，就差这一把酱。这肉丝划好了，是吧？这酱。蓝点的呢，咱就是甜面酱，纯甜面酱。要说起来，应该是甜面酱、花椒酒、这个黄酱调和的啊，调好了下锅炒制稠，这个粘稠拉丝是吧？然后把这个肉丝倒入这个炒好的酱中，啊，这菜是不能这个拿淀粉去找芡儿去，
1: 嗯，
2: 那就不叫京酱肉丝了。

0: 就是纯靠这酱的粘度啊，通过这勺底儿把这肉丝跟它碾制，让这个肉丝上均匀挂满这个酱汁。
1: 嗯
0: 啊，临出锅前一定是一把姜末，啊，切的极细，一把姜末撒下去，翻勺出锅。您这时候吃了的这个酱味儿、酱香才浓郁。很多很多朋友最后就是少这把姜末的事儿。所以您吃那京酱肉丝，咸是够咸了，甜也够甜了，但是没有这种京酱的这种香气味儿。
1: 哎，
0: 就在这把姜末上。

0: 豆皮儿夹吗？
1: 没没，那个
0: 说最早不是拿豆皮儿夹是吗？
1: 最早咱什么都不夹。
0: 哦，
1: 什么都不加，对，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前两天还
0: 加了
1: 啊，谁拿豆皮加的，拿鸭饼加的，
2: 对，
1: 是吧？后来还有着那个，有的我看那为了办大席挡口啊，拿荷叶饼加的，是吧？拿什么加都有，是吧？这个也是也不能叫进步吧，算创新吧，融合，因为。

0: 啊，甚至于还有的里边呢，拿有的人是有的地方呢，还有拿那个黄瓜丝和葱丝共同垫底，啊，然后把这个肉丝炒好啊，盖在上面的，这都可以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是哪儿呢？第一，它叫京酱肉丝。
1: 对，
0: 您就得是北京的这甜面酱黄酱调和好啊，这您拿。

0: 肉丝了啊，那都不这个是咱们有技术上是有要求的。
1: 明白
0: 啊，
1: 那这道菜算是北京菜的老菜吗？
0: 现在呢，据我们的这个有些材料的这个可以看到的啊，它是川菜。这是怎么来呢？是当时川菜的，大家可能有的了解川菜历史的，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蓝光剑大师，
1: 嗯
0: 啊，他这个是在京工作，在京当时给人家当厨师，然后回到四川的时候，把甜面酱，啊这个黄酱带回四川，结合当地当时炒肉丝啊、炒鱼香肉丝啊这些技法，啊把原来的酱呢换成了。京酱
1: 哦
0: 啊，从那儿诞生的，当然现在已经传遍全国了。京肉丝你到基本上哪儿都有了，但是原材料上来说，一定是京酱，这个是。而且刚才我看有的朋友也有留言的时候说，这个酱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家那好吃，我们这不好吃，是吧？就是酱这东西有的时候是我们要熟化的。最简单说，咱作为北京这个。美食的代言人，这烤鸭子你离不开酱。
1: 嗯，
0: 但是据文献和原来老先生口传的这个故事来说，最早呢，咱北京的烤鸭呢，它也不是蘸甜面酱，是蘸老虎酱。
1: 哦，
0: 老虎酱，什么是老虎酱呢？我查的资料呢，是蒜加上黄酱，这个调和在一起的老虎酱。啊，这是后来因为这吃起来呢味儿大。不好，啊，
1: 还得上班
0: 啊，还得上班，还得谈事儿呢。
1: 对啊，
0: 就改成了甜面酱，
1: 哦，
0: 更柔和，更柔和。
1: 嗯、
0: 完了，大院里的这个女眷呢，就蘸白糖，
1: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我这个咱们烤鸭酱是配的是荷叶饼，是吧？
1: 嗯、
0: 如果是改小烧饼，就是刷酱油，啊，这还是有说法的，不一样。当然这个咱现在在家有时候咱们点个只鸭子或者买了鸭子回去，是吧？说我想自己调个酱。最早我们那时候有些同学呢学烹饪的时候呢，有些同学也是在烤鸭店里边工作，老烤鸭店里边工作。
1: 嗯，
0: 我们那酱是蒸过的，不是您超市里边买点甜面酱回去捡这几盘里边就拿这蘸了，那个你肯定不，就是味道很单一啊。我们那时候学这个是怎么着，这拿着这一碗里边这个多一半甜面酱少一半黄酱，用五年以上好花雕酒卸开，稍微卸一点，就别太水也不行了、
1: 嗯、
0: 稍微卸开，让两种酱融合，上屉蒸制完回来之后再打碎，
1: 嗯
0: 啊，再打您再

0: 中国话的考级啊，
1: 啊，
0: 把我们节目当听力啊，
1: 嗯，
0: 一定能难倒一片。
1: 那是那是。
0: 今天我突然发现，我说将将将将这四个字，
1: 嗯，
0: 四个音，
1: 嗯，
0: 咱没有将这个音，
2: 没
0: 有，对吧？
1: 嗯，
0: 只有将将讲，
1: 嗯。
0: 今儿就是绕口令啊，今儿听梁硕跟大家讲一讲，好将要有将。
1: 完了，这能及格的就傻了。
0: 这人说，我的天，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有意思。有朋友还问呢，说，哎呦，听到那个酱爆肉丁了，我馋了。
1: 嗯，
0: 问问你们，在北京哪个馆子还有酱爆肉丁啊？你要早些年问啊，还真少。你要现在问，还真挺多的，
1: 挺多挺多，包括有一大批新京菜的这馆子里边都带这，但是做法不一样了。现在我也是去了几次，原来我们学的时候要求是均匀裹，
0: 哎，
1: 这个肉丁外头，
0: 现在都得，
1: 现在是星星点点，
0: 是
1: 是吧？这跟那个啊，它做法也不一样了。现在有小酥壳的多，
0: 哎，
1: 是吧？原来我们要求的就是软嫩，是吧？
0: 现在全往酥了走了，
1: 现在反正是
0: 软嫩的我倒吃的少了
1: 啊，
0: 哎，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吃那个比较好吃惊艳到的就是在原来那时候还没有叫聚德楼呢，
1: 那
0: 聚旗儿，
1: 嗯，
0: 那个馆子现在这馆子没有了，
1: 嗯，
0: 后来呢甄师傅出来之后去创了聚德楼，
1: 哎，
0: 现在人家甄师傅又开了另外一个叫京华楼，
1: 对对，
0: 是叫京华楼，应该没记错，应该是京华楼啊，就北四环那边的，
1: 嗯，
0: 这两个楼就是以那个酥松且就是那叫什么叫核桃馅儿，
1: 哎
0: 哎，这是星星点点的核桃馅儿，
1: 对，
0: 反正肉香味儿很明显，
1: 对，
0: 酱香味儿也很明显，
1: 而且呢，真是我们原来说叫见酱不见油，
0: 哎，
1: 啊，完了，现在连酱都见得少了，油更没有，
0: 是，
1: 哎，但是你别说这么一炒呢，还味儿呢倒是没减，
0: 哎，
1: 该有的那个酱香浓郁这都保留，
0: 是，
1: 所以这个这都是精进了，这都精进了，
0: 嗯，真精进了，您都现在可以去尝尝去，
2: 真是，嗯。来吧，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真是勾起了大家对酱的喜爱啊！你比如说不哭就说了，说以前我尝试过这个草原香菇酱，
1: 嗯，
2: 哎呀，香迷糊了，
1: 嗯，
2: 说那顿顿都得带着这酱，没有这酱好像都吃不下饭了啊！
1: 是，
2: 确实是啊，香菇酱也确实香。5206说去年。路过营口，在当地买过一次营口老字号的酱，
1: 嗯，
2: 哎呀，品种繁多，味道也是不错的。那看来这就是东北酱呗，对吧？
1: 对
2: 啊，然后山，哎，我倒认同山说的这，山说你看啊，酸甜什么辣咸，就各种口味的酱，他说都能接受，
1: 嗯，
2: 唯独不能接受苦的酱。
1: 苦的酱现在我还好像还
0: 不多，
1: 还没怎么吃过。你要说有没有带鬼口有点苦的，可能有，但是纯苦的好像咱犯不上做这个，
2: 是吧？
1: 犯不上，
0: 是因为我们好吃的忒多了。
2: 对，
0: 到这个酱区你根本就挑花了眼。
1: 对，我前两天在广州的增城，就是出荔枝那儿出差，完了当地大家也可以去那儿玩玩，叫正果，
0: 嗯
1: 啊，是个镇。正果镇
0: 取得正果了，
1: 哎，正果就是那俩字儿，正果那俩字儿，正果镇当地那儿出这个，当地那儿盛产这个，就是荔枝
0: 哦，
1: 他们就把这荔枝做成酱了，
0: 嗯，
1: 哎，也挺好，也挺好，
0: 哦，
1: 但是反正刚才说的这几种酱啊，牛肉酱啊，香菇酱哈，啊，
0: 嗯，
1: 这炸酱啊，这还得说这酱啊，我个人最推崇的。这个跟酱搭配的，
0: 嗯，
1: 刚才咱也说了，就是这热烙饼
0: 啊，
1: 哦，一定刚出锅热烙饼。原来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是这个订了这工作餐，然后人家给我们送餐的朋友呢，就带了几张热烙饼，
0: 嗯，
1: 然后呢拿了两罐酱，一罐是我们新疆的红皮子辣酱，
2: 哦，
1: 一罐是香菇酱，两罐酱，
0: 嗯，
1: 结果我们这个工作餐没人吃。把这几张热烙饼就是这酱抹上去，然后大家也可以网上现在又买那个新疆的那个红皮的辣酱，
0: 嗯，
1: 那个看着鲜红鲜红的，
0: 是
1: 奇香，
0: 是是
1: 啊，奇香，然后往上一抹，这一卷，
0: 哎呀，
1: 这个前两天呢在成都出差也是啊，当地有干香酱，干辣

0: 椒的香酱，哎呀，那吃完之后，什么叫香？那就当时就、
1: 哎、真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冒着热气儿的碳水
0: 啊，
2: 热烙
0: 饼，你必须热烙饼，有钱人吃不起热烙饼。
1: 嗯、我是爱吃那个、嗯，我不爱吃馒头。刚刚我也跟您说了，但是什么时候的馒头好吃呢？新麦下来的时候，
2: 嗯、
1: 新面下来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用新面做的那馒头，微黄。
0: 啊，
1: 微黄绝对不白。我们那时候有说推白的馒头是熏的，
2: 对，
1: 所以呢就吃的是微黄。您一打开那蒸馒头的那屉，就是那个面，
0: 加点鸡蛋蒜酱，蒸一鸡蛋跟蒜倒一块儿。
1: 河南有一种酱啊，我到大了才吃过，小时候没吃过，还是来北京人说，哎，你们河南有一种酱叫西瓜酱。
0: 那有啊，
1: 有
0: 啊，有啊。
1: 但我说啊，这是河南特产。
0: 嗯、
1: 对呀、
0: 嗯，
1: 我说我从小也没吃过呀。
0: 嗯，
1: 后来吃了一次，也就是近几年吧。
0: 对，
1: 回家就用那刚得的新面做的馒头，加上这个抹了一层的西瓜酱。
0: 对，
1: 这时候我就不用肉了，
0: 嗯，
1: 就仅仅就靠这面香和这个西瓜酱的那个酱香，
2: 嗯，
1: 吃起来有点甜滋滋的，微甜，提着那鲜，哎呦，甭提多好。
2: 哎呀，行吧行吧，今天我们的直播就是这样了，谢谢硕，
1: 哎，
0: 谢
1: 谢
0: 大家，
1: 硕给我们讲的酱要配姜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地儿啊特别的
1: 近，
0: 对，而且方便大家去，就是说，哎，昌平人来跟我们分享他眼中的昌平秘境。
1: 嗯，
0: 抬腿就能到的，哎，这个景特别美的，
1: 出门就能去的，
0: 需要和婉乔一起答题大家才能了解的，
1: 所以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0: 对，一起来答题，一起来看看嘉宾准备的照片和视频。啊，另外呢看看我们直播今天值得一看，因为今天这嘉宾非同一般，
1: 哎，
0: 大家是熟悉又陌生，
1: 我们俩衣服还撞色了呢。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就直接回复视频，
1: 是
0: 有那个链接，点开之后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
1: 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别忘了关注好我们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
0: 哎，
1: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次开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提示，您就不会错过了，
0: 点个预约，点个关注，加个粉丝团，点个赞啊，
1: 嗯，
0: 您直接搜这视频号也行，就叫真的会旅行啊。我们的嘉宾是谁，很多视频上的朋友知道了，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呢啊，
1: 是的，
0: 绝对是熟悉又陌生，咱们稍后继续啊。
1: 好
0: 啊，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这个为啥不让枯木互动呢？海阔天空说，因为他今天不需要互动。赵斌说，枯木怎么了？
1: 他参与了答题，
0: 他就在镜头的另一面，
1: 他参与了出题。
0: 对，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和晚桥撞衫了的啊，然后那个经常互动的啊，
1: 互动王者，
0: 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的，我们的听众枯木，欢迎枯木。
2: 哎，大家好，我是枯木
0: 啊。啊，这个怎么这么冷静？
1: 怎么那么深沉？
0: 对，
1: 平时不是都挺活泼的吗？
2: 这个打字和说话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1: 哦，
0: 打字情绪更高昂。
2: 对对，然后另外纠正晚桥一点啊，我估计今天你可能答题有点够呛。就是我觉得撞衫不只是咱们俩撞衫，我跟王一的里边这件的颜色也有点靠近。
1: 嚯，你这真是嘿，它里面的猫和你的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来了跟你宣战，你听出来了吗？
1: 听
0: 出
1: 来
0: 了吗？
1: 听出来了，你们那点
0: 枯木是真名，枯木不是真名，可以告诉大家
1: 他是网名
0: 姓啊，他的姓氏比较有特点啊，
1: 多
2: 啊，我姓多，多少的多，
0: 你比。多先生嘴还
1: 多一块，
0: 快点，反正是姓多。
2: 晚桥猜对这道题没用，
0: 没用。
1: 对，
0: 处处宣战啊，处处宣战，
1: 真是
0: 听出来这个火药味了吗？各位，
1: 哎，
0: 今天咱就来分享一下啊。
1: 所以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站我这一边啊，咱们一块答题。您答对了呢，我也能看着。
0: 昌平人眼中美好的昌平，有朋友说你声音不错啊，然后这个是不是满族啊？民族
2: 没，我就是汉族，
0: 就是汉族，就是汉族啊。这个谢谢郁金香的点赞，咱们开始吧，是不是？
2: 啊，可以。
0: 你说这个地儿，就是比如说从我们这个建外大街开车出发的话，一般来说多久能到？
2: 一般
0: 这些个地儿吧，
2: 就是基本上如果不堵车的话，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0: 啊，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是吧？啊，
2: 如果您要是住在北边或者西边的话，可能时间更短。
0: 嗯，枯木的工作呢是这个的哥啊，所以经常呢会拉着乘客呀到各地去，所以会包括自己的这个故乡昌平区啊，咱们北京昌平，也经常会发现一些精彩，对吧？
2: 对，
0: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2: 其实很多的。就是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吧，就是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像美景啊一些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在平常不经意间路过的时候，
0: 就是
2: 然后你可能就是扭头看一下，然后就会觉得能碰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1: 就先长草了，然后你就再去。
0: 对对对啊，这样大家想看视频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视频，点开链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
1: 会
0: 旅行，对，或者直接搜这真的会旅行也行。现在拍到的就是枯木啊，来，我们问出第一个问题，枯木特别想推荐大家去一个地儿。刚才晚桥还猜了半天，
1: 对，我猜了好几个关键词，
0: 对，你猜的关键词当中有一个向日葵，对吗？
1: 哎呀，你怎么看到了？
0: 那就是公众平台上能看到大家发的信息，确实这个地儿有向日葵，但是这个地儿还可以欣赏到什么美景？这真的在北京我还是头回了解到。不要回复昌平，不要回复昌平。
1: 是个现象啊，还是个景色呀？
0: 是种景色，也应该说是个现象，对吧？
2: 嗯，对
0: 对，也应该说是个现象。这个地儿，这个有栈道，有向日葵花海，还能欣赏到什么啊？
1: 还能。
0: 当说枯木几乎103.9每档节目都能听到他名字，积极参与，这回参与的更深厚了。我们俩一起琢磨了这个题目啊。郁金香说：“我见到我的昌平老乡了。”
1: 还能欣赏到晚霞。
0: 哦，
1: 枯木不是老拍晚霞吗？
0: 不是，
1: 晚霞爱好者。
0: 不对，大家猜一猜，两个字的答案，两个字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这个地儿有向日葵花海，有栈道，还能看到什么？
1: 溪水潺潺，俩字，溪水。
0: 有朋友回复一个字山，不对，这是两个字的答案，两个字答案。
1: 瀑布怎么样？
0: 不是瀑布，
1: 也不是。
0: 晚霞是谁？晚霞是景色。闲趣说你是一个一看就非常憨厚的人，
1: 是吗？
0: 你好好答题，我这给你时间答题呢，你跟那套题又开始了。
1: 这个我想让他给我个眼色，他也不给。我想想啊，
0: 一个眼色是没那么好给的啦。
1: 这个能拍到什么？还能看到什么景象？日出？
0: 不，这太普通了，太普通了。
2: 日出晚霞。
0: 已经有朋友答对了，
1: 不会吧？
0: 有朋友回复水库，但真有朋友答对了。我再提醒你一下，因为已经有听众答对了，再提醒你和大家一下。
1: 你说，
0: 这个景色在云南很出名，在云南很出名。居然在北京的昌平就能见到
1: 云南
0: 这个地方，现在去看是不是还能看到向日葵？枯木，你先别互动了，你在现场不许互动，不要走神，
1: 是不是他回？
0: 能看到那个
2: 不
0: 是他回的
1: 油菜花，
0: 能看到向日葵花海。
2: 对对，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向日葵 花海比较。
0: 对，然后晚点的话，看到的就是这个景色特别好了。对，下一个季节看到的就特别美了。
1: 雪山不会吧？
0: 云南非常出名的不是云海。哎呀，泰瑞教英语就答对了，不是洱海，它是一种现象。你洱海还能搬过来吗？搬到昌平来。
1: 云南。

0: 云南还能有
1: 它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种植方式。哎呦，急死我了！
0: 梯田，
1: 对，
0: 为什么呀？
1: 什么叫为什么呀？
0: 怎么北京还有梯田？
1: 你瞅瞅。你瞅瞅，大家回复梯田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这照片要是不符合梯田，我告诉你，我给你差评。
1: 有视频呢还？
0: 哦，是吧？
1: 啊，都有视频。
0: 看看啊、
1: 然后枯木介绍一下，
2: 就是我要说的这个有梯田的这个地方啊，就它这个它叫流石岗村。
1: 哎
2: 啊，然后
1: 图片里有
2: 啊，
1: 图片里写的啊，
2: 流是那个就是溜达的
1: 溜冰的
2: 溜溜
1: 对，
2: 石是石头的石，岗就是港口的港。
1: 哎，
2: 流
1: 石岗
2: 村。然后它这个村子呢，是属于以前是一个就是比较山沟里的这么一个挺古老的这么一个小村子。然后近些年呢，可能他们这边这个文旅也比较发力吧，然后想了一些这个就是把他们这个地方规整一下的这个一些思路，然后呢就在山上修了栈道，然后把这个山里边原来种的这个一些种田呀、啊，现在都给它整修成了这种一层一层的这种梯田的形式，
1: 因为它那个山比较多
2: 啊，对
1: 对吧？
2: 它是一个
1: 丘陵啊，山的这
2: 它其实这个村子相当于是一个

0: 所以就依山而建了
1: 一点，依山而建了很多这种梯田、
0: 哦、
1: 然后呢它这个梯田的不同的季节种植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2: 对、
1: 你比如说它这个像春天的时候满山的是这种山桃花，然后到这个初夏的时候呢、
0: 嗯、
1: 是有这种从青色的这种麦田然后一直变到这个金色的麦田，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大概在这个季节去可以看它这个梯田上的麦浪，然后另外他们在这个麦收是这个成熟的季节也会有他们叫麦田音乐节。
0: 哦哇，
2: 所以这个是预告一下，就是你下一季就是秋季的时候去那儿就更漂亮、
0: 嗯、
2: 现在去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梯田的话，漫山遍野的向日葵，
0: 是的，这向日葵太可爱了，
1: 对，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向日葵，
2: 嗯，这个嘉宾就叫枯木，嘉宾就是经常互动的枯木，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不许枯木互动呢，因为他知道答案，他互动了晚桥就发现了啊。
0: 对，
2: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梯田，然后因为他三面环山，所以你刚才说的晚霞落日，
0: 嗯，
2: 在这个山坳中间就更有它的特色了，
0: 是，
2: 然后你就觉得那个云呢、啊、天呢、啊、霞光给向日葵铺了一层被子一样，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这个地方我想说一下啊，
2: 嗯，
1: 然后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在算是一个山村嘛，你如果开车，还是推荐大家这个地方是要开车去，
2: 自驾去，
1: 对，
0: 嗯、
1: 要自驾去，你把车就顺着它那个路，就比如你可以导航到那个地方啊，就是你顺着它这个路，然后停到这个村子里的停车场之后，然后它这个村里边有三条木栈道。然后我比较推荐大家走中间的那一条
0: 二号
1: 啊，就是二号木栈道、
0: 嗯、
1: 就你从这个中间这个栈道从上往下，
2: 我们照片上都安排了啊，就一张照片、
0: 嗯、
2: 信息量非常丰富，
0: 对，流石岗村又有梯田人家又有二号栈道啊，
2: 对，
1: 然后就是你顺着这个二号栈道二号栈道也是相对比较平缓的，然后你可以从上往下就顺着这个山势，然后这个二号的这个栈道的两边就是梯田，
2: 它是顺着山是往下走还是往山上走？
1: 往就是你如它村子是在半山腰、
2: 哦、
1: 然后二号栈道是正好从村子里然后往下，
2: 明白明白，
1: 也就是说你可能到那之后先往下走啊，俯瞰，然后看看两边的，包括像比如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向日葵花海，
2: 对、
0: 嗯嗯，
1: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就得往上走了，但是然后如果你回来的时候不想走这个栈道了，然后它这个边上也有那种就是村子里面修的那种缓坡的那种水泥路，
0: 嗯，
1: 你也可以顺着那个水泥路往上走，
2: 都行。
0: 这不要门票是吧？
1: 不要门票
0: 哦。
2: 但是大家去拍的时候请注意啊，一定要保护好这个种植物，
1: 对，
2: 这个无论种的是什么，那向日葵什么的，咱也别给人踩了、碰了、折了，对吧？它应该有能走到中间去拍照的这个路，是吗？
1: 有那个，就是一个是就是它那个本身栈道，像栈道，还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水泥路，
2: 嗯、
1: 本身它就在这个，相当于它就在这个梯田当中。
0: 哦，就像观景平台了。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它梯田不是那个它栈道上也给你专门修了几个那个凸出去的。那种
2: 观景点儿，你方便您拍照啊、
0: 嗯？
2: 有朋友说村里吃饭方便吗？
1: 吃饭也有，但是也有一些小饭馆
2: 哦、
0: 嗯，就比较农家菜了。
2: 对对对对
1: 对，
0: 这是、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看他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图里边选没有，他那个梯田一街和一街之间的梯田中间不是有那个就是拿石头水泥砌的那个
0: 路，
1: 就相当于是墙
2: 围台
0: 嗯
1: 啊，你在那个地方去。也可以
2: 拍照，挺好的。
0: 明白，明白。
1: 在那个地方也可以。
2: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梯田啊。郁金香说知道这个地儿，因为也在昌平嘛，但是没去过。这边说枯木一点都不怯场啊。历代好奇说怎么在的哥界做到互动之王的，就是他想着跟我们互动啊，这是感谢枯木对我们的爱。
0: 是的，
2: 对吧？得空就互动，是不是？你不说话，就好像我强说。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想看图片就回复梯田啊，梯田。
2: 对对对，
0: 这都没出北京，就在咱北京的昌平区。
2: 现在还不是梯田可能最美的时候哈，我觉得它颜色丰富
0: 的
2: 时候更多啊，更好。但是现在向日葵真的太漂亮，因为它在山坳当中。
0: 哎，也不知道这向日葵能不能结葵花籽儿。
2: 肯定是能结的呀，
1: 能结
2: 能结，
0: 有的是观赏的，它就不结的。
2: 这个不是，你仔细看，它那都就是向日葵那个花盘都特沉，
0: 哦、嗯，
2: 它都特，还有一组拼图呢，也是向日葵，花盘特别沉，所以都往下垂了，你知道吗？有那特写，你看都往下耷了脑袋，就是
0: 哦，
2: 特别沉，
0: 就已经结果了。哎，这个就是，
2: 我觉得远处的山峦加上阳光、白云、蓝天啊、哦，这个很美了。 回复梯田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人生今天的枯木是那个听友枯木，没错啊。今天
0: 的
2: 枯木就是来说说他的家乡昌平有多好啊。刚才这个羊肉泡馍不放肉都说哎，枯木都来了哈。下一个问题也来了啊。
0: 好的，
2: 枯木想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地儿是这样的，在这个地儿大家可以买到很有特色的蜡烛肥皂，请问它是用什么做的呢？这个地儿蜡烛。

0: 1039会旅行，
1: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你用你那鼠标，你答对了，你也不至于用我的鼠标，
1: 多开心啊，
0: 我看见了。
1: 哎，
0: 这道题目婉乔已经答对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枯木来介绍他的家乡昌平，大家回复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梯田，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不要回到一路畅通什么的，就没有用了啊。这个枯木是怎么发现那个地儿的呀？
1: 有人问你？
0: 对，
2: 你说哪个？就那个
0: 梯田那个啊，刘岗村。
2: 我当时好像是在。就是导航的软件上就随便点着玩，然后就看到说这个地方
0: 导航软件点着玩
2: 啊，对，就是
1: 你还有这个爱好？
2: 不，就是
0: 第一个得了解路。
2: 我的爱好之一就是没事就是看地图，
1: 看地图。
2: 然后以前就是看纸质地图，现在就是看导航软件，
1: 明白了。
2: 然后就各种地方就随便点，你比如我，然后我就可能就是点到一片那种，你因为比如像这种自然景观比较丰富的地方。然后它就是那种绿色的那种标志嘛，
0: 啊，
2: 色块嘛。然后可能我就点的那个地儿。
0: 哎，这也是一个经验分享，对吧？大家没事也可以点一点。因为有朋友说去年也去过一次，特别漂亮，梯田栈道错落有致。推荐大家看完向日葵，直接去昌平长玉
1: 长城玉城
0: 长城玉长玉城村。
1: 哦，
0: 你别念了，
1: 因为我去那儿吃过。
0: 那还给人记错地名了？
1: 那
0: 你这吃了一顿也白吃了。这个长玉城村啊。然后去吃这个猪蹄宴。刚才有朋友说村里有吃饭的地儿吗？
2: 村不是这个长玉城那个猪蹄宴也行，就是他只不过就离开这个村了嘛。
1: 嗯
0: 啊，
2: 然后
0: 这本村也有吧？
1: 刘市长村也有，
2: 他本村有本村的吃的。
0: 哦，这个觉得枯木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类型啊。枯木是咱的哥呀，枯木是咱的哥。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感觉声音和现实中的这个木哥有区别啊，这百万说的，而且木哥这声音和他的身形相比有个反比，我觉得不没有吧，
1: 都
0: 是那个，对对对，
1: 嗯嗯，
2: 哎，这个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和
0: 别人
2: 过电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倒是，
0: 嗯，确实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人物。刚才问到大家第二个问题，特别推荐大家去一个地儿，这个地儿有蜡烛。有肥皂，还有香皂，还有好多，是吧？
1: 嗯，
2: 还有牙膏。
0: 对，是用什么做的呢？
1: 哦，
0: Terry 和 Pio 都说是用大油做的，啊 ，Pio 觉得不对，用羊油做的，棕榈油、椰子油、亚麻籽油，非得用什么油？核的油？怎么？您怎么 ？Pio 不瞒您说，您知道油真不老少，还有橄榄油、核油、芝麻油，我天哪！
1: 这确实这油不是
0: 对，
1: 这个原料能吃。
0: 这位朋友是叫毛燕吗？
1: 毛燕
0: 说用花做的。不对，这回婉乔先答对了，大家没答对。哦，小桥流水答对了。
1: 嗯，

0: 蜡烛，
1: 然后蜡烛
2: 啊，
1: 我还用过那个肥皂做的牙膏，就是
2: 不是烧蜂蜜
3: 做
2: 的肥皂吧？
1: 肥皂和牙膏我都用过，
2: 哦，
1: 就稍微有一点儿，就是那种微微的甜味儿。
2: 哦，
3: 真有啊，
2: 蜂蜜那种甜香。
1: 对对对，
3: 哦、
1: 但是它主要成分还是那些正常的成分。
2: 当说能吃吗？那肯定还
1: 是蜂蜜可以吃。
2: 对，但是它做成了
1: 蜡烛
2: 做成牙膏什么的，
1: 那个、别吃了，
3: 那个添加了别的东西，您
2: 对对，
3: 那您还不如直接吃蜂蜜呢，
2: 多有营养。
3: 不是，那这个昌平这地儿产蜂蜜是吗？
2: 在哪儿呢？
1: 这个地儿就在昌平的南邵地铁站往南边一点儿，它这个地方叫知蜂堂，知是知道的知，蜂就是蜂蜜的蜂，堂是
3: 课堂的堂，
1: 课堂的堂。叫知蜂堂，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类博物馆，然后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专门的介绍蜜蜂的这么一个就算是博物馆吧，
3: 嗯，
2: 你叫蜂博园吧，对吧？对吧？就大家了解更多这个蜜蜂啊、制蜜啊，然后做筑巢啊等等等等的、
3: 嗯、
2: 啊，它的这个这各种各样的发展变化，其实这里边挺丰富的，它有动态的，有静态的展示，大家看有视频，
3: 那视频太好玩了、
2: 嗯，
3: 视频甚至我都想摸，就感觉
2: 那
3: 个那
2: 它一个大柱子，就感觉那个蜂王浆、蜂蜜什么，哗都下来
3: 流下来了。
1: 那是它的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影厅，
3: 哦。就是这种3D 的这种视频特别真实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蜂蜜啊，回复蜂蜜，
2: 你接着讲，没问题、
1: 哦、不我看你跟我的动作，我以为要放广告，
2: 不是，我说你接着讲、
1: 哦我看就是这个，它这个地方啊，就是你进去之后分两部分，然后一个是主展厅，一个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影厅，我不知道那个照片里边放没放啊，就是刚才你说那个视频的那个是在他的影厅里，然后影厅呢他是会定期的不是定期，就是会定时的呢有专门的那个这个
2: 隔一会儿就演一轮
1: 工作人员是
2: 吧、啊、
1: 不是应该叫就讲解员吧，然后他会带着你在这个、
2: 哦、
1: 这个里边转一圈，他这是从这个影厅正门进去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是给你讲一些关于蜜蜂的一些就算是一些知识吧，然后给你弄那种特别大号的蜂巢，然后这个蜜蜂怎么筑巢，然后蜜蜂怎么，然后用那种多媒体的那种形式去给你演示蜜蜂怎么飞，就他们之间不是要交流去远处采蜜吗，然后说
2: 这个地方怎么通分享
1: 这
2: 消息、
1: 啊、在哪、
2: 哦、
1: 然后有这个怎么有
3: 通过什么，通过什么呢，通过触角吗，
1: 就是他们飞的形式，就
3: 飞的样子不一样，
1: 对，比如我看你，比如咱们俩都是蜜蜂，然后我看你飞的一个，比如飞的一个八字形、
3: 哦、
1: 然后可能这个八飞的是更大一点，我就可能知道就远一些，然后呢你这个方向呢跟太阳有关，比如你冲着太阳的方向飞，我知道可能就是要往这边
2: 冲太阳飞，哦，这都是你在那儿学到的、
1: 啊、对对对，
2: 嘿，
3: 哦，哎，你说这蜜蜂他们真有意思啊，他们自己的语言，
2: 这是他们交流的方式，
3: 哦，
2: 对，
3: 真的，
2: 大家要想了解更多也可以去这个
1: 啊，对对对，
2: 知蜂堂是吧，
1: 对对、
2: 啊、
1: 然后我接着说啊，就是你从这个地方下去之后就是去了解蜜蜂的这些知识嘛，然后包括比如说蜜蜂的历史，它可能跟恐龙差不多，
3: 还有关系
1: 啊，不，就是跟恐龙是
2: 久那么久远，

0: 放制品的展厅，
1: 对，
0: 还有能干嘛呢？
2: 还有标本，我看。
1: 不，那个是放大的模型，
2: 哦、
1: 就你可以，因为你看蜜蜂很小嘛，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普遍都觉得
0: 标本，
2: 我以为是个标本，
0: 把这结构给你放大，让你看一看，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咱们都觉得它蜜蜂可能会蜇人嘛，你也不会说拿个放大镜去对着蜜蜂看，然后这个地方就给你放大很多倍，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蜜蜂，比如它有蜂王，有工蜂。他们其实长得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但是呢，他们在孵化之前是一个样子的，
2: 嗯，
1: 就是它蜜蜂的卵在不同的阶段孵化出来，可能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温度啊、时间之类的啊，
2: 长得就不一样了，
1: 就它的工种就不一样。
2: 哦，这么分配的，
1: 嗯，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看它长出来那个，就是不同的那个蜜蜂的样子也不一样。
2: 明白，
0: 这都是细节上去可以探讨的啊。然后到那儿之后，其实也有
2: 吃饭
0: 的地方。
1: 哎，对。然后呢，就是它一层是这个，主要是关于这个蜜蜂的这种介绍。然后你可以在那个主展厅的二层，就是专门的这个活动区域。然后这个地方呢有吃的，有一些简餐，然后有一些这个饮品，
2: 还有甜品，我看。
1: 对对对，就那些东西都是用蜂蜜做的。
2: 哦，
1: 也不全是蜂蜜啊，就是蜂蜜、嗯、就是加入蜂蜜的。然后你看他做的那个甜品，那个小球，
2: 嗯，
1: 做的就是长得跟蜂巢似的。
2: 哦，
0: 但是这个地儿有一个情况需要跟大家说，就是人家可能接待散客不行。
1: 他现在是
0: 多少人才行吧？
1: 不是，他现在是他可能现阶段就是暑期是。
0: 啊，
1: 可能以接待团体为主
0: 预约啊，
1: 然后因为我你看我是之前去的，因为我时间不是比较零散嘛，然后我是之前去的，我去的时候就直接就进去了，
2: 非寒暑假期间，
0: 所以错过这高峰。
1: 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您几家组一个队儿是吧，您打电话先跟人
1: 说一下，然后对对对，最好是跟他们那个、
2: 嗯、
1: 这个场馆跟他们约一下，
2: 嗯
1: 啊，然后就是比如你问一下现在这个进去是怎么个政策，
0: 对，
1: 你比如你团体说一堆人去，可能他人家可能还能给你便宜点、
2: 嗯、
1: 然后给你专门的找一个这个接待的
0: 讲解员
1: 是吧，然后带着你，然后如果你比如你孩子多的话，可以在这个
2: 凑一锅，
1: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二层，除了那个餐厅以外，还有这种动手
0: 互动的
1: 制作的这个、
0: 哎、DIY 的地儿。
2: 嗯嗯，
0: 大家回复蜂蜜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是第二个这个枯木推荐的。刚才有朋友说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不是，那不是蜜，
2: 那是大雁，
0: 那是大雁，可能那个也带着什么信息。
2: 嗯，
0: 小桥流水说昌平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大苹果啊，十三陵大柿子。特别想去白福泉公园，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白福泉公园。
2: 哦，
0: 白福泉公园呢，它有一大特点，它就是非常大。
2: 哦，
0: 它到底有多大？其实从它的一个地方就能知道。请问，从什么就能知道它大？
2: 门口。
0: 因为门大是吗？
2: 因为不是门口有个地图嘛？
0: 哦、
2: 你一看你展示图就知道
0: 它大。不对，一个字的答案。
2: 一个字的
0: 答
2: 案，
0: 请大家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也有枯木拍的照片，而且是白福泉四季的景色，都适合去，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0: 哎，都适合去。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今天节目能听能看，我们现在的视频拍的就是嘉宾
1: 枯木互动网。

0: 慧就是智慧的慧。
1: 对，视频号上搜索这个，现在看到的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枯木，这是听众的评价啊。总听到枯木的反馈的消息，今天见到本尊了，本木枯木本木啊，然后呢说的是哪儿？枯木介绍的是自己的家乡昌平，
0: 哎，
1: 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知蜂堂，可以去这蜂博园去看一看哈，蜜蜂的知识、蜜蜂的历史、蜂蜜的酿造和使用等等的，甚至可以上手，
0: 还能吃，
2: 对。
1: 是吧？上手，那你就上口。
0: 对对对对，
1: 能动手，能动
0: 手，也能动口，
1: 是不是？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爱溜的、爱互动的枯木
1: 啊、哦，设计了这个爱溜的、爱互动、
2: 哎。我就坐这儿的时候想了一下，
1: 爱溜的、爱互动的枯木来了啊。另外说到那个刘氏岗村啊，看向日葵，有朋友问说现在能看到吗？枯木说应该还是能看到，但是大家如果前往这个地方来旅行的话，要关注临近的
2: 天气。
1: 对预警啊啊、
0: 嗯、
1: 预报啊、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它这个它毕竟是山区
0: 靠山
2: 对,、
0: 嗯、
1: 对吧，
2: 然后而且山区有一个这个属于这个灾害滞后嘛，
1: 嗯，
2: 你可能最近这两天下雨，那就即便是过两天晴天了也最好稍微
1: 山体的那个水的含有保有量就特别大了，
0: 对，
1: 容易有一些情况。刚才就说了有这个山体这个
0: 斜坡崩塌的
1: 这个风险，哎，对、
0: 嗯、
1: 大家临近要好好关注一下啊，咱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
1: 我们已经叫第三个地方了啊，这个当然也要关注预警预报了。不过这是非常著名的大运河的
2: 源头
1: 白福泉公园。白福泉公园呢非常大，

0: 下来看看其他的美景，您这道题的答案啊，也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能
1: 收到了
0: 他枯木拍的照片，
1: 没错，
0: 满屏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答案。首先
1: 口字旁的
0: 晚桥呢，引导了大家回答了一个图，因为它是地
1: 图
0: 啊。郑颖燕说水很大，其实那儿的水不是特别大，
1: 水面
2: 不是它，其实水还是挺大的，就是水面挺大，它南缘的水面比较大，然后北缘的水面相对小一点，但它也只是相对，因为它这个它其实是属于这个东沙河的河道，就是从十三陵水库下来的水，
1: 哦，下游的，
2: 就是对，然后这个地方跟这个可能也跟季节相关，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水库要是泄洪，当然可能水不会泄得特别大，它就会水面涨得会比较多，
1: 明白？
0: 不是通过这个，反正也不是通过路，但另外的朋友们就是从情感上啊，大嗓门说通过票。
1: 哦，门票什么？
0: 门票可能是不是贵就大，不是
2: 免票
1: 哎。
0: 对，剩下就是蝴蝶发的哇，
1: 票发的呼，
0: 还有塞，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都是那种情感上的哇塞火。但我这个是客观的答案啊，通过哪儿？晚桥三个字，然后中了一个。
1: 对，图说门。
0: 什么叫说呀？
1: 就是听过别人说，听说的
0: 传闻，我说的这是客观的，
1: 那就是门或者图了。
0: 门，
1: 通过门，那我一开始不就答对了吗？我说门口，
0: 不对，门口你说的还是图。
1: 大门，哦，对，
0: 门怎么了？它就显大。
1: 门没门儿，
0: 什么？你说什么呢？
1: 就是
0: 你说的是这个，你跟我说的是一件事吗？枯木都呛着了，枯木，你乐没事，乐出声。
1: 就有的地方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它都不设门，
0: 那怎么进去？我们
1: 就是
0: 翻墙，
1: 它是那个开放性的空间，你怎么都能走进去。好多
0: 无边无际，
1: 不是
2: 这个你晚桥说这个叫无界公园。
1: 哦，
0: 对，
2: 然后无界公园的话，其实最常见的是街心公园，它偏巧，它偏偏不是大，是小。
1: 哦，
2: 因为它小，所以没有必要。
0: 太拦上，这就不值当一进了。
1: 那你说理由是什么？
0: 你猜猜。
1: 我猜猜，就是它这个门啊，也特大，它那门牌
0: 高门大户，
1: 对对对，
0: 门牌也特大，
1: 门对门牌楼也特大，
0: 见外就看见了，
1: 也特高
0: 啊，都不对。
1: 门上写的
0: 它门特别的
2: 多，
0: 特别多，它大呀，门才多呢。你想想，
1: 哦，
0: 你小地儿需要设什么
1: 东
0: 南
1: 西
0: 门？
1: 东西南北门？
0: 何止？
2: 不，它一共有20多个门
1: 啊。那他都怎么叫呢？
2: 就
0: 叫一号
2: 门、
0: 二
2: 号
0: 门。
1: 那懂了，就他不以方位来定了。
2: 他是这样，
0: 以20多门怎么以方
2: 位？没有，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有两个名字，然后一个名字是号，然后在这个门号，然后所对应的一个大概的那个
1: 方位，
2: 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比如说他这个地方在什么什么路的那个路口，他就叫，比如说这是什么5号门什么什么路。
1: 哦，
0: 明白吧？啊，
1: 明白了。
0: 但还是记号更准确和方便一点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门"就行了。
1: 这么多门，不，这么大呢？这个园儿，天哪！
0: 听听，
2: 就这个公园，这个地方刚才说了啊，就是它其实是就是之前整治的那个东沙河的河道，然后那个所以它很大，然后之前有人大概测算了一下啊，就是可能一个。就有一人就专门在里边溜达走了一圈，可能大概花了4个多小时，
0: 全走到了，
2: 就是不是就还不是
0: 环绕
2: 不是全走到了，就是只是从就相当于最外围。

0: 你给他逛全乎了吗？
1: 没有，我也没逛全。
0: 你看看他天天下楼溜达，他也没。
2: 但是这个公园大不足以吸引人，对不对？
1: 嗯，他其实你也没必要逛。就是就专门过、
2: 啊、
1: 过去专门把那个就除非你是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为了跑步、
2: 啊、
1: 然后没必要就是
2: 首先它可以锻炼还可以干嘛这公园
1: 然后还有好多那种比如说儿童游乐的设施
0: 我看还可以上水上玩
1: 然后有船
2: 嗯
1: 然后里边可以划船然后有这个你也然后有那个就是有专门的那种露营的区域
0: 哦、
1: 然后可以玩水然后那个还可以钓鱼
0: 哦，这里头也可以。
1: 然后也给专门画了几个区域钓鱼，
2: 就是说这地儿大，他安排的也全，
0: 嗯，
2: 就是对吧？
0: 玩法也多，
2: 亲子的也有，露营的也有，你爱垂钓的，就这片区域就是你垂钓的。
1: 对对对，然后、啊、然后里边还有专门的那个体育，就是体育免费的体育设施，比如你他给你那个就是你
2: 是街边那种吗？
1: 就是它中间是有一个就是昌平的一个大桥嘛，
2: 啊，
1: 它在那个桥下就有这个。什么什么篮球场啊，乒乓球场，然后室外的网球场，
2: 哦、
1: 这都应这
2: 都有。
1: 对，
0: 这些场地也有哦。
2: 哪可以看图？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门”这个字，就能看到、
0: 嗯、一个字就行
2: 啊
0: 门。
2: 对，挺美的啊。你要欣赏美景也可以
1: 啊。对，就我，比如我去，我就是为了可能就是随便溜达溜达嘛。
2: 嗯，还有小动物园
1: 对，有
0: 有吗？
2: 有小动物园。
1: 它这个地方叫森林牧场，然后我这里边好像、
0: 哦、
1: 我图里好像没发。
2: 没事，大家现场可以去看看，
1: 对对对，
2: 有小动物园，还有演出的地方。
1: 对，有一个演出，它是叫昌平洱，它就是它自己号称叫昌平洱海。
0: 哦，
2: 确实，终于说到你的
0: 洱海了，对，跟云南又扯上了。
1: 然后那个，我这个照片里边应该有一个那个，就是四季里边好像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乐队在演唱的
0: 演
1: 啊，演出的那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照片。就那就是在那个，就是一般在节假日啊、

0: 四方，风光无限。
1: 一位叫对的朋友说，对，一圈20多公里，他那个对就是怼人的怼，
2: 对对对，但他发音其实是念
1: 对。刚才说到了啊，这个白富泉公园特别大，然后就要去的点位就是
3: 就是我最推荐的是他在这个整个白富泉公园最南边的，他叫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然后
1: 公园里套着的公园，
3: 对
1: 对吧，
3: 对。但是他实际上你进这个到这个公园啊，就是你从这个大公园进也行，然后他从他专门的这个南边的这个门进也可以
1: 啊。
3: 然后这个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嘛，从这个就北京的这个建成建都跟这个运河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个大运河呢是就我们平常一般来讲的大运河都是从这个市区，从大这个元大都市区开始，然后一直到京杭大运河，然后这一段的源头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北京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水，比如通惠河的水是从哪来的，其实就是从当年郭守敬从这个大概就是白富泉周围这个附近的这些地方开始，从那儿引了一条水，然后汇集了从白富泉开始，然后一直到包括西山这边的不同的各种泉眼，然后从引到了现在的昆明湖，就那时候叫孟山坡嘛，坡，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引到了
1: 对
3: 市区，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在那儿能了解到这段历史吗？
3: 对对对，这些都有。然后包括这个地方，其实就这当然这些知识可能大家基本上因为可能也都知道了啊。然后呢，就是我推荐的理由之一，一个是更详细的去了解，就比如说为什么从那个地方，就从白富泉那个地方能引水引到市区，是因为那个地方比市区的这个海拔要高多少呢？可能就几米。几十米，
1: 有落差了，
3: 对，但是这个落差很小。他们当时是怎么测出来的呢？您可以到那儿去看看。
1: 哎，
3: 然后就是为什么
1: 它有展厅是吗？
3: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展厅的位置就是在它那个地儿是一个小山，
2: 哦，
3: 是在山脚下的，叫龙泉禅寺。其实那个地儿不大，就是您过去之后一看就能看到，
1: 找到了啊。
3: 然后它这里边就有是关于运河的这种各种介绍，然后在这个龙泉禅寺里边呢，还有，然后我去的时候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用的那种全息投影的
1: 讲解方式，
3: 这种讲解，然后去给你讲了，就是你看那个我应该照片里边应该也
2: 有
3: 对吧？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运河的这个船闸。运河上的船闸是怎么具体操作的？说这个人，你看那个就是一个动的嘛，
2: 动态的
3: 动态的去展示这个，比如这个船闸的运的过程啊，然后当时这个运河两岸的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
1: 日常
3: 吧，然后这些都有，然后然后包括那个图里边，你看那个应该也有那个运河的流向和现在
1: 这样啊，大家看图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门啊，库库把图拼在一起给大家安排上了。您去到这个龙泉禅寺呢，里边有非常详细的讲解介绍啊，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尤其白富泉这个源头，对吧？它是怎么开始的？它是怎么实现的？当时在周围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把它建造起来的？到这儿都可以，这是免费的吗？
3: 免费的，
1: 去了解一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门，这是白富泉公园当中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3: 对，
2: 他那有一个龙泉禅寺，
1: 对对对对。
3: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婉乔说吐水的那个，就是在寺的旁边。
2: 哦，
3: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水没那么多了啊，它现在可能是一个属于复建的一个
1: 景观似的，
3: 景观
1: 对吧？
3: 对，但是当时的这个就是告诉你在原来这个地方，这个吐水的这个泉眼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
2: 明白。
3: 有一些泉眼吐到这个一个池子里，一个泉水的这么一个池子里。
1: 到时候大家现场去感受一下，都吐到池子里，然后怎么样了呢？您现场去探索，因为这也不要票，它开放时间是有的，对不对？
3: 基本上就一直开着，
1: 从你早起，
3: 因为它也不要票，就这公园你晚上去也行，
2: 所以它没有静园时间，基本上
3: 没有，
1: 估计也不能太晚、啊，
3: 不，你太晚了，但是它那个展厅会关门
2: 啊，对，室内的，
3: 你要是会想爬山那没问题，
1: 苏翠说，哎，我刚想起来，我还带我爸妈去过白富泉呢。
2: 哦，
1: 那您怎么印象跟晚桥一样不深了？这个，但是对说那个，其实那还有各种，整个这白富泉公园还有各种珍稀的鸟类，特别适合去拍鸟。
3: 对，我是不是这
2: 弄了一个黑天鹅
1: 也有照片
3: 有
1: 是吧？所以这个公园是个宝藏公园。 带娃也行，自己去静一静也行，
2: 游山玩水。
1: 对，
3: 然后关键是大，就是你可能去的人多一点，它也能装得下。
2: 对，
1: 跟奥森那劲儿似的。
2: 嗯，哎，那一般停车的话，停哪个门附近会方便一点啊？自驾的朋友，
3: 就很多。
2: 哦，
3: 就你基本上哪个门附近都有停车的地儿。
2: 明白了，
1: 二十多个门还能都让你往一个门停车，那不那二十多个门白设立了吗？
2: 其实，那我都真建议，要这么大的话，您干脆就别开车，因为您要开车，您还得走回那个门去取车，您还不如就是从某一个门进，从另外一个门出，然后打车回去，对吧？
3: 也行，然后
1: 这是给枯木拉活呢吧？
3: 他其实公园里边也有那个电瓶车，
1: 电瓶
3: 车
1: 有
2: 哦，公园里有哈，
3: 这么大公园肯定有。
2: 我也觉得得代步，这太大了，这溜达的。
1: 你别去了，你太事儿了，太事儿。
2: 不是回洞，
1: 你就去你们家门口那个
2: 化石回洞，您回门
1: 无边界公园吧，你去那个吧，你就适合那口袋公园，挺好，
2: 对，
1: 溜达达的，对吧？他特别怕废腿。走多了不行，是爬了山也不行。
2: 再给我磨短了，这拍
1: 了。不会了啊，没有空间了。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大家恢复惊喜，这是哪儿？赶紧跟大家说。
3: 这是在百善，这个好像就叫什么百善什么森林公园。
1: 百善森林公园，森林田园绿廊
3: 啊，对。
1: 百善
3: 森林田园绿廊。它其实这个就是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六环路的里边。
2: 嗯。
3: 然后那个和它那个地儿应该是叫白葛路三号院之间。这么一个带状的这么一个公园，然后
2: 好绿呀，满眼都是。
3: 然后我这是新建的，然后我当时那天就是回家的路上路过，然后我一看，
1: 就这么一瞥，是吧？
3: 扭头一看，我说那边那片什么花花绿绿的，我说我过去掉头看一眼去吧，然后我就拐了弯看了一眼，然后就发现了这么一个。就是就基本上只有当地人去转一转的这么一个地儿，
2: 明白？
1: 这适合你，这看着不大，
2: 对，而且这出片啊，
1: 花花草草
2: 这拍出来，
1: 啊、
3: 这
1: 适合你。
2: 哎，我就
3: 你看它各种各样的，就现在这个季节是菊花嘛，
1: 嗯，
3: 然后就是大家
1: 不同的季节肯定还有不同的花卉啊，这就是你看到了美吧，还得有点行动力。当然，他这个做的哥这工作确实也相对方便一些啊，
2: 而且
1: 相对方便，
2: 他因为一直保持这个好奇心，
1: 哎、对，先得有这颗心。大家回复惊喜，这是在。百善的啊，百善森林田园绿廊啊，就推荐给大家。希望枯木以后有机会再来说说去其他地方旅游的
2: 溜达的
1: 经
2: 历。
3: 好
1: 啊，你不是爱溜达吗？
3: 对对，要去更多的地方溜达，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欢迎常来，好吗？
3: 好，
1: 谢谢枯木，
2: 谢谢
3: 大家。
1: 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视频上的朋友们。今天广播节目先是这样了，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
2: 回头见。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

个榜单啊有两个特点，第一呢，数据比较真实。我知道大家现在一提榜单，大家会想着说，哎，这个是不是可以打榜啊，对吧？这个榜单数据比较真实。第二个，它这个榜单的特点呢是它实时是跳动的，就是它这个是根据很多数据撮合出来一个成绩，这个成绩呢还在动态的实时调整。哎，有的时候威莫排第一，有的时候罗布快跑排第一，所以今

0: 靠前，所以从我角度来说呀，我觉得这个不难理解，而且这水到渠成
1: 啊，所以你觉得这个成绩合理，
0: 哎，
1: 啊，也不惊讶，
0: 不惊讶。
1: 姚佳呢，我知道其实你也算挺经常的吧，打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
2: 打过，
1: 对
2: 我在武汉还打过，就最热的时候，就是那个新闻最火的时候还打过，就体验上觉得已经其实没什么问题了，而且你知道武汉的那个交通，就市区里面那个其实挺复杂的，但是就觉得这个绑在
1: 北京打过吗？
2: 北京没有，
1: 下回去亦庄的时候可以试试，
2: 是，
1: 因为如果你是新客的话，第一单挺优惠的。
2: 是，现在也不够，我看它也就十几块钱，就正常打的话就十几块钱。
1: 对，我好像最多一次花了20多，
2: 是吧？
1: 啊，
2: 挺合适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榜单背后，就我们在这方面的成本，从整车成本到最后你实际就耗电的这些成本，因为大部分是电车嘛，然后传到你打车的人这块，其实每个按公里算的话，可能比实际打那个传统的车就已经要便宜了
1: 啊！就因为新能源汽车还是便宜的。
2: 对，
1: 嗯，
2: 你想，如果已经在这个价格区间的在追求，就是我就是要到一个地儿，其实我对舒适度啊什么这些没有太高要求，就是成本低，通行类型的那种，那价格可能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这个榜单的排名的因素。当然，我看了一下，其实它这个榜单里面，罗快跑这些是因为百度发了它那个 Q1 的财报，里边有明确的那个订单那个数字，大概日均是5万多单吧。
1: 日均5万多单，那还真是挺
2: 多，跟滴滴没法比，但是就在这个梯队里面算非常高的了。所以这个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就从这个成本的角度，
1: 就是也不惊讶。
2: 我觉得这都算低的了，这个
1: 啊，期待这么高。
2: 就因为这个里面排名，你看滴滴它那个都排到第四吧。实际上我反而会觉得像滴滴这种大平台，如果整个市场的倾向，不刚才王老师说的政策呀，包括各方面已经逐渐明年就开始要放开的时候，其实滴滴的这个势能是特别大的。

0: 呢，就是这个专门来做呀，这个自动驾驶的，它这个智能化训练的相关企业是
1: 萝卜快跑，
0: 萝卜快跑还不错，萝卜快跑是依托于这百度的，
1: 嗯，
0: 对吧？它是大平台来做的，它是第四类。
1: 你说小马智行，
0: 小马智行啊，文远呢、啊，对吧、
1: 嗯？
0: 它相当于是呢，类似于呢，这个专门针对这个自动驾驶或者说这个领域来说，咱们做的相关的一系列的创新创业这种科创型企业。
1: 嗯、
0: 然后另外第四类呢，就是大平台，
1: 嗯、
0: 大平台不是那种这个交通平台。
2: 嗯，
0: 你看，比如说咱们这个百度，对吧？它是以搜索引擎为核心，
1: 嗯，
0: 对吧？然后也做了大模型，也做了基础的数据，
1: 嗯。
0: 那这类企业，那目前看起来从榜单当中，那我相信加上美国企业差不多吧，大概这几类玩家，那目前呢都能加进来。那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呢，目前在这个赛道当中啊，都在这个不断的去推动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不断的进步，
1: 嗯。哎，姚佳，你能不能说说从投资人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你是不是更关注商业化的这个方向？就刚
3: 商业模式，
1: 商业模式。
3: 嗯、
1: 你看，其实刚才王鹏老师就说了，这几家企业它各自的这个
3: 擅长，
1: 对对，其实都不太一样、嗯。就从你的角度上来看，像小马智行和文远，包括萝卜快跑和滴滴，包括曹操，以及还有，其实我挺惊讶的是小鹏上榜了、
2: 嗯。
1: 就他们各自都有哪些特点？你能不能给大家分析分析？
3: 智驾的那个专项，就是像小马啊，还有文远，以前都是做智驾的系统起家、
1: 嗯嗯，
3: 包括Momenta，其实上完之后，他也有一个披露，就是说我们以后要做这块儿
1: 对
3: 真车的这个自己的运营，
1: 刚刚上市嘛，在港股。
3: 对，
1: 嗯，
3: 像这一块就是因为以前接触过他们团队，在早期他们都是做偏技术，这个你也知道，就是擅长的，所以让他们去做这么大的线下的运营，
1: 嗯、
3: 我老觉得
1: 要求
3: 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毕竟不是先前的一种基因，
1: 对，就是基因问题，
3: 对，
1: 嗯。
3: 然后像整车的，像小鹏这种，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你的基因是那个逻辑，
1: 你是造车的是吧？
3: 对，然后是而且是偏豪车的，
1: 嗯，
3: 出租车总体来说大的订单量还是偏。

0: 有的时候换新手机，那个就是比如说它会自动帮你打开高德，然后我还会切回百度，我就觉得这种心理好奇怪啊，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这么忠诚，就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打车其实也一样，其实现在刚才姚佳也说了，很多聚合平台打车都挺方便的，你比如像高德也能打车，百度也能打车，但我现在打车我就还会习惯性的点开滴滴，就这种习惯好像真的很难迁移。
1: 滴滴有积分吗？
0: 啊，是吗？
1: 嗯，
0: 我还没关注过这个事儿。
2: 这有券儿吗？
3: 有券儿啊，
2: 对，
0: 就是可以积累那个什么。
1: 不同会员等级有不同券儿，有折扣。
0: 这个确实是，
2: 这不好超越的。就是它已经不是那个周期了，当然你其他做技术的供应商的公司，你可以给滴滴提供技术的支持，让它体验更好，然后造车的公司可以让滴滴的如果改成出租车的那样的运营车的，比如内饰啊或者里边体验更好，但你完全想替代掉这个入口，就是用户的需求的这个入口，或者你刚刚说心智的这种感受，这个感觉是已经非常非常难了。
1: 但是我看在外地啊，咱北京地区可能这个用这个滴滴多一点啊。我去江浙那边的那个用曹操的还是挺多的，平台用曹操平台，直接叫车就用它平台叫
2: 八二吧，就是永远市场上有一个二，
1: 对对对，
2: 就是20%的。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就对于目前国内的这些，虽然说提起来这几家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好像你要打车的那一刹那，你的那个心智也确实特别重要，就你是怎么想的。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稍等一下啊，我这个网络不是特别好，它自动停了啊，现在已经恢复了啊。大家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说导航用高德的多，然后蓝也说感觉是用高德的多，巴里和东山说我在亦庄打了2次萝卜快跑，挺舒适方便的，但也没有说像你们说的3-4块钱，也不便宜啊。还有听众朋友说今天的嘉宾像余文乐，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跟我们多多互动啊。就是我觉得是，所以留给他们的竞争压力应该还挺大的，但是如果咱们把视野放到全球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让两位嘉宾也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 Waymo 跟特斯拉他们各自有哪些特点，因为咱就是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很难体验到啊。我不知道二位对这两个企业有哪些了解，来姚佳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Waymo 他们是什么模式。
2: 没做过 Waymo， 但技术上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混合的嘛，就是雷达那毫波雷达还有那个视觉是融合的，然后特斯拉 FSD 可能一直就坚持它是那个纯视觉的嘛，
0: 纯视觉。
2: 但现在看，其实你从如果是个出租车，因为它不会跑得那么快，对于速度它没有那么夸张的那个上限要求。其实我感觉体验上应该差不多。反正我看在硅谷那边，他们经常打 Waymo 的，而且那个车是对坐的嘛，就跟
0: 啊对
2: 景区的那种，
0: 在里边跟可以开会似的。
2: 对对对，就是已经不是传统车那个样子。我觉得就是已经其实没什么问题，剩下就可能落地的一些政策啊什么。你知道，在美国不同的州，这个东西还是挺复杂的，在欧洲可能就更是了，所以相当于当年 Uber 走过的那一条，所以我要打通这些或者抗争地方的这些政策，这些出租车公司就应该定位在这个 Robotaxi 这个概念上的车可能要重走一遍这些东西，这些也是时间成本，然后这些成本这些精力可能在以前的这些打车平台他们在上个周期里面都已经趟过一遍，
0: 走过一遍这个路了。
2: 就对，因为我老觉得 Robotaxi 这个事儿是一个过渡，就以后如果你的车足够智驾的时候，就是你的私家车和这个所谓公共交通的乘用车这个界限也就会变得有点模糊了。因为以前特斯拉讲就是说，你如果是你自己买的车，你可以在自己不开的时候白天让它出去拉活嘛，他一直讲这个故事嘛。那你其实就是同一个车，只是说你自己用的时候是你的车，然后你让他拉活的时候他就是出租车。

0: 所以说目前角度来看呢，我觉得特斯拉要真正想实现像马斯克他说这个呢听起来很美好，但是想做起来呢还有几个步骤需要突破。第一个，本身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怎么样啊，这还要进一步测试。第二点呢，就是咱说的啊，它呢如果真是说未来这个买个车可以自己巡游，那它可能充当的角色呢不是出租车，充当类似于呢咱们这个滴滴平台上的这种非签约的网约车，就比如说那种这个叫顺风车。它类似于这种顺风车是纯共享经济了，相当于共享经济了。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啊，你这个无论你在滴滴平台注册司机，你要有从业资格。对吧，那你现在没有的话，你是兼职那你其实你就顺风车嘛。
1: 对
0: 吧，你是顺风车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反倒是呢，这个我有个暴论啊，来个暴论。这个特斯拉未来呢，你说要是真正载人共享载人可能难度有点大，未来可以当货拉拉呀，载货呀，帮别人搬家呀，是吧。当然了，这个像这个您说的对吧，姚老师说的，你舍不舍得让你的特斯拉去帮别人搬家，对吧。反正我没有特斯拉嘛，我肯定舍得嘛，对吧。
1: 哎，那你现在 ES8 如果以后就是咱国家如果都要打通了，就把这规则什么的，你舍得吗？
0: 我不舍得，我怕给我刮坏了。
1: 就是别人要是提这个建议，你同意，然后自己的就不舍得。
0: 那我真的，那你 ES8
1: 我觉得是能理解，刚买的是吧？买新车，好多特斯拉车主跟我们互动了，说车上有车机自带的云听 APP 都能听。云听 APP 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央广的平台。可以大家装一个听听 FM 在上面听我们台的广播啊。哎，我必须要最后上半段一点时间要移正一下视听，枯木说的这个对啊，他说技术上是可以你买一辆车然后未来让他给你拉活，但法规上未必允许，因为你让你的车出去干活属于运营，它是营运车辆，对，它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像保险呐、上税啊、车辆报废，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其实刚才姚家不是也说了吗，就是其实一个技术它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啊！你看怎么过渡，这个不同国家规则呀、法律啊、包括伦理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啊、心智上啊，其实都有挺长的路要走。那为什么现在你看在北京，咱们是在亦庄先是试一试，对吧？然后其实在美国它也是有一个范围的吧？我记得它也不是每个州就是你随便敞开了跑。对，它也是有一个实验范围的，就是主要还是为了要试一试，看看会碰到什么问题，未来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上半段先跟大家聊这么多，中间我们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0: 但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文旅玩转新经济，

0: 或者是常去南边开会啊，就是玩的朋友，是有机会打到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因为现在都是属于各个企业的，就是实验和试经营的阶段吧，所以大家如果打这个车，其实你是能够享受到一些优惠的啊。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呢？其实对于咱们北京人来说，可能感受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陌生的事儿了。主要是最近有一个美国的自动驾驶研究机构，它呢出了一份关于全球无人驾驶出租车竞争力的测试榜单，其中有几家来自中国的企业，百度的萝卜快跑、小马智行、文远智行、滴滴自动驾驶、曹操出行和小鹏汽车，在16家上榜企业当中排名都比较靠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两位非常专业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啊。再来欢迎一下他们，知名投资机构投资人姚佳，欢迎姚佳，你好。
1: 大家好。
0: 还有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老师，欢迎王鹏老师，你好。
2: 大家好，王鹏。
0: 我看大家还在跟我们讨论关于导航的事儿呢，有很多听众朋友说爱用高德是因为有智玲姐姐。然后也有李鹏飞说感觉高德的生态做得特别好啊。上出重销这位听众朋友非常专业，他说你看智能驾驶其实算是 AI 的下游赛道，跟机器人相似，所以它特别需要大规模的落地和商业化。但是其实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跟姚佳和王鹏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其实你把中美两大阵营就是比较出名的这些企业，把他们的订单量包括在路上跑的无人驾驶的车辆摊开来看，其实大家的运营车辆也都不太多啊。比如说先以美国阵营的这个出名一点的这个企业 Waymo 来看，它的全球车队大概是3800辆。这个可以让姚佳给介绍介绍，这个 Waymo 它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个车辆，包括每天的这个订单数，以投资人的眼光来看是多呀还是少啊？支撑得起他后来的这个大规模落地吗？
1: 你看他这个最近的这估值是1260亿美元估值，
0: 嗯，
1: 因为滴滴退市了你知道吧，但是最好的时候可能也就大几百吧，我记得500到800那个区间，
0: 500到800亿美元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滴滴是多少？滴滴是800万辆，就现有的，
0: 嗯，

0: 是自己造的那个
1: 自己的车，
0: 这个量得上去，然后你相关的这些你因为还是这个，你这个东西是其中一个采集数据的一个手段的一个介质嘛，就跟机器人似的，你这个量先得上去，然后你后续的服务的迭代，你从这个座驾的体验到你内饰这些体验，你才有这个迭代的用户基础嘛，要不然你这个量，就哎呀，就看这数字真的是，
2: 太少了，
0: 这是个市场吗？
2: 对，因为你看，就是在美国，就是能排得上号的啊，咱们说能排到前面，就能上牌桌的，基本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家企业，一个特斯拉嘛，刚咱说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Waymo， 它这个加起来。这个数字确实不太多，就是我再说说咱们中国这边的这个情况啊。刚刚不说了好几个嘛，萝卜快跑、小马智行，还有文远。文远呢是大概1300辆，小马智行呢是1700辆，然后萝卜快跑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儿。你这加起来其实毛估估5000-6000辆是有的，所以我们积累的数据也会更多。能够落地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是这个是不是能这么横向比啊？姚佳，
0: 这还因为它是全国的量吧？
2: 全国的量。
0: 你们应该更，我觉得北京就是还没有那个滴滴这些平台的时候，就出租车应该是8000辆是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80000辆，反正我记得是个八字头。应该是8000。八万应该。
2: 哎，这个、我们有专业的那个，刚才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出租汽车。司机朋友们，能不能跟我
3: 说
2: 说
3: 保有量吗？
0: 对，就北京
3: 出租车保有量，那得万吧，不能说千不够，千不够吧？
2: 这数据我还真不掌握，不能瞎说啊。
0: 对，我记得是这个体量的。
2: 你是要做个对比，是不是？
0: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北京其实就人口也在增长嘛，包括这个城市也在，就有点不够了。所以这个也是后来这些就是就非出租车公司的车变成滴滴这个车的一个前提，就是它有增量的空间，就是满足不了嘛。你想北京那会儿打个出租车，有时候你遇到那高峰或者什么天气
2: 是不好打的。
0: 那对电
2: 没平台的时候对
0: 所以但是你说回来就是刚才我们说这几家包括国内他们在中国的这个车的这个体量加起来它一个是可能政策没有完全给它打开用户的使用体验但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之后你这个体量是不是还有放量的空间你明白我那个意思就是你得有这个空间让你把这个车的数量拉起来你的订单量什么的假设你足够便宜的话足够体验好的话才会再起来嘛要不然这个市场可能是不是对于这一类型的规模的公司它就起不来我还是坚持那个刚才前面那个逻辑就是你是不是在足够有条件的情况下你还能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下这个量能拉起来
2: 因为拉起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对于无人驾驶出租车前期它的投入是非常高的就大家如果在那个亦庄打过那个车你会发现啊绝大多数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它脑袋上都有一个那个
0: 顶个东西
2: 啊大的那个激光雷达
0: 是
2: 那个激光雷达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
2: 有的可能大概能占车价的一半那只有数量拉起来了它才能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是吧
0: 对
2: 姚佳其实你核心观点是这个
0: 对这是个算账算成本的一个问题像滴滴补贴补了那么多年然后那个车包括 Uber 也是一样大家一起补然后才到后来这个市场的一个规模但前提是那个就是整个打这种车的用户的增量还是在那儿
2: 来王孟老师说说您的观点吧就是
3: 我从另外一个维度啊
2: 就是你看中美其实是有差异的
3: 我觉得咱可以再分析一下啊你看比如说这假设啊假设呢一切很顺利咱们的这个试点也 OK 了社会接受度也上来了包括像姚佳说的对吧咱这个车保有量上假设这都 OK 但这里头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类似于滴滴百度对吧这样的这个企业你怎么去看待它怎么去估值百度可能它业务更
2: 上市公司
3: 更多元嘛咱说滴滴吧滴滴呢原来的商业模式是啥呢滴滴商业模式是轻资产对吧车不是自己的
2: 对
3: 吧它虽然也有基础设施算法但是呢我们对它的估值对它的这个成本收益对吧对它的这个市盈率等等算法是不一样的但如果呢它未来积极的去拥抱这个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它大量呢其实要自持对吧它大要重资产啊对吧他现在需要要跟整车制造商合作那他整个的营收结构你对他你对他的这个认知从财务角度来说
2: 就不一样
3: 商业模式角度就变了他即使再上 AI 再上智能 它也是一个智能化的出租公司，
2: 嗯，
3: 它也不是共享和这个平台性的出行企业了。你逻辑是回过头来再说文远之行和这个小马之行也是一样的。你现在呢量有限的情况之下，你说你铺的少，你说你还是以算法为核心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商。但如果你真是真刀真枪的大范围铺，像你说的，
0: 嗯，
3: 这个你要是上量的话，那你的要整车成本要算进去啊，对吧？那你的定位其实就发生变化了。那整车它不是开玩笑的，对吧？你即使现在去走出租车，对吧？它可能不是很贵，
0: 嗯，
3: 那你整车制造加改造，那成本也大几十万了，
2: 嗯，
3: 对吧？那你这不是开玩笑的，这其实是需要重新测算的。反而是整车制造商从线下往线上做，它反而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它可能变是增量，比如说特斯拉。包括你这个小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整车制造，对吧？他本身就是干这个的，对吧？那你自己做几个车，其实对他来说，这个成本是可控的，供应链是可控的。
2: 对。
3: 然后呢，你的这个智驾系统平台，你甚至说你都可以采取跟别人合作的方式来再做，
2: 嗯，
3: 对吧？我觉得这都是这个需要讨论的。另外一点呢，从中美的差异角度来说呢，因为咱们中国呢，其实采取的这么多年是车路云协同为主，咱们有大。

0: 肯定是比美国还是要更靠前的。
1: 就它起的量也比较平稳，就我挺同意刚才姚家说的那个看法啊，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件事儿，其实对于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是第一步的。
2: 嗯，
1: 然后呢，第二步还是要依赖于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政策法规和最重要的就是消费者心智的一个问题。
2: 嗯，
1: 这其实是中美两国我觉得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吧。就如果说这两套打法呢，就是咱们这边其实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先铺城市嘛，对吧，先铺完城市，然后呢 Waymo 和特斯拉呢就是属于哎，现在围栏里进行试点。当然咱们这边还有一个关于政策的一个优势，就这块王鹏老师在飞机上还做了一些功课是吧。这咱们明年还会有关于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新的政策的出台，这个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明年七月份呢要开始这个推。那你这个相当于你这个出租车肯定是要按国标来做的嘛。第一个呢，这国标里头明确界定了要从源头啊降低自动驾驶系统的潜在安全隐患。就是说你这个不同的这个级别要适用于不同的车辆。你不同的车辆呢，它的技术要求啊、适配性啊是要求不一样的，是分级分类管理嘛，对吧，你这个保证安全。第二呢，就是规范人机交互和用户告知的相关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就是你到底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1: 你怎么介入，
0: 你怎么去介入，包括你现在有所谓的自驾，对吧，或者智驾，对吧，那你什么情况下可以智驾，你智驾对人有什么要求，你人机交互你不能够这误导这个驾驶员，对吧，你什么时候可以激活，什么时候就绪，什么时候退出，对吧，这是其实相关有明确的这国标了。包括你这个整车

0: 出了标准之后怎么执行呢？对吧？那你总不能成天靠交警去执法嘛，对吧？你要有标准体系，看一下你不同的车，不同的这个整车制造商，对吧？不同的这个服务商，你提供的服务符不符合国家标准？通过检测，对吧？那我觉得未来呢，以大量的我们车随着它的这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吧？咱们级别现在 L3，那假设未来这个像更高级往下走，那你的相关的这评估评测一定要跟进。你看咱现在燃油车，咱做年检，两年做一次年检。对吧？对车本身就年检，那未来你自驾车，尤其是咱今天说的这个未来，如果是出租车，那它的这种检测，我相信它肯定是越来越频繁。
1: 哎，你这个说的对，就是比如说车机，因为那个时候就靠车机去驱动车了嘛。
0: 对。
1: 那跟现在的检测手段肯定就又不一样了。我现在先查查你，比如说轮胎。

0: 有的，刚才王蒙老师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角度，技术上怎么配套也是一个角度，还有我就觉得提升大家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其实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啊，我最近就跟我父母介绍，我说你们没事可以打打那个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因为不是一开始便宜嘛。然后他们的那个心态我觉得也特别正常，就我一开始打的时候我也害怕，他万一出点事儿，我车里一个人没有，我怎么知道怎么跟他交互啊？就是这种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我觉得至少是第一步的。姚佳，你们在日常判断这种新事物进入成熟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研判一下这个过程和曲折呀？
1: 新事物进到就或者能就用户能接受那个事儿吧，
0: 嗯，
1: 就是这个真的是就所谓的洞察，就是做的那个不管是产品经理还是创始人，你得能猜到说这个东西在没有之前用户的心智是不觉得它是可以的，但是你放到他眼前的时候，他用过的时候，他突然就觉得哦，我马上就可以接受，就是，
0: 那这挺难拿的这个劲儿。
1: 所以这个就是壁垒。如果是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一想这个功能，比如类似支架这个功能，说啊，没问题，大家一定能接受，
0: 嗯，
1: 这个创业大概率是不行的。
0: 为啥呀？
1: 就是你太容易想到
0: 啊，
1: 然后首先竞争可能就
0: 很激烈，嗯，
1: 而实际上用户是不是真那么想的，往往还真不是，
0: 嗯，
1: 而想到那一步，就是说就跟智能手机出现也没有出现之前，就这种东西你跟普通的用户讲说有一个那个屏幕，那然后各种触控，然后里面还有各种功能啊，他是
0: 想象不到。
1: 但是如果你做的像这样好的东西的时候，哪怕它是初代版本啊，第一批用户他用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门槛，
0: 嗯，
1: 就包括那个打这种自动驾驶的无人的出租车也是，
0: 嗯，
1: 你就弱化这种无人的概念，
0: 嗯，
1: 就一车，
0: 嗯，
1: 你只要上去，它就能很稳定的把你从一个以前可能你要觉得需要跟人沟通的那么一段路程给你完成了。比如说现在咱们就从这儿去机场，咱们出差经常，实话讲，如果是一个无人的，我觉得完全能接受，因为我打正常的滴滴跟那司机也是全程无交流的，
0: 嗯，
1: 而且我一般如果赶早班机，我老是从那个路口到那个机场那个位置，就因为我现在每次打滴滴，如果是那个时间段我打那个车，他都知道我是要大概率干嘛，
0: 嗯，
1: 比如说去
0: 你要去机场，
1: 去机场真的是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一套
0: 算法
1: 记录了，
0: 嗯，
1: 对，他
2: 我每周一下午从我办公室来这儿就自动默认了
0: 要来江台，是吧？
2: 默认来江台建工门。
0: 对，这就是算法和软件的精进嘛，这其实就是产品经理逻辑。
1: 对，就是你把如果这个东西移到那个无人那个车的概念，如果你还弱化了无人这个概念，
0: 嗯，
1: 也让用户听的不要那么觉得好像没有
0: 恐怖，
1: 就你刚才说那个安全感的问题，
0: 嗯，
1: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很安全了，
0: 嗯，
1: 但你这个心理上也把这个东西给屏蔽掉，或者说过了这个心坎，哎，那这个东西在某些特定场景下就成立了。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北京很多周边那种像延庆啊什么，有很多新的小镇，你去过黑山吧，就延庆有一个，
0: 嗯，
1: 黑山烤肉什么的，就那一条街全是咖啡啊什么的，
0: 就是现在对北京大概
1: 新庄那块儿，
0: 对一两个小时开车路程有好多好玩的地儿，
1: 它那个从一个庄到一个庄其实就隔的大概一两座山，
0: 嗯，
1: 如果你盘山的话也就10公里那种，自驾完就自己开车完全没必要，就如果是一个点到一个点，它全是这种有点像那个通勤车，
0: 嗯，
1: 自驾那个无人的，我就特愿意坐，因为我甚至都不想开车开到那个点，我就愿意直接从北京城区直接打一个这种车打到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一天其实能赚好几个点，
0: 因为你这样你省去停车的事了，是这意思？
1: 对，总之就不开车，就不想开车，
0: 嗯。
1: 但是那个场景其实现在中国很多大型城市的周边全出现了这种卫星城市，而且是，
0: 嗯，
1: 因为这个建设我们也有十几年20年的时间，
0: 嗯，
1: 而且是已经有很有规模了，
0: 嗯，
1: 就一到

0: 你自己的空间嘛。
1: 那为什么不自动驾驶开过去，自动驾驶开回去呢？为什么还要自己开呢？
0: 我理解啊，可能是享受驾驶的乐趣吧。你姚家就不享受驾驶乐趣，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很享受驾驶乐趣。
2: 刷手机啊，我得有的车，开什么车、
0: 啊？那个时候还是不是手机，可真说不准。
2: 或者那个车里面有那屏幕也行。
0: 对，然后你就刷自己手机里的屏幕。哎，朋友们，最近咱们聊 AI 多啊，我必须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我这个视频号最近不是老开吗？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直播助手啊，他可太逗了。他可太想取代我了，每次我们聊一新话题，他就开始这个给我引导一些提问。今天是没有时间了，等回头咱们直播的时候，我把他给我的引导提问我都念出来，然后大家听听他的这个提问技术和提问水平行不行啊，是不是也在走向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跟两位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跟洞察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下面您要收听到的是北京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给我们同步互动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孚养生会，因为7月25号不就到中孚了吗？
1: 对。
0: 然后其实现在中孚也过了一段时间了，
1: 我们正在中孚中，
0: 而且好就好在今天中孚有20天，
1: 对，
0: 然后很多
1: 好就好在
0: 对，但话说的话题很及时，然后可能很多朋友面对最近的这个牛舔天，可能生活上
1: 对
0: 这也不是特别舒服，
1: 湿度比较大，大家觉得很难受。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从养生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挑一挑，看看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来让大家安心安稳的度过这段中孚的日子。
1: 对，北京中医院代表队这位选手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孟浩，欢迎孟主任跟大家先打。

0: 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心脏科的孟浩，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谈谈咱们中孚的养生的一些相关内容。
2: 对，就是知道了他是一个中医哈，不知道的看这人是健身教练，
3: 没错啊，
2: 就这个水准的，就让嘉明先此时此刻心潮澎湃，心率飙到220了，是吧？
3: 没错，就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我其实没见过练的像孟。

0: 于力量，对于技巧的极致的崇拜。
1: 大家知道佳明对于健身这件事情非常的用心，然后呢也自己一直在努力。
0: 我真是这么一说，我真是瞎练。互动话题啊，就是这个师

0: 好，来，我们看看大家是在湿热天气怎么样能让自己舒服一点哈。古罗多纳杰说，哎，我喝了那个决明减脂方，连着喝了一个月，瘦了。
1: 嗯，
0: 有效果啊。
1: 夏天反正想瘦，我觉得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那他就瘦了，
1: 给您点赞。
0: 你看，要不然有练得好的，有心想事成的，
1: 有练得不好还胖了的。
0: CC 小 CC 说哈，怎么能舒服点？当然是心静自然凉啦，气血通畅的人冬暖夏凉，夏天的人那是自带空调的。
1: 陈明迪说，怎样在这个湿热的天气能舒服点？说避免。

更日的时间，所以相当于说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持续的是比较长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其实我们由于这种暑邪的这种干扰以后，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么从暑邪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第一个暑邪它属于阳邪，它属于就是比较严

0: 休息一下，晾一晾，把汗给晾一晾，再进到商场里面。这样的话，防止我们就是说，在外面特别炎热的环境下，我们的中医讲的话，在腠理是张开的。那么毛孔张开的时候，你这样这时候你突然间进到一个特别寒冷的环境下啊，这时候寒邪通过毛孔直接入侵到我们的肌肤里面，甚至入侵到我们的这个脏腑里面，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寒邪内侵，会导致伤及我们的一些脏腑。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阳气它是外越的，那么其实我们的内脏来说的话，尤其脏腑、心、肺、脾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虚寒的一个状态的。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咱们尽量避免到一个特别突然间到一个特别寒凉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个点我觉得稍微咱们可以调整一下，其他的话大家其实说的都挺对的。
1: 百事加可乐说哈，怎么能舒服点，就多出汗运动减肥，回家再一洗澡老爽了，瘦了以后身体都轻松了，我现在找个教练一周三次无氧，我确实瘦了，我也有信心了。哎，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健身话题？
2: 哎，刘主任，夏天适合健身吗？尤其是中伏这个时间节点，有朋友说我越到这个炎热的天儿，我越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啊。
0: 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个人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是很喜欢健身的。
2: 对，您一天都不停，刚刚您都说了。
0: 但是从我们的养生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推荐的是一些中等强度的一些锻炼，就是避免去暴汗，因为在暑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出汗本来就偏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如果喝的水比较少，出汗多的话，伤及到的是什么？伤及到的是我们身体的精液。那再进一步的话，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阴虚的一个状态。那么，心为汗为心之液，如果要是出汗特别多的话，那我们会出现一些心气虚、心阴虚的这种表现，会导致一个气阴两伤的这种情况，气随精脱嘛。所以我们尽量避免暴汗。但是其实在健身房里面我们没办法嘛，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做抗阻力训练的时候，包括去做一些高强度的有氧训练的时候，其实是出很多很多汗的。从养生角度来说的话，三伏

0: 平和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要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有一种法则呢，叫做多少秒我忘了啊，就是可能让自己先稍微平静一下。比如说你坚持十秒钟，先不要发火，你先告诉自己说你绷住十秒钟，十秒钟之后再发火，往往过了十秒钟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相对来说就平静下来了，你就觉得说这火我不会再涌上来了。
1: 著名电视剧《武林外传》里的那个经典台词，发火之前，秀才不是教小郭吗？心中默念啊。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然后你念完之后，你还想发火吗？如果你还想发火，那你就发火吧。如果念完之后，你发现，哎呀，也没啥可发火的了，这事就过去了。
2: 哦，
0: 对对对，
2: 那咱憋那一会儿，来讲两句台词的时间，不会让我们的肝不是要肝郁气滞？
1: 你现在真是懂太多了，讲
2: 对吧？咱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一小段时间几十秒应该问题不大吧？
0: 其实问题不大啊。如果说你真的是绷不住了，该发火发火，但是往往大部分人可能这绷一段时间以后，哎，他会觉得说我这个火可能就不会那么大，
2: 明白？
0: 就撒出去了。而且就咱们换个角度去想啊，如果说你这火真的发出去了，你跟别人去打一架，或者你跟别人大吵一架，其实是什么？伤害的是你自己。对不对？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啊，甚至伤害就是浪费你自己时间，伤害你自己身体之外的话，让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 嗯，
0: 我觉得这样是得不偿失的。那你后续的这些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1: 嗯，
0: 那么相反，如果说哎，我们把这火哎绷住了，那我还想去发泄怎么办？我们去个 KTV 唱唱歌，
2: 健健身，对吧？
0: 健健身，活动活动，这样不是挺好的事情吗？
1: 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来，我们温习一遍我们的口诀好吗？
2: 这样不好，
1: 不前面还有、
2: 还有，
1: 你光四个字这样不好，你这火消不下去，很长一段啊。
2: 来，
1: 世界如此美妙，
2: 世界如此美妙，
1: 我却如此暴躁，
2: 我却如此暴躁，
1: 这样不好。不好，
2: 算你好，算你好。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咱听首歌呗。
1: 好，
2: 听首凉快点的歌。
1: 好，
2: 周传雄，孤单大。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互动提问哈。嗯，还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孟浩，再次欢迎孟主任。
1: 大家好。
0: 心血管科，
2: 这怎么这中场广告回来之后嘴都不好洗了？开始
0: 我这个代偿。
2: 人家那个听众大玉米说，广告间隙他们俩在练吗？干嘛去了？也不给看看，就从座位上就走了。
0: 哎，可不能看，我跟你讲，那都是特别
2: 不可说，不可说，
0: 不能拿台面来说的事儿啊。
2: 不是，如果大家要是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您往25年翻一翻，要往24年翻一翻
0: 啊？是没有听的，没有看的必要是吗？
2: 不是，您翻一翻就能翻出一些答案，那他们俩能干啥呀？对吧？那你猜呗，就反正结果你还是满意的吧，佳明？
0: 我还好，我经过了大半年时间的调整，
2: 哎，
0: 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是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2: 我最近清理相册，我就发现跟24年、25年相比，那个老照片，你的头发真比当时多了。就明显还是有效果的，
0: 这效果
2: 这个事儿是在提醒大家哈，就只要您意识到说我现在身体可能想调整一下，这个时候就不晚，无论什么时候您能意识到它都不晚。您说想减肥的啊，想那个生发的，对吧？你调整调整，这肯定有效果，好不好？你行动起来。
0: 对，以我为例。
2: 对吧，佳明这例子摆在面前呢。
0: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看各位伙伴的一些互动分享
2: 啊。太好笑了。
0: Snow 咱先说点那种不太好笑的哈。好笑一会儿说。Snoopy 说还可以去中医院哈，咱做点艾灸，
2: 哎，
0: 还可以拔拔罐，
2: 哎，
0: 是不是对于

0: 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让我们的内脏得到一些补养啊，使我们身体沉积下来的这种虚寒啊，这种寒性的这种邪气啊，这种状态啊，得到一定的纠正。所以在这段时间啊，我们去做一些艾灸和拔罐是非常好的。那当然就是在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尽量避免去过度的去治疗的。那么同时呢，这部分的人群可能更，比如说像我们艾灸吧，这部分人群可能更适合一些虚寒体质的。那当然比如说最近哎，我有点上火，然后有一些湿热的这种表现，大便又特别黏腻啊，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们艾灸可能得稍微的避免一点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些拔罐过程中的时候，其实啊，我们可以让腠理当中的一些邪气啊往外的去驱散一下。那当然如果说身体像一些老年人啊，身体比较虚弱的啊，长期卧床的，偏于虚性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人群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尽量的去避免一下。
1: 所以这个情况还得是您根据您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就大家还是说我们广播里头就是大范围的普遍的情况给大家概括一下，针对于您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方案或适不适合那个方案，您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问诊，结合您个人的条件，咱们再来制定您自己的调整方案哈。
2: 没错，
1: 活力们说哈，湿热天气只有待在空调屋里才能舒服点，要是在这空调屋里再能吃上点瓜果梨桃，那就更舒服了。
2: 没错。然后这位叫0203的朋友就说了，空调除湿一个小时，再切换到制冷模式，喝点热茶，早上吃两片糖醋姜片。糖醋姜片，糖醋不应该是里脊吗？
1: 因为有点离谱了哈。那个张三斗几说哈，其实调整心态真的很重要。早起呢，先看一本让自己情绪稳定的书，都不用看太多，你就翻几页，给自己一天啊定一个心态平和的基调。
2: 但是您这个方法好是好，但得早起。对吧，你看你想看书你还得花更多的时间，早点起床，腾出看书的时间。反正这个方法可能适合一部分朋友吧。
1: 对哈，9595说一直张罗说上医院那儿看看调理一下，一直拖着没去，今儿这节目听完彻底不用去了，自己在家就知道怎么弄了。
2: 给您一个养生的大方向。
1: 真的吗朋友，不应该是今天节目听完之后更加坚定您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眼的决心吗？
2: 对。然后咱其实说到夏天，尤其是这个中伏的天气，湿度高，温度也高，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户外工作的这种性质没法改变，难免会遇到一些长时间工作的情况。
1: 对，
2: 就是咱

0: 时的话，鼠邪啊侵犯到我们的胸阳，会导致我们出现胸闷呀、恶心啊、想吐啊这些情况。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啊，并且是在大热天的时候，哎，出现这种剧烈运动，或者是在这个外面就是高强度的这种工作之后出现这种症状，多半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这种表现。
1: 哦，
0: 啊，我们中医讲这样的中暑的一个病机，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鼠邪啊，他们是耗伤我们的人体的这种气阴的。那么并且呢，这个暑是多加湿的，湿邪困到我们的脾，使我们的气阳不升而导致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医对于这个中暑的一个定义。那么中暑和热射病其实都属于啊我们暑邪侵犯的一个范畴，但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暑，它只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过程，就一个轻度的一个表现。嗯，
1: 暑气有一些入侵，有一些沾染它，
0: 对，沾染它，但是没有到严重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说严重到，哎，我们大量的这种暴汗会导致我们身体的那个精液的大量的流失啊，那么会出现什么血压低，甚至出现休克，然后晕厥的这些表现。那么或者说我们暑是热邪嘛，那么如果说中暑的这个暑邪啊特别特别热，导致我们的一个热陷心包啊，导致我们的这种神昏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不管出现这种神昏是由于这种热陷心包引起的，还是大量的丢失啊那个丢失精液亡液导致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管它叫做暑厥，是属于热射病的一个范畴。实际上相当于就是中暑的一个轻和中度，轻度和一个重度的一个表现，
1: 不同阶段了。
0: 对，不同的阶段。那么对于暑邪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包括了有什么阳暑、有阴暑，还有暑湿不同的情况。
2: 我就说大暑、中暑、小暑、暑塔、暑饼，我就听说这个暑，
0: 这个是麦当劳，这不一样。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暑邪，实际上就是说，它往往其实大部分人啊，它都是以阴暑为主的。那么阴暑的话，其实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生活习惯不好啊，平时的时候特别喜欢贪凉，尤其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吃凉的冷饮特别多，或者是吹空调导致我们寒邪通过我们的肌肤腠理啊去侵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啊导致的。那么同时的话，还有这种生活习惯的这种不规律啊，长期的这种熬夜，然后喝水也比较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是以阴暑为主。那阴暑的这种表现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症状以外啊，会出现比如说大便不成形，有一些脾胃虚寒的这种表现，甚至呢会出现这种就是浑身的肌肉的疼痛啊，这些都属于阴暑的情况。那么什么是阳暑呢？阳暑实际上是以热症为主的，就是这个暑邪侵犯到我们肌表以后啊，会出现这种发热呀，然后甚至出现这种心慌啊、心烦呀、口干呀、舌燥啊等等，这些表现是一个阳暑。所以不同的阴暑和阳暑的来说，我们可能就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啊倾向也是不一样的。
1: 我们聊天室里边有很多朋友也讲了，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啊，自己属于哪一个环境。我们之前也看到有一些社交平台上大家聊说夏天出汗的问题，有些朋友以浑身出大汗这件事情为荣，你说你看你们不出汗的人啊，那些毒啊排不出去，你身体不通，你看你不出汗，
2: 然后你代谢不够，你不出汗。
1: 然后还有一波相反的观点啊，那真是完全相反，就是说出汗人证明你虚，你顾不住你的津液。像我们这种不太出汗的人，其实身体反而健康。面对在这个大夏天，尤其是这样湿热天气，出汗与不出汗形成了两派的争论。您的观点是什么？
0: 我的观点是微微汗出是最好的。不能暴汗，就是咱们刚才说暴汗的话，它是伤及我们的气阴的，对吧？那么出汗的过程中的时候，伤及到我们的阴液，气随经脱的话，又伤及到我们的心气。那么汗为心之液，那么伤及到我们的是心阴、心气的这种问题。那么不能大量出汗，但是呢，出汗又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素给它带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完全不出汗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所以微微汗出是最好的一种行为。
1: 所以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原来有一些一到夏天大汗淋漓的朋友。

0: 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哎，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孟浩，再次欢迎孟主任。
3: 大家好。
2: 哎，欢迎哈。那个0203说，湿热天气怎么能舒服点，空调开除湿，然后要拔个罐去湿去寒，很舒服。
1: 拔了罐是不是就不太建议吹空调？因为之前我也拔过罐，当时医生就是提示过我，是这回事吗，孟主任？
3: 对，是的，就是在拔罐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尽量还是避免，就是到一个特别冷的或者是一个就是通风的这种环境的，因为拔完罐之后我们的这个腠理都是张开的，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在一个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身体得到一定的恢复会更好一些。
1: 大概猫几天够？
3: 我觉得三天左右吧，至少我觉得拔罐三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尽量还是要避免吹风、吹冷风啊，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像去户外的去游泳啊，然后包括去洗冷水澡啊，这些都尽量避免。
1: 好，那最后一个话题啊，很多朋友也都关心，就是现在这个中伏的天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好过，有没有什么重点人群？就比如说他们格外不好过的。
3: 就是第一个，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脾虚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脾虚的话就是，像平时吃点东西啊就拉肚子啊腹泻就脾。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3: 同频的声音。
4: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在夜晚的时候有音乐陪伴，尤其是有节奏的音乐陪伴，会不会让我们的心情情不自禁地摇摆起来呢？蓝调北京今晚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听到这样的旋律，人很容易一秒穿越。一部《你好，李焕英》，一首 disco 经典《路灯下的小女孩》，彻底唤醒了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记忆。花衬衣、喇叭裤、复古卡带扑面而来，拿出了一轮新的音乐风尚。

思，声与色，各种味道围绕身旁，复古的 disco 也再一次在潮流中复合。我们今夜就跟着他一起轻轻摇摆，又是一首你不会陌生的歌，给我一个吻。如果说原曲是在爵士舞厅当中的甜蜜画面，田约翰的这一版就是在暮色黄昏中缓缓的两唇相接。

复古的节奏碰上全新的旋律，一场 disco 风暴正席卷而来。蓝调北京今晚跟音乐一起轻轻摇摆。

魏如萱的这首歌有一个长长的歌名，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复古的 disco 运到此处真是恰到好处，应和着魏如萱的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有一点怪怪的歌词恰好是很多人心思的写照，非常有意思。同样是嗓音甜美的郭采洁也不会错过这趟音乐的复古列车，她的 Never Let Me Go 也营造出了同样迷离又微醺的气息。

Never Let Me Go， 来自郭采洁。随着科技感的流行，电子音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技术不再是瓶颈，音色也可以自由创造，反而复古成了新一代音乐人的追求。在这波音乐浪潮里，曾经在80年代流行过的 disco 正式复活，搭乘着更饱满的音色，创作出这个时代的声波。一起来听这首 disco， 让我们跟着节奏跳起来。

0: 在山林里你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夜让我们随着音乐的律动，领略新时代的复古魅力，也重回上个世纪的霓虹舞厅，尽情摇摆。

17岁少女金色心，在这首音乐里面，摇摆的灯光，帅气的 DJ， 同样是在画面里，即兴的鼓点也是年轻人内心的鼓点，它敲在一颗颗年轻的心房上，点燃他们的热情。我们怀念青春，怀念的不正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神采。

好一场偷心派对，把一场无需再见的邂逅写得绘声绘色，写出了一个年轻的故事。那个曾经叫人牵肠挂肚的小仙女，还是否在你的生命里呢？艾米丽。

一场复古又时髦的舞会现场，充满爱的舞蹈。今夜蓝调比京邀请各位随着音乐轻轻摇摆。

1983来自机械蓝梦。听着这样的旋律，我马上会想到 Bee Gees 的歌曲，放克的节奏完全还原出80年代 disco 舞蹈的那种复古风格。还记得在电影《头号玩家》里，男女主角也是在这样的节奏当中热舞的吗？来吧，一场热舞派对怎么缺得了音乐的雏形呢？

总归要散场。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飞凌，来自大波浪乐队。蓝调北京，春晓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也邀请各位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来我们的音乐中做客。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刻，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六号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2: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3: 一程风雨路，
4: 一转见初心。
3: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4: 大家好，我是陆遥。
3: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4: 让我们再次欢迎中国对越作战军中唯一一名战地女摄影师荣立二等功，中国第一位独自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梁子老师，再次欢迎。
3: 欢迎梁子做客我们的节目。
5: 大家好，你俩好。
3: 今天是81建军节，我们再次向每一位曾经当过兵的，还有包括现役的军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梁子深入到老山前线，也说到了其实在老山前线他的这种生活的艰苦。我们经常提猫耳洞，猫耳洞，他这个猫耳洞真的跟那个猫耳朵很像吗？
5: 其实我们的洞啊，就是所谓的马耳洞，就是我们的洞有各式各样的，因为它是这个，就是等于是喀斯特地貌那样的，就是悬着石头山，石头山呢就像石头洞，它就就着就是我们的哨位吧，就着这个什么样的洞的环境能住人，只不过呢就是搭着波棱钢搭进去以后呢，别让它塌了。它有的洞呢，它是原始比较原始自然的这种啊，然后也许可能雨水冲刷什么的，它容易塌，所以为了不使它塌的话呢，我们就建的一些建筑方面的东西。然后建筑呢，它也不可能什么搭成屋子啊，搭成什么之类的，也不可能在那里面弄什么帐篷啊什么之类的。一般我们的营地都是帐篷的啊，但是呢，就是撤下来以后哈、啊，在训练的什么的了。但是呢，在前面前沿哨所，就着它的环境。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哨所呢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再去扩大它。那石头因为都很坚硬，再加上也不可能说我大搞施工，
3: 大
5: 型
3: 土木，
5: 大型的土木，大搞建筑，也不可能是这样。而且呢，我们的哨所都要偷偷摸摸的，不能我这建哨所啦，来给我运砖，
3: 大张旗鼓的
5: 啊，对。但是我们每一块比如木料，可以说也有一些什么波纹钢啊。就是你知道说猫耳洞实际上是两个波纹钢就是这样搭成这样

0: 躺着
1: 的那种状态是吗？
0: 就躺着，
1: 嗯，
0: 躺着进。就是就只能你不能坐着进去，
1: 嗯，
0: 因为你坐进去会卡脑袋，
2: 不够高，
1: 哎呦，
0: 对，会卡脑袋。就是即便就是我们的战士个子不是特别高，你看十几岁也不是说都是一米八几啊，可能有的也就是一米六几、一米七什么之类的。
1: 那坐不起来，基本上这个洞也就不到一米，
0: 最多有的呢就是有的能站着还能跳舞，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洞都不能都坐不起来，
1: 嗯，
0: 就是一坐起来呢刚刚好就卡头，要个子高点的话呢基本上就得低着头。就你说像比如说像徐良的左六阵地我去过，一号他叫一号阵地啊，他那个阵地就是这样。我因为我去拍东西的时候睡在他那个阵地，他那时候负伤了，他的阵地就是你退着进去，
1: 嗯，
0: 但是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对面是开口，不是是封死，
1: 不是封闭的，
0: 但对面的开口是敌人，
1: 啊，
0: 然后呢对面开口呢就是你能从开口看到下面去，下面有比如说也有女兵洗衣服啊，也有什么炮阵地啊，但是在你的右上方就有他们的炮阵地啊，也有其实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这就是这个在老山的前沿的这些阵地啊是犬牙交错的，就是敌中有我中有敌，近到了几米的距离，
1: 嗯，
0: 互相说话都能听见，
1: 就不是说这边是我军另一
0: 边
1: 是
0: 敌军，
1: 不是
0: 这样的，不是两边阵营，
1: 嗯，
0: 然后就像过去打仗似的这种骑着马呀，然后两边说打然后
1: 通风啊，不是这种，
0: 不是这样，
1: 嗯，
0: 是完全是就是这种犬牙交错型的，你就是我们的阵地在敌人的方，敌人方在我们这边也有，
1: 嗯，
0: 所以就是你有时候走走的话如果没有军工带着就会走错了，而且呢走走的话你就会走的开阔地段，比如说要去左六你要先走了到了营完了以后连完了以后再走一片开阔地段，这个开阔地段就比较危险，因为呢在开阔地段的上面，因为你要绕过去才是左六阵地，
1: 嗯，
0: 但是这上面就是敌军，
1: 嗯
0: 啊，所以他的那个机枪是随时
1: 可以控制的，瞄准的状态，
0: 对，
1: 嗯，
0: 可以控制的，
1: 嗯，
0: 所以你要跑得慢啦，有一些异样的那个姿态啦，或者是怎么样了啊，然后什么？假使你要是什么，再背个手，像个领导那样的，那就完，那肯定完。如果要像个女的啊，肥墩墩的跑的，

0: 到晚上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要上去送东西，所有所有的吃喝拉撒睡，包括建筑材料，包括弹武器弹药，全是军工送上去的。所以军工，好多人问说军工是不是兵，军工也是兵，只不过分就是分工不同，所以非常辛苦非常辛苦，踩地雷的这样的太多了。
1: 嗯，
0: 因为你就是排雷排好了以后，这条路好了，但是一场雨下来，两边的一滑，可能这些雷小雷就下来了，然后你一踩，它有的压发雷，有的什么各种各样的，
2: 随时有危险。
0: 嗯，因为它全是那个林子嘛，里面都是林子，然后这样的话就走着走着吧，经常有岔路口，有时候碰到小河沟以后喝喝水，岔路口以后自觉不自觉的可能就走到另一个岔路去了，如果路不太熟的话，这个呢就是你另一个岔路就不知道走哪去了，也可能走到敌军那儿了。
1: 嗯，
0: 因为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嘛，所以在那个山里面，整个在那山那一片很乱。嗯，你看现在还有人去还说很多有雷区，就是不能随便去的，因为雷是排不完的。嗯，我后来去的时候也是老百姓就是这个村里的乡亲们啊，就有好多就是后来去种地的，然后被炸了的。
2: 嗯，
0: 就是有炸掉胳膊炸掉腿的这种，村里面就是前几年挺多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大家想着打完仗了嘛，我在我自己家这块种地嘛，就没想到这个地就有这么多的雷，自己也没有这个排雷的这个设施。其实我们的工兵后来就专门排雷，排了好多年呢。
2: 嗯，
0: 但是太多了，排不过来，直到现在为止。
1: 嗯
2: 嗯，
1: 那您在来到战场之前有没有想过万一牺牲了？
0: 你说不想也是假的，但没使劲想。
1: 嗯，
0: 因为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我要去，本来呢，当时我记得上次是不是说过哈，反正是本来我是要从青海省军区。
2: 嗯，
0: 我当时在青海省军区宣传处要回到北京来的。
2: 回北京了。
0: 对。
2: 嗯，
0: 因为去青海也是要求去的嘛，自己要求去的，原来是在临潼陆军疗养院嘛。然后两年以后呢，就是准备调回来了。
2: 嗯，
0: 调令都已经下来了。那么他们不是招兵买马去这个打仗吗？我一想，作为军人，特别是摄影的军人，更应该到前线去经历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我不能说自己知道个战争就跑到前线去了。但是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要求去了。在这个时候，因为来不及跟家里说了，那总得要说一声嘛，不去不回北京了。然后要去老山打仗的话，那得说一声，那就给家里打个电话，让我爸接的。完了跟我爸说了一声，就说他，因为他了解我，然后他知道就是我是什么性格，所以一听他说你已经决定吗？我说决定去老山前线。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两句话。
2: 嗯，
0: 说一，你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第二，你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然后就把放下电话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太多牺牲的事儿，就人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人在年轻的时候很难想象说我到老了那天动不了了，不怎么想象这些东西。
2: 嗯，
0: 就好像觉得我得了一个什么不治之症，都想的是哎，这个不治之症不会得到我，不会
2: 就觉得自己
0: 得
2: 这么年轻，我健健康康的，
0: 对，
2: 顺顺利利的。
0: 打仗其实也是这样的。
2: 嗯，
0: 都有一个积极向上积极往前的生的这样一个愿望。
1: 嗯，
0: 就是不太想，反正不太想这个。就你看，我参加了蓝坚壁行动，虽然我们在那儿有说有效的啊，在临战前的时候啊，已经到了坑道了，我们都说，哎，咱们现在怎么这么兴奋呢？我们在墙上还写了一个"回光返照"四个字，就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咱快不行了，明一会儿就不行了？现在是回光返照，怎么话这么多，这么亢奋呢？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这种打。就是进攻战那种打，所以写了个回光返照。但是几分钟之后，等我们再冲出去了，打起来了，等再回来的时候，有的很多伤员就回来了嘛。然后你已经看到了一发炮弹下来以后，或者 N 发炮弹下来以后，然后我们突击队长、我们的突击队员，然后他们的大腿啊、钢盔啊，整个夸满天，就是夸飞上去以后。下来，然后一片散沙，一片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战场那种感觉，完全就跟电影上一样，而且发生在自己身边。你就想这时候就懵的，根本不是说特清醒，然后说是我身上背了两个相机，一个是装了一个长焦，一个是 这个广角。我跟你说 离伤员那么近啊，都不知道用广角头去拍，都拿着就是拿着长焦去拍，一看
1: 当时就已经懵了，是不是
0: 对焦对不上，因为 FM2 就是这个相机是手动的嘛，然后就准备拍伤员，大家都认识，比如说张三李四过来了，一看他受伤了，那个难过的啊都不行，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去拿相机去拍，脑子不清醒，
2: 可能几分钟之前他还是生龙活虎的一个状态，
0: 对，然后回过头去再一看，回光返照这四个字儿已经炸得乱七八糟的了，就是这种情况，就战争就是这样，好多人就期盼战争，期盼战争，期盼什么，真的战争一来一下面目全非，
1: 它是非常残酷的，
0: 非常残酷，非常残酷，
2: 就刚刚梁总提到了在电影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战争的场面，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亲历者来讲，电影的

0: 电影上的东西吧，它也很真实，
1: 嗯，
0: 它确实大炮一打，然后整这个人生命就碎石就倒下了或怎么样的啊，
1: 嗯，
0: 但是看电影的人不在亲临现场不一样，
1: 嗯，
0: 就你坐那看电影，你觉得一切的事实都很真实，
1: 嗯，
0: 你也可以进入到影片中去，但是你没有亲临现场不一样。你亲临现场以后，你知道感觉就是你随时随地就没了，就不知道哪一方面从哪儿过来一片一个弹片，一个弹片随便小小的弹片打到你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可能导致你如果不是马上就是没有的话，那也可能导致的你流血过多，
1: 嗯，
0: 瞬间流血过多就没了，随时随地。所以这个时候是容不得你考虑什么我还怎么样，这随时随地有时候会什么呢，哟我还在吗，比如说冲击波来了，
1: 嗯，
0: 炮弹来就摔了一跤，或者是从哪个地方可能又这个跑来跑去，然后呢被绊着了摔倒了，然后爬起来了，或者是被这个炮弹震的，然后倒了以后呢。

0: 这个你就要听着这个炮弹嘛，然后还要看看前面，哇、哦啊、前面一看的画面就受不了了，就觉得顿时就一看，因为所有的人我们是一个加强连，就是所有的这个加强连的所有人都认识，因为临战前训练了很久，哦，这样的话大家互相之间就是很熟很熟，我经常去那边，然后还有演习啊什么的了，就是我们的特工五连其实是在朝鲜战场，就是1951年朝鲜战场曾经打退过，就是这个以前的就是那时候美军的就是冲锋的，守了三天四夜，打退过29次进攻，然后是被这个中国民政志愿军命名的特等功臣的这个连队，所以我们叫特工五连，打的蓝剑臂行动，也就是1214那场战，就是大家都是好样的。然后加强了以后呢，就人200多人，人更多一些，220多个人，配属的就各种各样的人更多一些。然后所以呢，这个仗打的呢就很可以说是齐心协力，但是很艰难，也是所有的人我们上去我们军打的第一场进攻战，所以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刻骨铭心的，忘不了，永远扎在了就是你的这个脑海中，但是同时我们下来以后有太多的我们当时不懂，现在才明白叫创伤应急障碍症，经过战争下来的人，特别是经过真正的生与火，也经过比如说经过眼前你的战友就死在你身边的然后不知不觉的就会患有这样的这种疾病，
1: 应激障碍症，
0: 对，过去完全不懂，就我们下来以后经常不谈，有就狂躁的怒的，然后这个有不敢谈的不愿谈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战争这个事情真的是现在想想确实太残酷了，跟什么东西都就没办法比，什么跟他都没法比，是最残酷最残酷。
1: 所以我依旧特别想让梁子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在那个状态下，在那个你可能一瞬间都有一点点，我没有办法去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了，我满眼前看到的兵荒马乱，我看到的我的刚刚认识的刚刚还在很健康的战友在倒下的这个状态，那20多岁的您那么年轻，咱怎么样专注，怎么让自己的意志力专注在我还要去扛起相机去给大家记录战争的画面呢？
0: 就是你时不时的，就是比如说我跑着躲着然后呢时不时的还要，那我的主业就是照相嘛，但是看到了那个比如说我们的通信都炸完了，然后呢他们打着旗语，打旗语的时候你知道吧，就会觉得呀太了不起了，就站得那么高，敌人的炮那么激烈，然后呢自己不顾自己的这种安危还能去指挥就是大家作战这种就是觉得特别了不起，拍是拍，但是那个油然就是深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崇敬，一种崇拜一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复杂的心理，确实你说的是这个，当时是那个眼听六路耳眼看眼观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
0: 因为自己要躲。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胶卷嘛，是拍的胶卷，不是数码的，就是我有一次要换胶卷了一个相机，然后躲在了一个洞是有一个门帘儿，就我把那个门帘儿掀开以后，人躲在那个门帘儿里，就是换胶卷儿。门帘管什么用啊，精神作用
1: 是，
0: 但如果说我觉得我要是在这个坑道边上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那儿换胶卷，会不会一枪或者一炮就完蛋呢？
1: 但实际上在门帘后边一枪一炮也
0: 没错，因为站那个门帘是半门帘，不是全门帘，而且是一个纤维带的那种门帘，所以站在那个地方一样都能看到，也是暴露在这种
1: 一个心理的安慰，
0: 就
1: 觉得有安全感，
0: 所以就是说啊，它是完全是一种心理的东西，然后你要观察就是这个四路八方的，你还不要被就是被炮打了或怎么样，然后同时我还遇到了我们的军里摄影干事王红，他脾脏打穿了然后呢去这个 有个叫陈国华的一个战士一直背着他，然后我还去换人，同时我在往前跑的时候，后面也有人召唤我，梁干事，梁干事，你那个我负伤了，你赶快来救我。我一看他腿被炸了，我赶快回过去再背他的枪，背他的东西，然后我实在抱就是弄扶不起来，扶他腿伤了嘛，走不了，又弄不动他，个子可高了，一米差不多有小一米八，一米七八的一米八，然后我就扛着他的枪，扛着我的东西，两个他就拽着他两个胳膊一直拖拖拖拖到了救护所，然后他得救了，所以就是杂乱无章，就是有秩序的杂乱，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知道，当然我是知道是从，比如我从幺洞七二，然后我到七五到七四，然后呢我们往六洞三走，然后我们第一突击队到六洞四，第二突击队到九六八，红旗攻无不克的红旗插到九六八高地，然后大家再回撤。这些方位是我们已经演练多少次的都很明白很清楚，但是这个炮落在哪里你不知道，就是这样。
2: 听到这一段讲述，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能够回想起曾经在我们的身边出现的阅兵仪式上我们看到那些先进的武器啊，希望他们永远用不到，但是呢，
0: 对，
2: 我们证明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强大了，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才能够让我们的人民更加的安心。
0: 没错，对。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可能对于梁子来说，有的时候不愿再提，因为毕竟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就陪伴自己在身边，一起生活，一起战斗。
1: 作战，没错。
2: 但是他们

0: 很多人年轻的人就不知道曾经这十年作战，1979到1989年、嗯、就是有这么离我们最近的，离我们现在生活最近的，有这么一场这么大的这个老山作战。
1: 嗯，
0: 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再不提更没人知道了。我觉得还是要让人们知道，知道我们多少的人的生命现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有多少的这个老兵把他的青春献在那个地方，然后现在他们都老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当时最小的战士，15岁16岁17岁18岁最小的战士，你想现在已经进入到60了、
2: 嗯、
0: 都已经进入到老年人了，那更得值得大家关爱了。所以呢，就觉得本来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提了，后来呢为什么现在呢要提，因为人人都提，人人让告诉人们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其结果是怎么样，而且关爱这些老已经渐渐老去的人。
2: 嗯
0: 啊，他们不是一个什么可怜的老年人怎么样，不是，他们有曾经有过辉煌，他们是值得骄傲的，但是他们也值得人们去关注、
2: 嗯、
0: 去尊重这些老兵们。

0: 在前线我们可以勇敢果敢不顾一切保家卫国，现在了可能到了六七十岁的年纪，我相信好多老兵包括您的战友们肯定还是饱含着这样的一种信念，
1: 对，
0: 他们在做好事做好人，
1: 对，
0: 所以我们社会更应该对这些军人以及军人的家属们多一些关照，多一些敬意。
1: 对、嗯、没错，
2: 时隔多年再回望那段尘封的南疆岁月，拼尽全力的自己站在当下，其实作为今天正好是建军九十九周年的日子，想说点什么呢梁子？
1: 哎呀，要说的话还是刚才我的那句话，就是不忘历史，真的这是一段历史，抹不去的历史，然后不忘历史关爱老兵，这也是临时这样想的，确实我觉得发自内心的有这样的一个，因为现在的这样的生活，我们现在生活真的太好了，真的现在的生活太不容易了，就是得来的也不容易，说
0: 来之不易，
1: 真的就是真的全国人民一块砖一块砖的把它垒起来了，垒起来我们就爱护它啊，爱护垒砖的人，爱护这个砖的城，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点一滴的，然后做一些正向的人，做一些正向的事儿，然后我们就都好了嘛，
0: 就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2: 谢谢，今天和梁子的这场对话仿佛带给我们一种力量，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重回那段硝烟弥漫的南疆岁月，真切读懂了那一代人的坚守、勇敢和坚持。
0: 在梁子老师镜头里面，不仅仅是一张张的战地照片，他更是炮火之中鲜活又滚烫的青春，是战友之间以性命相托无可替代的战友情谊。
2: 是的，再次感谢梁子把亲身经历的往事娓娓道来，也希望今天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触动与思考，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3: 一路前行，一路领悟，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4: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九兆赫。当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37年的秋天，上海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淞沪会战的火药味，整座城市大半都已经落入日军手中。国民党当局把控舆论，街头报

一本薄薄的英文样书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没错，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关于斯诺和他的故事，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不少，但是有一点咱们还没聊过。您知道斯诺在写完这本书后，他的翻译和印刷宣传都是谁做的吗？这里面又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呢？谁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确认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从翻译到校对、印刷、发行，他们都克服了怎样的重重阻碍？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文化的壮举？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西行漫记》的诞生之路。

咱们之前聊过，1936年在宋庆龄的暗中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了层层封锁，孤身进入陕北保安，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他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彻夜长谈，全程记录红军长征、苏区政策、军民生活，还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斯诺回到北平后，将全部采访素材整理成书。您可能不知道，当初他给这本书起了五六个书名，像什么《红区访问记》、《陕北的数月》、《红星在中国》等等，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来几个朋友给他参谋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定《红星在中国》这个名字最好，于是斯诺在封面上写下了 Red Star in China， 将书稿寄了出去。没想到代理人在将斯诺的书稿转交给出版社的时候，不小心抄错了一个词，变成了 Red Star over China，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熟悉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这本书由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刚一面世就轰动了欧美，一个星期内就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再版三次，仍然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几周内就卖出了十几万册，在美国又连续加印了5版。有的西方媒体评价，这本书对红色中国的记录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可在中国，这本书却是一本绝对的禁书，别说公开发行了，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7年，这年冬天北平沦陷，斯诺辗转来到上海租界做记者，凑巧结识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玉芝。胡玉芝常年对接外国记者，对外发布真实的抗战消息，是出版界内公认的全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您听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1896年，他出生在浙江上虞，18岁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博览文史、外语、社科各类书籍。1920年和茅盾、郑振铎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

改写、翻译、编校、出版、发行。胡玉芝对每个环节都精通，业内都说近现代出版界很难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全能的人才了。咱们再说回上海这边，一天胡玉芝拜访斯诺时，偶然看到了一本刚从伦敦寄过来的英文样书，立刻就被标题吸引了，直接将样书借走了。回到住处，他一口气读完，越看越激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本书必须立刻翻译成中文，让全中国老百姓读到，打破国民党长年累月的造谣抹黑。不过胡玉芝心里也明白，这件事风险极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他第一时间找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向他求证书中的内容。刘少文刚从延安回到上海，清楚斯诺全部采访细节。他告诉胡玉芝，书中所有领导人谈话、苏区史实，全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内容百分百真实可靠。这句话彻底打消了胡玉芝心里

复社的团体在上海租界悄悄成立。复社寓意着复兴中华，表面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暗地里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印出这本记录红色中国的书。解决了出版的名义问题，下一个难题就是翻译。当时胡玉芝每周二都会和上海进步文人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碰头，商量抗日宣传工作。一次座谈会上，他把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想法和盘托出，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一致赞成，最终凑齐了12位译者，堪称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最顶尖的阵容，包括胡玉芝、上海周报、救亡日报等新闻报刊骨干，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等等，还有3位深耕外文的学者。可棘手的是，斯诺手里只有那一本英文样书，没有多余的副本。胡玉芝只能忍痛把唯一的样书拆开，每人分走一张，带回家分头翻译。所有人都约定翻译全程分文不取，纯粹就是为了唤醒民众，哪怕付出代价也心甘情愿。拆开样书分章翻译的计划刚落地，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意外居然来得如此突然。第一位出事的是中华书局编辑倪文昼，他在家翻译的消息遭到举报。一天深夜，特务直接踹开了他家大门，翻箱倒柜的搜查。他们翻出了倪文昼没翻译完的英文手稿，好在书页零散，又没有完整标题。在特务的盘问下，倪文昼强压内心的恐惧，神色镇定地解释说，这些只是自己用于学术研究的外文论文资料，根本不是政治书籍。由于翻不到证据，特务们只好半信半疑地离开。倪文昼虽然躲过一劫，但这场意外

那中文里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儿可太多了，大家翻译起来五花八门，看完之后根本分不清写的是谁，什么地方。整份稿子拼凑在一起，像一件打满补丁的百纳衣，漏洞百出。要是就这样印刷出版，只会误导读者，肯定也辜负了斯诺的初心。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自己干吧。胡一之放下了手头所有工作，找了一处闲置的狭小阁楼，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开始全心全意校订全部译文。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核对原文，修正译名，夜里理顺行文，统一文风，连续13个日夜埋头修改，整整瘦了5斤。但凡遇到看不懂的史实，不确定的专有名词，他就抽空悄悄去找斯诺核对，或是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朋友，确认苏区的地名、领导人的名字。斯诺还特意把自己出书前修改、删减、重写的补充内容全部交给胡玉芝，让译本比海外原版内容更加的完整准确。13天之后，胡玉芝走出了阁楼，原本漏洞百出的

员组成的读友会，推出了书籍预售代金券，书籍正式定价 2.5 元一册，会员提前预付一元就能领到代金券，出书后凭券领书相当于大幅打折。这种半价预购的优惠有多诱人，但凡网购过的各位您肯定都能听明白。就这样，消息一经传开，读者们争相预定，短短几天时间，1500元尾款全部凑齐，资金难题终于顺利解决了。钱凑齐了，新的阻碍又出现了。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绝大多数印刷厂都跟着出版

伯统区内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们把薄薄一册西行漫记藏在怀里，冒着被抓捕封锁线盘查的巨大风险，跋山涉水奔赴陕北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还有当年只是上海银行

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感谢节目编辑夏韩斐、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

0: 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暑期老北京奇案系列，今天继续来说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北京城的离奇的案子，丰盛胡同二号凶杀案。这起案件的素材呢，出自人民警察杂志和铁血刑警一书，记录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任刑警大队长马永臣侦破的真实案件。上期节目啊，咱们仅仅是开了个头。1950年8月21日凌晨，丰盛胡同二号的深宅大院里出了三条人命。实业家袁迪安身中两枪，倒在血泊之中，他的两位夫人和12岁的儿子全被枪杀毙命。案发时有个神秘女人打电话叫救护车，一位姓裴的客人也不见了踪影。刑警大队长马永臣带着老刑警张明等人赶到现场，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一期呢，咱们接着往下说。法医的验尸报告啊出来了，结果让人啊吃了一惊，电话机上的指纹也查清了，指向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人。那这丰盛胡同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这案子如此扑朔迷离，这凶手到底是谁呀？您且听我呢，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的

0: 时的这个墓主人的亲人啊，都不知道国家这年号已经变了，于是呢，就刻上了龙纪二年这么一个纪年。但这纪年其实根本不存在，因为龙纪只有一年，完了就改成别的年号了。这也能说明当时中国地大物博呀，这个交通和信息传达都非常的不方便。哎，这是这说明了这方胜胡同有点意思。
1: 方胜胡同二号凶杀案又发现了新线索。
0: 1950年8月21日，丰盛派出所给刑警大队打电话，就说丰盛胡同二号发生了凶杀案，三死一重伤啊。那么当时呢，北京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马永臣以及侦查员张明啊等等等等这些同志，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就过去侦查。咱们昨天呢正说到张明正在分析这个案情，那么正这会儿各路的侦查员陆续就都回来了，那得开一个汇报会啊。哎，就在这个袁家豪华的客厅里召开。您说这家里啊，弄这么大房子，娶俩媳妇儿啊，你说这有什么用？到最后落一个不得好死，还不如您跟我似的住一个哎50平米的一小房，舒舒服服养两只猫，挺美。嘿嘿，这么大一豪华客厅，完了没人了，因为什么？家里三死一重伤啊，当家主事这全让人给打死了。那么在这客厅里，侦查员就向马永臣分别的汇报。去医院调查的同志说了，说医院呀是3点多接到的电话，说有一个女人用紧急的声音说我这是丰盛胡同二号，我丈夫被人打伤了。另外呢，医生里边没有穿布鞋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头天啊夜里三点的时候医院接的电话了，说一个女的说这出人命了。那么医院派救护车来，这屋里人都已经死了，这女的是谁到现在不知道。哎，还有一个这个点，这就是大门口发现了一滴啊被踩了的血迹，所以呢也得查查是不是医生那个鞋底下有血啊，是不是他们搬运这个尸体抬这个担架的时候留下来的血，都得查查。这样呢把医生这本就已经刨开了。那么另外一位同志呢就汇报了从袁迪安他大女儿那儿了解的情况。这个袁迪安的大女儿反映了，说这个家呀是矛盾重重的，除了妻妾之间为财产反目为仇，那老佣人那个罗国宝也在为这十几年的工钱跟主人闹得不可开交的。那个袁迪安的那个情人呢，听到这些个事儿啊表现得有点幸灾乐祸啊，可是呢根据我们的调查证明，就他那情人跟他那儿子，就是袁迪安这私生子，以及袁家那大女儿都与此案无关。这个时候法医把验尸证明就拿过来了，在验尸报告上显示前世比卢氏母子早死了4个小时左右。那么痕迹检查也验明了，那电话机上的指纹确实是这袁迪安的小老婆卢氏的。听到这儿，马永臣跟张明对视了一眼，仿佛说

0: 镇藩县的知事，后来呢又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但是他最终是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到了1921年，他呢参与创办了北京电车公司，出任董事兼总经理。1924年12月18号，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正式通车，是从前门到西直门，俗称啊叫红牌车，那老北京人呢管它叫什么，叫将将车啊。他呢还创办了北票煤矿公司，先后投资了开滦煤矿啊、中兴煤矿啊、启新水泥公司等等很多家的企业，在民国时期那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后来呢918事变以后，日本人想跟他合作，他呢断然拒绝。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袁家呢就从西山移居到了城内的丰盛胡同二号。他在这里啊读书，自娱自乐，搜求古籍和地方志，然后呢被誉为是地方志的第一收藏家。新中国成立之后，袁迪安呢是委婉的拒绝了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馆馆员的邀请。他呢在1959年病逝，享年是78岁。您看，就是这样一位实业救国、不恃权贵、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的民族实业家，在1950年的那个夏夜，家里边就出了凶杀案了。那到底是谁下的毒手？当时的刑警马永臣和张明又是如何一步步逼近真相的？欢迎您呢接着往下听。同时啊，我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的视频号和小红书号啊，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您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词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边我继续和您说说这件丰盛胡同二号凶杀案的故事。袁家那位客人为什么藏到卧室里？袁迪安的卧室有人，众人闻言都吃了一惊。进入现场已经两个多小时了，这才发现卧室有人。这马永臣啊不仅有点恼火。众人来到卧室前，只见房门紧闭，窗帘拉着，门从里边插住。谁在里边？开门！
3: 侦查员上前蹦蹦蹦敲门，没人开，没人开，里边有人，要不他怎么插上的？蹦蹦蹦，还是没人开。开门，开门！就听见里边了无声息，这要里边有人肯定吓坏了，一动都不敢动，喘气都不敢喘。侦查员一瞧怎么回事，开门，我们是警察。一说是警察，就听屋里哆哆嗦嗦的有人说，这真是警察呀。没错，快开门。哎，哗啦嘎嘣，这门就开了。大家进门以后，哟，这才发现这大富豪袁迪安他的卧室啊，他的陈设非常简单。那么有一个惊魂未定、脸色苍白的老人站在窗前，呆滞地看着这些侦查员。那张明就已经明白了，你是裴先生？是，哎呀，吓死我了，你们要不说你们是警察，我这是不敢开门。这裴先生啊，正是案发之后失踪了的那个客人。哎，他为什么不敢出去？那么经过侦查员跟他的细致的了解，哎，这才听明白了。感情啊，他昨天晚上来看老朋友，9点多就听见枪响。哎，这袁迪安这正陪着他这聊天呢，刚坐下呀，一听见有枪响，赶紧就出去看。刚一出去，又听见两声枪响，紧接着这袁迪安浑身是血，

只好跟那儿干等着。你说这老头他害怕，那这救人嘛，那没辙，我出去给我两枪怎么办呀？那么过了一会儿，他见这袁迪安啊越来越不行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啊，倒气儿了。一听外边又没什么声响了，可能这坏人走了。这样这老头这才壮着胆子叫卢氏，哎，打电话叫救护车。这就是过去的经过。马永臣综合了这些个不同的线索，这么一分析，现场。

0: 点都没有，说明这不是外人进来的。那么加上现在的情况，各种情况反应分析，杀人的凶手还在院子当中。哎呦妈耶，这袁先生一听啊，吓得滋溜又钻回那卧室不敢动会了。马永臣啊带着张明又来到了外院，就是那个外人的那个主屋。一瞧呢，那个里边啊有两张床啊，背后叠得也很整齐。张明在旁边那赶紧告诉马永臣了，靠北这床就是罗国宝的，另一个是那个王某的，就这俩佣人。马永臣尖锐的目光往这罗国宝的床铺上这么一扫，他突然发现床上有一缕淡淡的灰尘。这个时候有一个侦查员顺着马永臣的目光，他也发现了，哎，你看这块砖有人动过。这床上边啊，这不是砖墙吗，有一块砖不太一样，这砖一动可不是掉下一点灰尘来吗？这点灰尘侦查员都能看得清楚。那么侦查员们赶紧搬来凳子，把墙上那个砖头哎就抽出来了。刚抽出来，侦查员往这里边轻轻这么一摸，哎呦，他就会说怎么了，怎么回事，感情摸出子弹来了。那有子弹就有枪啊，紧接着就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查。那么不一会儿呢，从西花园也传来了一个消息，从一个多年不用的小菜窖里搜出来一把手枪啊，这是一支银白色的美制电镀的左轮手枪。于是马永臣宣布真相大白，凶手找到了。
1: 那方上胡同二号凶杀案的凶手到底是谁呢？咱们明天再跟您说。
2: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至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多起事故敲响警钟，聚焦未成年人暑期交通安全。
1: 本市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北京开始高温高湿闷蒸模式，昨天起七成测站气温达到35摄氏度。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国发起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0: 两部门紧急预拨3.3亿元支持八省市防汛救灾。
1: 神21乘组最长太空出差归来之后首次公开亮相。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到猛烈打击。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维权为何越禁越火，逐资料背后的法理与人心。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35岁女子面容苍老如60岁，她究竟怎么了呢？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很热啊，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是周四，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关注暑期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眼下正值假期，是未成年人交通违法、道路险情和安全事故的高发时段。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有的造成了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了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案例啊。其中5月30号，一名15岁的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家里的小轿车，搭载了4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驶出路外，掉入了深坑，造成了小轿车上2人死亡，3人受伤。
1: 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被公安机关查处。
2: 7月7号，河北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了一起严重超员违法，一辆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17人，从山西运城前往北京，车上搭载的都是暑假前往北京探望父母的未成年人。
1: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的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的防线。
2: 对于家长呢，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的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呢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
1: 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以案示法讲解无证驾车、飙车、炸街、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危害后果，提高学

0: 要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少年。
1: 暑假是孩子放松休闲的假期，绝不能成为交通安全的风险期。

0: 安安稳地度过暑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且呢，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

摄氏度，也刷新了今夏以来的气温新高。从今天到明天中午，本市仍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摄氏度。明天下午到傍晚将有雷阵雨天气。双休日气温略降，但白天的气温依然在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大，闷热天气仍然将会持续。高温时段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长时间户外作业人员谨防中暑以及热射病的发生。

0: 行一个实时监测，实时提醒。
1: 当前到十月底，交管部门正在全市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白日行动，在强化路面执法的同时，从货运企业源头加强交通安全联合监管力度，梳理违法高发和发生亡人事故的涉及企业，约谈企业负责人，全链条整治，来提升全市的货运安全。市交通委货运处副处长孟庆军表示，当前本市正在依托数字手段筑牢货车交通违法事前预防的安全防线，
2: 九月底前要完成全部渣土运输车的智能监控设备的安装、号牌规范化整治工作，十月份完成智慧货运监管平台的接入工作，下一步

群体验。据了解，目前本市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影像共享壁垒已经全面打通，线上检查结果呢，互认覆盖288家医疗机构，去年全年累计互认近100万次，节约打印影像的胶片费用1.5亿元。告别拎着胶片奔波看病，电子胶片全覆盖，解决的不只是手里的一纸胶片，影像数据互通共享，既省去重复拍片的这样的一些花销啊，也让跨院看病更加的省心，把选择权还给患者，少打印，少花钱，实实在在的把便利落到就医的细节。

0: 不远处，小朋友在广场上追跑欢笑，年轻人在咖啡厅里闲谈小聚，老电台厚重的底蕴与悠然鲜活的人间烟火在此温柔相融。市民李先生经常带孩子来这里，他说
1: 411这个园区改造了以后，整体的艺术氛围还有感觉都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孩子经常在园区里边大草坪那边

0: 冰丝带精彩上演。目前的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售，开幕式当中啊，598元和128元的两个票档已经售罄，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观众购票更加便利，境内观众呢可以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球、美团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境外的观众呢可以通过大麦国际 MySeat 这个渠道来直接购票。
1: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明天晚上隆重举办。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兴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华语电影，共叙银幕初心。丛珊、葛优、黄渤、廖昌永、刘浩存、李思彤、蓝宇、马思纯、谭维维、吴汉坤、王彦彤、朱时茂、祝希娟、郑云龙等一众影人嘉宾将会惊喜亮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这次

0: 公开亮相。从去年10月31号奔赴星河到今年的5月29号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太空度过了210天。期间，他们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投诉的热点呢，主要集中在以下的这些方面啊，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 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问题突出，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0: 近日，河南省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旨在加强全省职工休息休假权益保护，激活假期的消费潜力。其中提到，用人单位应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规定，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休假天数的标准为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满10年不满20年的10天，满20年及以上的15天。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不计入年休假天数。机关事业单位应简化休假审批流程，推行个人申请单位备案机制。企业应结合生产经营，优化审批流程，杜绝层层加码、变相限制。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和《给阿嬷的情书》暂列今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和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美伊磋商的进展非常顺利，但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对于这种外交口径上的反差，特朗普表示有些尴尬，并指责伊朗方面不承认接触是假话，称对方实际上有意达成协议。当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方将如何应对时，特朗普称对方将面临非常猛烈的打击，同时表示希望这一局面不会发生。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但是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呢可以使用2到4个月。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会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然后发起了投诉，平台反馈下架了144条。官方同时澄清，从来没有向任何的电商平台投诉，要求下架相关的商品。然而，这份看上去有理有据的声明，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让竹之亮越禁止越火，玩梗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1: 对此呢，之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0: 产生了心理的落差。第一呢，就是公众天然会同情弱者，几块钱的玩具对比一家市值巨大的企业，情绪上呢很容易站到前者。第二呢，就是互联网存在逆反效应，很多网友会觉得啊，如果一个玩笑都不能开，那反而我更想开了。第三呢，就是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反感过度维权，无论是明星品牌还是企业，只要公众感觉你反应过度了，讨论的焦点呢就容易从事件本身转移到维权的方式。所以很多网友不买账啊，未必是在支持侵权，而是在表达一种对表达空间、企业姿态和权力边界的情绪。
1: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牛华勇看来呢，原本只是小众的玩梗，结果经此一役彻底破圈，成为了全网的公共事件。这也就提醒了所有企业在进行公关应对的时候，首先要站在大众的角度考虑人之常情。
2: 第一个哈，专业团队在这个里头

0: 期的创作啊，不能建立在侵权的。对于企业来说，法律维权呢很重要，但传播时代还有一个规律呢，就是法律解决的是侵权，公关解决的是情绪。如果公众情绪没有被回应，即使法律上站得住脚，也有可能在传播上陷入被动。对于平台来说啊，如何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正常创作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是平台治理越来越重要的课题。既要及时处理明确侵权的内容，也要尽量减少误伤正常的表达，否则很容易引发新的争议。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互联网时代一个梗真正火起来，往往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精彩，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公众的情绪。
1: 面对这场风波啊，我们或许可以跳出谁对谁错的简单站队，去看更深层的命题。对于网友而言，玩梗可以，但是调侃和侮辱啊，不是一回事。二创和侵权也不是一回事。真正的长期创作不能建立在侵犯他人肖像权、名誉权的风险之上。
2: 而对于企业来讲呢，法律维权固然很重要，但传播时代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法律解决的是侵权，公关解决的是情绪。如果公众情绪没有被回应到，即便法律上站得住脚，也可能在传播上陷入被动。所以企业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一个品牌已经成为了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它应该如何和这个社会进行对话。
1: 接下来这段话呢，应该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啊。越是强大的企业，越要有接受讨论的胸怀。品牌尊严从来不靠不能被讨论来维系，而是建立在过硬的产品实力和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之上。
2: 听得进嘈杂本身也是一种企业自信，不是在喧嚣当中迷失，而是在各种声音当中不断地校准方向，做更好的自己。面对消费者的情绪表达，少一点法务含的对抗，多一点真诚与反思，更是大企业应有的格局和智慧。这或许是逐质量事件留给所有企业最应该记住的一课。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日接诊了一名特殊的女性患者，她只有35岁，但是面容呢却苍老的如同60岁的阿姨一样，牙齿大面积脱落，并且伴随糖尿病、绝经等早衰的症状。那接诊医生明确表示说呢，导致这名患者全身多器官受损的罪魁祸首，正是长期大量摄入添加糖。来听一下。

0: 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2: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李平警官。您好，李平警官。
3: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四，现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一个出行高峰日。那么预计在晚高峰期间，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那么在暑假期间，早高峰明显延迟到了7:30。

0: 和红色四种。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新能源车辆上面呢，不管是小蓝灯还是说蓝绿灯，它其实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用汽车的合法光源。那很多车企的这个光色呢也没有获得许可，长期其实属于标准缺失的一种灰色地带。
1: 蓝色或蓝绿色灯光多用于救护车、警车等特种车辆。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教授表示，随着智能辅助驾驶成为新能源车、新款燃油车的核心主打配置，小蓝灯大规模应用，灯光滥用易引发驾驶风险。
2: 使用特殊的这个灯光的车辆啊，它使用这个灯的目的就是要引起道路上其他的司机行人的注意。从这个角度来说，使用小蓝灯这个功能的车辆啊，它违反了这个使用公路平等的原则，它干扰了其他司机的注意力，会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特别是在夜晚，这个小蓝灯特别耀眼，让其他的司机啊觉得看不清楚前方的这个道路。
1: 这一点在对车主的随机采访中也被提及。多名车主表示，蓝色指示灯在夜间阴雨天气等视线不佳路段时尤为刺眼。
3: 就是那些小蓝灯啊，晚上的时候确实会比较晃眼。你发现没，它和那个平时的大灯啊、转向灯的颜色那个区别非常大。尤其是那个下雨的时候，这个视线本来就不好，一进入到那个光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些地方，我觉得对智驾安全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4: 你看我自己本身也是电车，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灯啊还是不保留或者你调整一下比较好。你灯一亮起来吧，或者你经常遇到那种被加塞的时候，你特别难受，就跟智能驾驶现在成熟度可能也有关系。
1: 但也有车主存在不同意见，认为蓝色指示灯可以帮助道路参与者分辨周边车辆的驾驶状态，让驾驶做到心中有底。
5: 我觉得这小灯挺好的呀，为什么要取消啊？我也想知道这个是人开的还是机器开的呀，多个提示嘛，前面的车要左转右转，要打转向灯什么的，那你

0: 还有大家日常要使用的辅助驾驶进步都很大。前两年呢，有可能会出现技术的进步非常的快，但是国家的标准没有跟上，那小蓝灯其实就是这一方面明显的案例。现在国家开始对于小蓝灯进行管理，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后续呢应该也会对包括说智能座舱啊，像零动力座椅，像屏幕，可能会更多的把安全和国家的强制标准做到一个统一。你达不到这个智驾等级，比如你达不到 L3 级，那你就不能再配备这种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包括说像工信部啊，像主管机关也是会同全球的车企进行牵头来研究这议题，来让咱们的新能源汽车更安全更合规。
1: 关于小蓝灯的讨论折射出的是技术迭代与法规滞后之间的矛盾。当创新跑在了规则前面，行业需要的是补位而非堵路。未来新规的出台链接

0: 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4: 这里是

0: 天气依旧闷热啊，早起上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北京时间7:34，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郭伟。
1: 果然是高温预警啊，一大早就觉得阳光明媚，确实有点这个烈日骄阳的感觉，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还闷呢。
1: 对，
0: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5度，你看这清晨都二十。

0: 功能我开2829能扛，昨天的除湿功能我开到了26。
1: 哎，当然我觉得咱们啊，这个防暑降温是一定要提上日程的。
0: 是啊，
1: 这几天看来一直是处于这个高温黄色预警，昨天发布的持续到明天，你看今天当门件正在高温黄色预警里边。
0: 哎，
1: 昨天17点呢，代表北京温度的这个观象台呢，最高气温飙到了36.3度、
0: 啊，
1: 刷新了今年夏天以来气温的新高。
0: 嗯，
1: 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6摄氏度以上啊。
0: 对，而且今天呢，不仅是高温，午后山区还有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1: 嗯，
0: 而且刚才听天气预报呢，应该在明天还有可能会下雨，所以这两天这个又闷热，然后又可能会偶尔遇到下雨的情况，咱们真的是得做好准备。如果咱们自己呀，比如说忘记带伞了，又或者外出呢这个太晒了，如果能遇到一些贴心的，比如说遮阳棚，这个防护伞等等这样一些贴心的服务，

0: 儿啊等红绿灯，不用顶着大太阳警示民。无论盛夏酷暑还是阴雨天气，大家等候红灯时都可以在棚下遮阳避雨。
1: 提前的话，如果要是到边上有树荫，在树荫底下等着，这回正好能在这路口这儿了，方便多了，非常棒。
2: 除了石景山啊，通州区的部分地区啊也安了这个遮阳棚，怎么一东一西是吧？啊，一通州一石景山，你别看一个小小的遮阳棚解决了市民骑行当中的很多痛点。
3: 对，
2: 刚才这个采访里边也说了，有大太阳的时候躲太阳，有雨的时候躲雨。
3: 哎，今年的夏天确实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有一些贴心的举措能让我们觉得生活很幸福，在这个城市呢能感受到贴心的服务。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服务有关。您在北京出入这个公共的场所，或者在北京生活工作，有没有感受到某些服务或者某些设施让您觉得很贴心？
2: 我就有啊，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没带伞共享雨伞，我发现咱北京好多地铁站口
3: 对
2: 都有这种共享的雨伞，花花绿绿的啊，而且是那种长柄的雨伞，不是那种折叠的小伞啊，还挺方便的
3: 啊。
2: 还有就是
3: 送雨衣也有啊，
2: 也有送雨衣的。这种我觉得服务和设施真是太贴心了，因为现在这个雨大家也知道，它时间呀、地点呀、大小啊、长短都不一样，指不定什么时候呢。你说你出门忘带伞了，还真的有的时候没抓没挠的。还有就是呢，在陶然亭公园，必须得实名表扬。

0: 那他们有一些长椅，长椅边上呢多了一些手机标志，
1: 要手机的标志。
0: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把手机放上去能充电，
1: 充上电了。
0: 对，
1: 哎呦，对于我这样的这种电量焦虑的人来讲，这太好使。
0: 好像是太阳能蓄电，然后呢，你用手机放上去呢就能充电。我觉得

0: 一买买一包，没有说一支一支的买的。
1: 对，
0: 那意思就是说你以后10次、20次来医院，你都可以。谁去那么多？
1: 他确实也没法散着卖吧，也有可能他没有包装了，除非他是单独包装。医院现在还有那个，就是自动售货机里面还有那种环保袋儿。
0: 嗯，
1: 我上次到医院的时候就看有人买药，那药没法拿，你可以选择在那个自动售货机里买环保袋来装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贴心的。
0: 那个自动售货机卖什么东西？我见的，你知道觉得最离谱吗？
1: 最离谱。
0: 有一次我去雄安那边啊，参加一个什么会啊，我呢穿圆领衫，后来我发现人家全都西装革履的。我发现在人家会议中心的自动售货机里有卖白衬衫的。
1: 我以为卖西装呢。
0: 我当时买了一件，你知道吧？对，哎，
1: 这确实是解决你的这个历时的需要。原来我没注意啊，后来有一次在机场这个接机，就你把车停下来以后顺着这个一般接机的那个口进去，发现它的自动柜员机卖鲜花。
0: 哦，这个是地铁里也有，
1: 现在对现在越来越普及。原来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的，他卖鲜花，你要是接朋友什么都没买，什么都没准备，
0: 那太没面了。
1: 人家给你准备好了鲜花，
0: 远道而来的，啊，
1: 对，
0: 嗯，
1: 尤其是男生，比如接女朋友，你说你真的什么都没有，那是真的有点扛不住。
0: 女朋友肯定也会有所期待，对吧？
1: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救命的便民措施。
0: 救命的措施。
1: 救命的便民措施。那你像现在生活当中啊，咱们的需求越来越具体，有哪些服务设施让你觉得很贴心？大家可以继续说啊。
0: 青春的颜色。

0: 感恩新时代，蔡白与您同行。八月直上铂金月，购物福利不断，消费版券公费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七夕福利等您享。详情关注蔡白公众号。
1: 凤凰货币网是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的货币基金便利性服务，可一键购入多支精选货币基金，每日最高支持80000元快速赎回额度，一元起购，流动性强，收益更优。详询北京农商银行010-96198，投资需谨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2: 7:47，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发生，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的，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今天是四周限行星期四，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4: 我们很有幸地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安宁社会支持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中国安宁疗护的领军人物。
5: 我经常谈论生死话题，其实生死话题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我确实表达了我的愿望，我说三不治。第一个就是，如果我50多岁多事之秋，如果突发意外，遭遇自然灾害突发意外，如果我的救治的机遇小于30%，请不要救我，因为它是无效医疗。第二个，如果能救治，但是治好以后会高度失能失智致残，没有生活。

0: 这次是包含大交通的，万豪双飞七日五晚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品质游，价格真的非常的香啊，3500九十九，今天在直播间还有700元的惊喜福利，如果大家想要战好这个福利位的话呢，此刻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最主要是前天播的时候呢，这个产品因为是第一次上线，也是第一次第一波给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全国都还没有这个产品，第一波给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我们悠长通交通广播听众朋友对于出境游，对于品质旅游是有自己的期待的。我说一下这个产品啊，适合三大类人群，第一类比如说一直对于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日照金山、新兴念念想去看，但是想到了西藏5000米的珠峰大本营， 就有点望而却步。说实话，我都觉得去了以后会很辛苦啊。尼泊尔呢是一个高山之城，它整个国家里面有8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但是整个这个国家它的海拔只有1000多到2000米，而且植被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高反。这次行程当中有一晚之间是住在那加阔特，就是喜马拉雅山的珠峰观景台，您住在一个不到2000米的没有高反的酒店里面就可以看到日照金山了。马上的90、11月份 就是尼泊尔的旅游旺季，就是因为看到的概率非常的高。那今天在直播间呢，相当于给到您的是早鸟价格，可以在旺季的时候去到尼泊尔。 还有一种人群呢，就是像我们听众当中非常喜欢摄影的，您家的长枪短炮，说白了，一个镜头可能都不止3500九十九，把您的这些家伙事儿，把您的这些设备带上，到了尼泊尔，到了加德满都，到了奇特旺森林公园，每一个转角都是风景，怎么样构图，怎么样拍摄，拍摄回来之后发到朋友圈是一个什么样的点赞和赞叹的情况，您回来以后就知道了。 最后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今天是我们真的是最后一天的这个直播，就是尼泊尔这个旅游，前天第一次上，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我也要去咱们交管局，咱们一路畅通，我得开始干点正事儿了啊！恢复正业了，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此刻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进到我们的广电甄选直播间，咱们把今天最后一波的尼泊尔双飞包含大交通的双飞入住万豪酒店的真品旅游给他把福利名额先给他占上，好不好？
1: 好，谢谢小乔，辛苦了哈。
2: 继续直播，再见。一会儿咱们再见啊。好，咱们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去看一看。嗯，这个服务设施太贴心了啊！咱们继续说回今天的话题。刚才说啊，北京一个小学门口一根长杆椅啊，不是一根杆的长椅，是走红了啊。这个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谁能想到椅子能用一根来形容呢？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巧思。看似很普通的杆子能够抱火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黑科技，而且它真的体察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不方便，然后踏踏实实的解决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先说最直接的，解决了家长们站着等的这种辛苦。有过接孩子经历或者只要等过人的人都知道，等人绝对是个体力活啊。但有了这根杆呢，往上一坐，腰腿起码立即就放松了。 所以什么叫便民，这就是。再说它的设计，一根横杆当椅子，看着简单，实则透着巧思。首先，它不占地儿，不影响通行，往校门口一摆，既是座位，还能充当护栏，无形中把人和车也给隔开了，让孩子们的进出多了一层保障。它是用最少的材料、最小的空间、最低的成本，覆盖了最多的民生需求。

0: 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交通广播。

0: 况预报。
1: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上进城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方向，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首先提醒大家，北京市中央气象台在昨天早间9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8月5号到7号每日12时到18时，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请注意防范。再看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